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好，走蛋，走蛋，坐好。
1: 不好意思，
0: 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1: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0: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
1: 好，
0: 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
1: 查一下，
0: 啊、
1: 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哦，乖，给她拿个碘伏，燕京，你看一下碘伏在哪儿，我给，嗯，到，可以点。左边没有，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麦圈啊。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吃药不？
0: 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
1: 哎、
0: 不怕，没事啊，乖，好了，哎呦，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2: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3: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2: 对，
3: 就一起创业。
4: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
5: 好
4: 的，就修一下头。
5: 我看他这个样子，哪个打不赢？
3: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2: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6: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2: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个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3: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

0: 好处吗？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2: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2: 对对对对，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3: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里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2: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4: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5: 杨晶，快来过来一下。
6: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7: 是，哎，好的。
6: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1: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6: 对。哎呀，他给你剪，你就不得懂了啊。
2: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6: 啊，嗯。
2: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1: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2: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3: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2: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

0: 手就够了。
1: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0: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1: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0: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4: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5: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6: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7: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8: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9: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0: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与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恪尽职守，做好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好干部。我区教育三包经费第23次提标落地，惠及全区农牧民及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广大学子在党的好政策呵护下茁壮成长。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阿里各地，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以史实回望奋斗历程，以巨变凝聚共识和力量。金银交错，指尖生辉。2025年度西藏工匠邓巴多吉为非遗技艺注入时代光华，再添新活力。2025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我区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西藏自治区赛在山南市举办。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与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恪尽职守，做好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好干部。王军正指出，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4个特别政治要求，牢固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五湖四海、公道正派，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选拔使用了一批优秀干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敬足干事的良好局面。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站在新的起点上，广大干部要心无旁骛干事创业，统筹推动4件大事落实，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带头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及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到基层一线和广大农牧民群众中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真正把两个维护贯穿到各项工作始终，体现在履职尽责、推动4件大事的实际成效上，转化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0: 指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王军正强调，要努力提升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大局意识，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找准自身工作在四个创建中的职责定位，做到既为一域增光，更为全局添彩。 不断提高能力水平，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学习掌握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须的各种专业知识，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基层学、向同事学，切实在提升政治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统筹能力上下功夫，努力做到德才兼备又红又专。 恪尽职守，努力工作，立足职责职能，弄清楚干什么，理清工作思路，知道怎么干，把握科学方法，明白怎么干好，敢于破除传统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真正干在实处，干出实效，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王军正强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淡泊名利、大公无私，始终把个人的利益同党的事业统一起来，以公立举、以公立信、以公立威，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公道正派，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增进民生福祉，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工作举措，做出工作部署。新冠要善于理旧账。 坚决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狠抓落实，把初心使命转化为埋头苦干、务实笃行的自觉行动，敢于作为、善于作为、积极作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良好的工作作风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王军正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努力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领导干部，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恪守修身从政准则，常修为政之德，常怀为民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律，坚定理想信念根基，筑牢思想防线，坚守纪法红线，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办事，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守牢廉洁底线。 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廉洁从政，持之以恒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成为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好干部，赖交工会才参加。
1: 四件大事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教育三包政策是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教育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着眼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持续提高教育三包经费标准，让孩子沐浴在政策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2: 清晨的阳光洒满古城拉萨，自治区实验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开心地享用着营养早餐，食堂的工作人员也再次忙碌起来，开始精心为孩子们准备午餐。
1: 车松打汤技术，经济技能落了，这代现在主席地里，不过这次那面是多发多，自家表现在这家发多地去了。
2: 幼儿园结合孩子们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制定每周食谱，注重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兼顾高原幼儿的饮食特点，确保孩子们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3: 老师做的饭真好吃，我全部都能吃完，吃完了有力气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一起学本领。
4: 作为一线教师，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三包营养餐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孩子们吃得更好，营养更均衡，睡得也更香了，让家长也更放心了。
2: 目前我区教育三包政策已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高中阶段，惠及所有农牧民子女及城镇困难家庭子女。
5: 我园始终坚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足额足量、安全营养的原则，严格规范管理和使用三包伙食经费，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
2: 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的教育三包政策，不仅仅是一餐一饭的温暖，更是衣食住行的全方位保障。位于山南市错那市的肖镇小学是一所边境小学，学生宿舍里各类生活设施配套完善，这些都是由政府统一保障的。
6: 学校就是我第二个温暖的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和关怀，爸爸妈妈也不用为我的生活花费担心。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心与期望。
2: 住宿保障标准化，生活管理精细化，教育服务优质化，肖镇小学已经成为边境家庭孩子们温暖的家。
7: 孩子们在温暖舒适的校园里吃得营养，学得专心。下一步，肖镇小学将持续用好、用活、用足教育三包政策，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守护祖国边疆的时代新人。
2: 从高原腹地到边境一线，三包政策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一颗童心。前不久，拉萨那曲第三高级中学开展了新一轮的校服与学习用品发放。
8: 正是因为有了三包政策，吃住都有保障，文具、课本等样样都安排得很周到，家里再也不用为我的学习生活而忧愁。
9: 我们学校95%以上都是享受三包政策的学生。三包政策切切实实地减轻了我们学生的家庭负担，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安心地在学校学习生活。学校及时地把每一分钱都兑现在学生的身上，保障学生的健康茁壮成长。
2: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持续升级完善相关政策，教育三包经费标准也在逐步提高。孩子们在政策呵护下怀揣梦想，逐光而行，成为四件大事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大成果。
10: 202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围绕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立足凝聚人心，切实增进各族群众福祉，将教育三包提标作为34项民生实事之一。从今年起，教育三包经费标准再次提高240元，达到目前的年生均5940元，这已是政策实施以来的第23次提标。
0: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阿里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宣讲以史实回望奋斗历程，以巨变凝聚共识和力量，在藏西高原进一步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11: 宣讲活动内容扎实，氛围热烈，每一场报告会都座无虚席，掌声连连。在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宣讲现场，氛围尤为热烈。来自陕西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马腾全程专注聆听，结合自身2年的阿里基层服务经历，对宣讲中提到的发展巨变与老西藏精神感触颇深。
12: 如今，从狮泉河镇宽敞的马路到边境村明亮的教室，处处都是新生的印记。作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为自己能够在阿里地区服务而自豪。
11: 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的宣讲，层层递进，深入人心，让阿里各族干部群众真切感悟高原巨变，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宣讲活动不仅回望了75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更进一步筑牢民族团结根基，凝聚起阿里各界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13: 从落后贫瘠到繁荣兴旺，从闭塞偏远到通达四方。西藏自治区在党的关怀与各族人民群众的同心奋进下，经济蓬勃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生态愈发秀美，

0: 民族团结愈发牢固。
1: 75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不变真理。
2: 作为一名基层宣传干部，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宣讲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宣讲，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团结费劲，携手共建幸福和谐美丽格局。
3: 将铭记历史，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用心用起，助力高远高质量发展，切实不负各族群众期盼。
4: 坚定拥护党的各项政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与边疆安稳，以实际行动担当责任，携手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新西藏。
5: 金银交错，指尖生辉，方寸之间尽显天地万象。昌都市柴雅县麦堆金银锻制技艺尽显时代光华，这项技艺也已被列入第五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邓巴多吉，感受非遗技艺的传承发展之路。
6: 邓巴多吉，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茶雅麦堆金银锻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手中，金银铜等冰冷金属都可以变成精美的器具饰品。从14岁学习金银器制作开始，邓巴多吉用20年时光跟随不同的师傅学习金银器制作，又用20多年反复锤炼自己的制作技艺。低头俯身，叮叮当当就是一整天，日渐弯曲的身形并没有消磨掉他传承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从精心勾勒到细致雕刻，一把簪子和锤子在邓巴多吉手上挥洒自如，制造出一个个金银饰品。雕刻的人物、动物、花鸟等都非常生动形象。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他对色彩、纹饰、工艺进行了创新改良，其作品深受区内外群众的喜爱。
7: 这里是台湾教练的店，啊，教练的是这里是店，这里是店，啊对。我到你老板医院，你到很多不容易，谁到个买出呢？你到没事点。
6: 古老技艺既要传下来，还要承下去。邓巴多吉打破传内不传外的传统，从2005年开始免费传授金银加工技艺，让92名学徒掌握了金银器锻制技艺。
7: 俺在拉萨等的弥补一下，也比拉萨有的是。等的上涨到拉萨的，到青龙年纪代价呢，等的满足吧有的是。这高个的些呢，到拉萨的新草头嘛，等的等的没满不有了，到拉萨的怕吃不到呢。等的拉萨的了，等的等的没满不及了，等的错啊。也激动激动，你拉扎代表团去，我等你接过来。
6: 在邓巴多吉创办的非遗就业工坊内，年轻的金银器制作匠人都学到了他刻苦的精神，全神贯注的潜心打磨工艺。年轻化、职业化的金银器制作队伍，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机。从普通手工艺人到传承人，从家族传承到技艺外传，邓巴多吉用民族手工艺者的坚毅与担当，錾刻出传统技艺与时代交融的生动印记。
8: 近日，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把整改整治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试金石，持续在真

0: 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靶向发力，集中攻坚，以实干实绩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深入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白定村、教育城公园、杨吉华苑小区、柳梧新区锦地广场、达斯区叶巴村河道等多个点位，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

0: 整改目标，细化完善整改方案，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护机制，从严从实抓好督查整改各项任务，要不断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切实守护好生态家园。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2025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优良，达到国家规定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辐射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良好。监测表明，2025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1: 8月15号，我国将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法典的实施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对于我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结合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我区将法典宣传作为本次环境日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重点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
2: 我们已邀请参与法典编撰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辅导，覆盖到74个县区市，全面启动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对照清理工作，将于8月15日前完成规范性文件清理，为法典正式实施做好充分准备。
3: 我们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进一步健全美丽西藏建设1+8实施体系，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系统开展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等美丽系列建设，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确保美丽西藏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1: 近日，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目视泊位引导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该系统是西藏民航推进智慧民航建设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提升机场平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4: 阴雨天气下，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停机坪内，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平稳运行。这套系统依托固态激光测距高清显示技术，可实现厘米级精准引导，即便天气气候不佳，也能保障飞机顺畅安全入位。
5: 以前全靠人工手势指挥，像今天这样下雨，视线受影响更明显，也存在安全隐患。现在有了目视泊位引导系统，屏幕上距离、位置一目了然，我们只需辅助确认，引导也更加精准、更安全了。
6: 这套目视泊位引导系统是我们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落实人工智能和民航发展要求的重要成果，有效降低机务人员人工引导强度，减少人为误差，提高运行效率、安全保障能力。
4: 从人工指挥到智能引导，这一转变不仅优化了机坪作业流程，更标志着西藏高高原空港智慧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全区首套高高原机场专用智能泊位引导设备，它的试运行既填补了相关技术空白，也为后续智慧民航项目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试运行监测，收集数据，优化系统性能，完善操作规范与应急流程，形成符合高高原机场的管理标准。待试运行成熟后，稳步扩大使用范围，不断深化智慧机场建设，用科技创新为西藏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1号，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山南落幕。为期两天的赛事中，来自全区的35支代表队、412名青少年选手，在个人越障赛、团体接力飞行赛、装吊物流搬运赛等11个特色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比赛全方位考验了参赛选手的设备组装调试、无人机精准操控、空间方位判断、临场应急处置以及团队协同配合等。 综合能力。
8: 第一次参加，现在就是有点紧张，在课间操还有玩儿的时候都会找时间抽空练。个人障碍就是方向和力度控制，主要就是控制力。
9: 看到那些博主拍大疆特别帅气，短距离

0: 有那么一小课堂，我也去参加了下，感觉上手特别轻松，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我不仅发现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了，发现我的思维也越来越敏捷。
1: 为保障赛事全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大赛组建了专业化裁判团队，所有裁判赛前均完成系统的理论学习、实操训练和专项考核，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成熟的执裁能力。
2: 今年裁判员队伍焕然一新，另一个现在赛场上一些参赛选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大赛最终评选出各项目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最佳拼搏奖等多个奖项。
3: 我会更加认真，争取取得一个比这次还更好的成绩，将自己的速度提快，然后再将自己的分数提上去，争取去参加的无人机国赛。
4: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桑日县紧扣民生需求，抢抓有利施工时机，全力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工程，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让暖心工程早日惠及千家万户。
1: 在桑日县桑日镇县城供暖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处处呈现出大干快干的火热景象。
5: 项目总投资达3.19亿元，涵盖集热场、供热管网、木团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
1: 项目规划安排3420片太阳能集热板，建成后整体加热功率可达33.3兆瓦，依托清洁能源打造县城专属的阳光电厂，同步配套建设2.8万立方米的大型储热水池，全天候灵活调节供暖资源，彻底破解夜间及阴雨天供暖不稳的难题，保障供热服务连续稳定运行。
5: 项目全面建设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开，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有效提升干部职工和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6月2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4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8个，其中生态破坏13个，大气污染7个，固废污染6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7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4: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2日，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5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深化基层政务服务改革，巩固拓展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3+1便民服务窗口建设成果，扎实推进有需随办试点工作，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取得阶段性成效。
1: 近日，内务旗县首台智能无人快递车正式上路试运行，这也是昌都市范围内首个投入使用的无人配送设备。车辆总续航里程达180公里，额定载重1.45吨，单次最多可装载邮件800件。近日，洛扎县人民医院在援藏专家帮扶下顺利完成首例膝关节单踝置换术，同步完成3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实现县域骨科精准微创治疗技术新突破，方便了边境群众就近就医。
4: 近日，波密县开展2026年城镇和农村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对全县10个乡镇、15个行政村、3所农村小学、县自来水厂及6家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乡镇全覆盖水样采集，为群众饮水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0: 六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于7月9号至12号举行。作为我区最具影响力的自行车赛事之一，将继续以系列赛形式呈现，设拉萨7月12号、墨竹工卡7月10号、林州7月9号三站赛事。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你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5: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6: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7: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6: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马上来，放下！是。
1: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2: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好，快快进来。
1: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2: 这是甜饼告病的良药，
1: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2: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3: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4: 妖猴，哪里走？

0: 待我，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

0: 少有好。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师傅，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

0: 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
1: 哈哈哈哈哈哈！

陛下，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啊！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啊！
0: 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

0: 了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1: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1: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请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化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帅，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都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洪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嗯。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二位，
3: 不知道。
4: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弥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鉴，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

0: 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
1: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2: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2: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3: 玄奘法师进殿。
4: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0: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只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礼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

0: 碟，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1: 谢陛下。
0: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1: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0: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1: 陛下，这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

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年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

0: 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

0: 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

0: 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

0: 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仙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傅，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悟空，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哦，
0: 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啊，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好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啊！哎，嗯。

0: 这是什么？
1: 爷爷，强盗！啊！
0: 走快点！
1: 强盗来了！快快强盗来了！
0: 你个混蛋！
1: 强盗来了！哎
2: 呀！大王饶命！
1: 爷爷，爷爷，
2: 去你的！
1: 爷爷！啊啊！
3: 大哥，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
4: 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0: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2: 好，
5: 头啊，这和尚！
6: 这和尚逃逸的手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4: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0: 悟空，
1: 孙子，
2: 别走啊！
0: 悟空，
3: 爷爷饶命！
4: 不走，饶他性命！
2: 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2: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
0: 悟空，
1: 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2: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2: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2: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你今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2: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邻居请。
5: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2: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1: 啊，长老，
2: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5: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2: 知道知道。
5: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2: 这是俺老孙的。
5: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2: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5: 此话怎么讲？
2: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5: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2: 你的侄儿。
5: 大圣，请。

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哦，

0: 年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群义之计。

0: 乔治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

0: 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1: 师父，师父，师父，
2: 悟空，悟空，
3: 师父，
2: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3: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2: 好。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6: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2: 悟空，
6: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7: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6: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7: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

0: 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15.8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

0: 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7: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0: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

0: 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撞一天钟，哎，
1: 雷公，雷公，雷公爷来了！
0: 谁是雷公？
2: 师祖来了！
3: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
4: 哎，长老，
3: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4: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3: 那
4: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3: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4: 弟子玄奘乃曾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3: 哦，失迎失迎。
4: 请教长老法号。
5: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6: 请至后。

0: 房用斋。请。
1: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0: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1: 弟子随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2: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0: 袈裟呀，嘿嘿，
2: 你笑什么？
0: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0: 广智。
4: 师祖。
0: 打开库房。
4: 是。
5: 哎，你看，
1: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2: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0: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
1: 这
0: 请。
1: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重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愿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嗯，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
1: 杀不得。
0: 为何？
1: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0: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舍去那三间禅房了。
3: 哎呦，人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嗯

0: 师兄，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办啊？
1: 你收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够了够了。
1: 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2: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2: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啊。
2: 你这猴子
3: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老爷，
2: 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
1: 起来，起来，起来！

0: 老院主呢？
1: 老院主在后房。
2: 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0: 袈裟哪儿去了？
1: 没。
0: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1: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2: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礼伤人。
0: 不，师父，
2: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3: 来来来，喝着喝着。
4: 好，行，
3: 吃吃。
4: 来来来。
3: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4: 来行，
3: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当救出来。

快！

0: 胆。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2: 哪里来的野和尚，正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2: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的黑风山，踏平你的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2: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2: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3: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4: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5: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6: 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
4: 啊，佛一会？

0: 老弟不是便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1: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1: 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1: 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傅，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傅，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熊怪的同伙，今天来给熊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嗯。

0: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1: 悟空，
0: 嗯，
1: 此话怎讲？
0: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1: 嗯，
0: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1: 怎么？
0: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一直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
0: 嗯，
1: 悟空，
0: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对，这，嗯，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哦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2: 嗯嗯，啊。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哼！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

0: 势均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2: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

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

0: 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的，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儿。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

0: 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孩子，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2: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4: 悟空，嗯，前面是什么地方？
5: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4: 哎，嗯，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5: 嗯，好，师傅稍等。
6: 嗯，哎，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就别想走。
4: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5: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4: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6: 哎，师父，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5: 真有妖怪，
1: 悟空，
6: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5: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6: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5: 帮你去降妖啊！嗯，
6: 你
5: 啊，走吧。
6: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4: 悟空，莫要逞能啊！
5: 师父放心。
6: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5: 快点！
6: 你看，这就是啊。
5: 哦，师傅，
6: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哦，法师请来了。
7: 你回来了。
5: 哎。
7: 哎呦！
4: 悟空。
5: 师父，
4: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0: 太公，
1: 嗯，
0: 太公，
1: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0: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1: 刚出去就请来了？
0: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2: 还不快请去嘛？
1: 哦，哎，
2: 丫鬟，
3: 哎，
2: 快点备茶，
3: 哎。
1: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4: 贫僧还礼了。
1: 哦，
5: 高老头，
1: 嗯，
0: 在这
5: 儿。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嗯，
1: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那个雷公来害我？
5: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4: 悟空，
5: 师傅，
4: 休得胡言。
5: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4: 哎，
1: 师傅，请，
4: 请，
5: 师傅，
1: 哎，请坐，请坐，请现场，嗯。
2: 请
1: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4: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1: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0: 哎，这，这，
5: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1: 几个？哎呀，
2: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1: 哎。
5: 哦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
1: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4: 哦，
6: 等等等等等等。
7: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1: 哎，好好好。
0: 哎，张氏有何吩咐？
7: 你小子往南跑！
0: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7: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8: 起轿！
7: 哎！
1: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7: 这算不了什么，
9: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1: 嗯，好，这个
7: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1: 哦，
9: 如此，多谢恩人，
7: 多
9: 谢恩人，
7: 多谢不谢。
9: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
3: 哎，恩人，请用茶。
7: 多谢小姐。

0: 请用茶。
1: 好。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要多住几天了。
0: 哦，您意下如何？
2: 那好，遵命。
3: 啊，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2: 嗨，那
4: 妖怪没把你吃了。
3: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2: 那高小姐呢？
3: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临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嗯，哼。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
0: 哈气！哎，
1: 过了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我们这怎么
4: 这怎么搞的？这怎么搞的？
5: 糟了糟了糟了！
2: 我看看去。
6: 刘成，
7: Yeah!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校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子呐。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4: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你
1: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4: 冤孽呀，冤孽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4: 哎，
1: 去，快去！
4: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走开，你走开！
4: 娘子，你别啊啊啊！要是这样，娘子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呀，恐怕这又要来了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
3: 这？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3: 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缩在那儿了。
3: 对对啊，拿来。
4: 什
3: 么？钥匙？
4: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4: 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3: 老嫂子，随我来。嗯，
4: 进。哪去了？不知道。
3: 老嫂子啊，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4: 哎呦！我
3: 爬进去，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2: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2: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2: 还不曾来过。
3: 呵。
2: 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2: 求求您了，
3: 起来，快走，快走。

0: 男的。
1: 妈妈，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2: 阿弥陀佛。
3: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0: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1: 那你就进来吧。
0: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朱来了。娘子，我老朱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我在这儿呢。
0: 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0: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1: 哎呦！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哎，我背着你啊。
1: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
1: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
1: 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0: 么重的呀？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莲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弟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给我来。

0: 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死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取民女才是死罪的。
1: 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0: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6: 呆子，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6: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
5: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

0: 八戒就八戒。
1: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0: 谢过师父。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2: 阿弥陀佛，
3: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1: 高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托差你我两个。
0: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1: 去去去去去，这都是作奸背媳妇儿，像树枝给刮破的。

0: 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3: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4: 清仓了，
5: 清仓了，
4: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5: 清仓了，
4: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7: 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9: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

0: 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0: 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6: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5: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7: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5: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四件大事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教育三包政策是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教育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着眼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持续提高教育三包经费标准，让孩子沐浴在政策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1: 清晨的阳光洒满古城拉萨，自治区实验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开心地享用着营养早餐。食堂的工作人员也再次忙碌起来，开始精心为孩子们准备午餐。
2: 这是大堂技术，经济技拿落了，这边写的都写的了，不过就是那边写多发多，自家表现的这家发多就行了。
1: 幼儿园结合孩子们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制定每周食谱，注重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兼顾高原幼儿的饮食特点，确保孩子们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3: 老师做的饭真好吃，我全部都能吃完，吃完了有力气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一起学本领。
4: 作为一线教师，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三包营养餐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孩子们吃得更好，营养更均衡，睡得也更香了，让家长也更放心了。
1: 目前我区教育三包政策已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高中阶段，惠及所有农牧民子女及城镇

0: 困难家庭子女。
1: 我原始终坚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足额足量、安全营养的原则，严格规范管理和使用三包伙食经费，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
0: 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的教育三包政策，不仅仅是一餐一饭的温暖，更是衣食住行的全方位保障。位于山南市错那市的肖镇小学是一所边境小学，学生宿舍里各类生活设施配套完善，这些都是由政府统一保障的。
2: 学校就是我第二个温暖的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和关怀，爸爸妈妈也不用为我的生活花费担心，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心与期望。
0: 住宿保障标准化，生活管理精细化，教育服务优质化，肖镇小学已经成为边境家庭孩子们温暖的家。
3: 孩子们在温暖舒适的校园里吃得营养，学得专心。下一步，肖镇小学将持续用好、用活、用足教育三包政策，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守护祖国边疆的时代新人。
0: 从高原腹地到边境一线，三包政策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一颗童心。前不久，拉萨纳曲第三高级中学开展了新一轮的校服与学习用品发放。
4: 正是因为有了三包政策，吃住都有保障，文具、课本等样样都安排得很周到，家里再也不用为我的学习生活而忧愁。
5: 我们学校95%以上都是享受三包政策的学生。三包政策切切实实地减轻了我们学生的家庭负担，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安心地在学校学习生活。学校及时地把每一分钱都兑现在学生的身上，保障学生的健康茁壮成长。
0: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持续升级完善相关政策，教育三包经费标准也在逐步提高。孩子们在政策呵护下怀揣梦想，逐光而行，成为四件大事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大成果。
6: 202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围绕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立足凝聚人心、切实增进各族群众福祉，将教育三包提标作为34项民生实事之一。从今年起，教育三包经费标准再次提高240元，达到目前的年生均5940元，这已是政策实施以来的第23次提标。
7: 近日，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目视泊位引导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该系统是西藏民航推进智慧民航建设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提升机场坪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8: 阴雨天气下，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停机坪内，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平稳运行。这套系统依托固态激光测距高清显示技术，可实现厘米级精准引导，即便天气气候不佳，也能保障飞机顺畅安全入位。
9: 以前全靠人工手势指挥，像今天这样下雨，视线受影响更明显，也存在安全隐患。现在有了目视泊位引导系统，屏幕上距离位置一目了然，我们只需辅助确认，引导也更加精准更安全了。
10: 这套目视泊位引导系统是我们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落实人工智能和民航发展要求的重要成果，有效降低机务人员人工引导强度，减少人为误差，提高运行效率与安全保障能力。
8: 从人工指挥到智能引导，这一转变不仅优化了机坪作业流程，更标志着西藏高高原空港智慧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全区首套高高原机场专用智能泊位引导设备，它的试运行既填补了相关技术空白，也为后续智慧民航项目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试运行监测，收集数据，优化系统性能，完善操作规范与应急流程，形成符合高高原机场的管理标准。待试运行成熟后，稳步扩大使用范围，不断深化智慧机场建设，用科技创新为西藏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桑日县紧扣民生需求，抢抓有利施工时机，全力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工程，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让暖心工程早日惠及千家万户。
0: 在桑日县桑日镇县城供暖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处处呈现出大干快干的火热景象。
12: 项目总投资达3.19亿元，涵盖集热厂、供热管网、

0: 木团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一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
1: 项目规划安排3420片太阳能集热板，建成后整体加热功率可达33.3兆瓦。依托清洁能源打造县城专属的阳光电厂，同步配套建设2.8万立方米的大型储热水池，全天候灵活调节供暖资源，彻底破解夜间及阴雨天供暖不稳的难题，保障供热服务连续稳定运行。
0: 项目全面建设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盖。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有效提升干部职工和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深化基层政务服务改革，巩固拓展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3+1便民服务窗口建设成果，扎实推进有需随办试点工作，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取得阶段性成效。
1: 近日，内务祁县首台智能无人快递车正式上路试运行，这也是昌都市范围内首个投入使用的无人配送设备。车辆总续航里程达180公里，额定载重1.45吨，单次最多可装载邮件800件。近日，洛扎县人民医院在援藏专家帮扶下，顺利完成首例膝关节单踝置换术，同步完成3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实现县域骨科精准微创治疗技术新突破，方便了边境群众就近就医。
3: 近日，波密县开展2026年城镇和农村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对全县10个乡镇、15个行政村、3所农村小学、县自来水厂及6家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乡镇全覆盖水样采集，为群众饮水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1: 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于7月9号至12号举行。作为我区最具影响力的自行车赛事之一，将继续以系列赛形式呈现，设拉萨7月12号、墨竹工卡7月10号、林州7月9号3站赛事。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4: 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2: 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5: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

0: 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汝汉，
4: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吧。

0: 山口司令，你早啊！
1: 哎，王头，你早，
0: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4: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5: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6: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进来。必须。
1: 来，小哥，怎么样了？来。
2: 啊，来来来来，您贵客，贵客，贵客，
3: 一百银子。
4: 跪下来了。
5: 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6: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7: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6: 别啊！
8: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4: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8: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9: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8: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0: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8: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1: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8: 哎，不，我喝够了。
11: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8: 好。
12: 好。
11: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

0: 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是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 哎呀，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2: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2: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2: 这个大队长你谈。
3: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4: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5: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刚没有拉上，
0: 我就不顾了。哎，小王小你可怎么办？
6: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你这不是丢脸吗？
7: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2: 咱们是什么？
7: 咱们是部队。
2: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
7: 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冲啊！
2: 走啊！
3: 站住！放开！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价？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
1: 大队长，你看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这小子，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吧。给我们
0: 弄点水来啊！
1: 哎，坐吧。
0: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3: 来。
4: 好了，哎，我也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5: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只，
4: 就怕不好搞。
6: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4: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
7: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8: 哎。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嘴。

0: 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0: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

0: 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上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

0: 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什么？你干活？
8: 走错了。
9: 台長さん、失礼し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太君，你行不行？要行，你行不行？
2: 这也算中国人呢。

0: 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一条心呐，往大道前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咱们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哥，咱们参加了保险之路苦有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40-50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到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3: 哼。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2: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

0: 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1: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叫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够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着火，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到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我回来呗。

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0: 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

0: 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1: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4: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3: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4: 美味实惠更健康。
3: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4: 美味更实惠。
5: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4: 简单又方便。
6: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7: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 品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2: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这一鲜富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3: 嗯，记住。
4: 哎，请里边坐。老夏，还吃饭还住店呢？
5: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哎，行行，
5: 再来半斤白干。
4: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里边坐。
6: 看姑娘，看姑
7: 娘。姑娘，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6: 里边有，里边吃完了。
8: 列位，仓库要你们。
9: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10: 哎，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呐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10: 哦，
9: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10: 好，
3: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9: 嗯。
11: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嗯，
12: 这一班人呐，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9: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1: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6: 听着我
4: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潍湘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哎，你
1: 下面你咋了？
0: 俺没有事了，
1: 快来喽！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了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里进口。
6: 这是命令。
8: 是。是。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毁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6: 把机枪准备好。
9: 报告部队长，龟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

0: 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一会儿去。
1: 喂，哪条线路的？
0: 搜索敌人的。
2: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1: 出走官，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2: お前たちは道路修造だ。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站起来，马上站起来。

0: 上，
1: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2: 这朵花好看吗？
3: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0: 成了。好了，同志们好，
1: 走走，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

0: 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1: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不许动！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打电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
1: 来不及了，快！
2: 好，
1: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

0: 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

0: 是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的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0: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

0: 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护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四件大事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教育三包政策是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教育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着眼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持续提高教育三包经费标准，让孩子沐浴在政策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1: 清晨的阳光洒满古城拉萨，自治区实验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开心地享用着营养早餐。食堂的工作人员也再次忙碌起来，开始精心为孩子们准备午餐。
2: 小松打汤技术，星期几拿落了，这边写的都写的了，不过这次那边写多发多，改表现在这家发多的就好了。
1: 幼儿园结合孩子们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制定每周食谱，注重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兼顾高原幼儿的饮食特点，确保孩子们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3: 老师做的饭真好吃，我全部都能吃完，吃完了有力气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一起学本领。
4: 作为一线教师，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三包营养餐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孩子们吃得更好，营养更均衡，睡得也更香了，让家长也更放心了。
1: 目前我区教育三包政策已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高中阶段，惠及所有农牧民子女及城镇困难家庭子女。
5: 我园始终坚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足额足量、安全营养的原则，严格规范管理和使用三包伙食经费，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
1: 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的教育三包政策，不仅仅是一餐一饭的温暖，更是衣食住行的全方位保障。位于山南市措那市的肖镇小学是一所边境小学，学生宿舍里各类生活设施配套完善，这些都是由政府统一保障的。
6: 学校就是我第二个温暖的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和关怀，爸爸妈妈也不用为我的生活花费担心。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心与期望。
1: 住宿保障标准化，生活管理精细化，教育服务优质化，肖镇小学已经成为边境家庭孩子们温暖的家。
7: 孩子们在温暖舒适的校园里吃得营养，学得专心。下一步，肖镇小学将持续用好、用活、用足教育三包政策，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守护祖国边疆的时代新人。
1: 从高原腹地到边境一线，三包政策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一颗童心。前不久，拉萨那曲第三高级中学开展了新一轮的校服与学习用品发放。
8: 正是因为有了三包政策，吃住都有保障，文具、课本等样样都安排得很周到，家里再也不用为我的学习生活而忧愁。
9: 我们学校95%以上都是享受三包政策的学生。三包政策切切实实地减轻了我们学生的家庭负担，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安心地在学校学习生活。学校及时地把每一分钱都兑现在学生的身上，保障学生

0: 的健康茁壮成长。
1: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持续升级完善相关政策，教育三包经费标准也在逐步提高。孩子们在政策呵护下，怀揣梦想，逐光而行，成为四件大事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大成果。
2: 202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围绕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立足凝聚人心，切实尊敬各族群众福祉，将教育三包提标作为34项民生实事之一。从今年起，教育三包经费标准再次提高240元，达到目前的年生均5940元，这已是政策实施以来的第23次提标。
3: 近日，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目视泊位引导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该系统是西藏民航推进智慧民航建设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提升机场坪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4: 阴雨天气下，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停机坪内，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平稳运行。这套系统依托固态激光测距高清显示技术，可实现厘米级精准引导，即便天气气候不佳，也能保障飞机顺畅安全入位。
5: 以前全靠人工手势指挥，像今天这样下雨，视线受影响更明显，也存在安全隐患。现在有了目视泊位引导系统，屏幕上距离位置一目了然，我们只需辅助确认，引导也更加精准更安全了。
6: 这套目视泊位引导系统是我们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落实人工智能和民航发展要求的重要成果，有效降低机务人员人工引导强度，减少人为误差，提高运行效率，安全保障能力。
4: 从人工指挥到智能引导，这一转变不仅优化了机坪作业流程，更标志着西藏高高原空港智慧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全区首套高高原机场专用智能泊位引导设备，它的试运行既填补了相关技术空白，也为后续智慧民航项目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试运行监测，收集数据，优化系统性能，完善操作规范与应急流程，形成符合高高原机场的管理标准。待试运行成熟后，稳步扩大使用范围，不断深化智慧机场建设，用科技创新为西藏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桑日县紧扣民生需求，抢抓有利施工时机，全力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工程，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让暖心工程早日惠及千家万户。
8: 在桑日县桑日镇县城供暖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处处呈现出大干快干的火热景象。
9: 项目总投资达3.19亿元，涵盖集热厂、供热管网、木团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
8: 项目规划安排3420片太阳能集热板，建成后整体加热功率可达33.3兆瓦，依托清洁能源打造县城专属的阳光电厂，同步配套建设2.8万立方米的大型储热水池，全天候灵活调节供暖资源，彻底破解夜间及阴雨天供暖不稳的难题，保障供热服务连续稳定运行。
9: 项目全面建设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盖，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有效提升干部职工和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0: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深化基层政务服务改革，巩固拓展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3+1便民服务窗口建设成果，扎实推进有需随办试点工作，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取得阶段性成效。
8: 近日，内务旗县首台智能无人快递车正式上路试运行，这也是昌都市范围内首个投入使用的无人配送设备。车辆总续航里程达180公里，额定载重1.45吨，单次最多可装载邮件800件。近日，洛扎县人民医院在援藏专家帮扶下顺利完成首例膝关节单踝置换术，同步完成3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实现县域骨科精准微创治疗技术新突破，方便了边境群众就近就医。
10: 近日，波密县开展2026年城镇和农村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对全县10个乡镇、15个行政村、3所农村小学

0: 县自来水厂及六家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乡镇全覆盖水样采集，为群众饮水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1: 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于7月9号至12号举行。作为我区最具影响力的自行车赛事之一，将继续以系列赛形式呈现，设拉萨7月12号、墨竹工卡7月10号、林州7月9号三站赛事。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3: 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2: 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4: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温泉如何被重新寻回？在雪山圣湖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归来，他们如何将自家的房屋变为迎接八方来客的港湾？又在守护怎样的生计与风景？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新归田园。

0: 当时是我父亲嘛，他一直在这个研究这个温泉。村里的那个爷爷奶奶是这么说的，就是解放前的那个时间段嘛，然后就是之前贵族们就是会经常泡温泉，后面他们是说就是贵族之间出了矛盾，然后就把这个温泉给埋了。以前温泉的旧址是在那个阿佩庄园的下面，那个地势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面就没有这个温泉了。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爸就想着就一定要把这个温泉给开发出来，然后一直一直寻找寻找，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去寻找这个水源。
1: 在阿佩村，关于温泉的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流淌在长辈的讲述里，也埋藏在河谷的泥土之下。尽管旧址已难寻觅，但洛桑的父亲始终相信，那些曾滋养过这片土地的温热泉水依然在某个地方静静涌动。于是他带着一份几乎执拗的信念，开始在山川与河岸间反复行走观察。这一找就是许多个寒来暑往。
0: 当时最开始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村子以前是在那个往下一点，然后就是以前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来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就那个在河边有个冒，就是有那个水出来嘛，然后就是冒

0: 老爷，然后就是我爸就笃定有这个温泉，然后他就一直研究了差不多5年，然后后面就请了那个地质勘测队，然后就一直勘测。
1: 就在父亲与故乡的山岭间执着寻访温泉踪迹的那些年里，儿子洛桑的求学之路正向着远方的城市延伸。
0: 我是2014年在那个通过那个自治区的选拔考试，然后考进了内地西藏班，当时是在那个广东珠海四中，读了初中，然后后面是在那个大学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再前往江南古城，不同的风景与文化拓宽着他的视野。而家乡的泉水似乎一直在记忆深处隐隐流淌。
0: 勘测了差不多2、3年，然后就是确定了有这个水源，就水源地方那个水源口处也确定了。
1: 当得知父亲多年的坚持终于找到了水源，温泉开发即将启动时，那份对故土的牵挂变得清晰而具体。几乎没有犹豫，他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把这座正在苏醒的温泉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
0: 这期间应该总计花了差不多10年寻找这个温泉的过程。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打井，把那个井给打出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打井的附近，就随便搭了几个棚子，然后一个水池，然后就免费开放，就那样放了差不多1年。这是那个最主要的井，大概有5、4米深。这个
1: 父亲翻越群山，寻找到的温泉，如今交到了儿子洛桑手中。面对刚刚打通的泉眼和一片空旷的荒地，洛桑开始了他的接力创业。洛桑思考着如何利用温泉留住来往的游客，形成多元的乡村业态，最终能为阿佩村的乡亲们带来长久的收益。
0: 最开始的话，我们是有4个包间，然后是2个浴池，一个男浴池，一个女浴池。然后后面就是人流量太饱和了，包间不够用，然后我们就寻求政府的帮助。然后后面在这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再增添了6个包间。就同时也达到了饱和。
1: 在政府的帮助下，温泉的接待能力得到了一次关键的提升，新增的包间依然供不应求，但不断增长的人流清晰地印证了这眼温泉的价值与潜力。它不再只是山野间的一处温热，而正逐渐成为一个吸引远近人们聚集的热闹所在。
2: 啊，这少句的，我是专门不这个，要天，这个不给，交了我了。少句的要天呢，我比个庄主得了，手托不热。等你忙着嘞，秋公个没那嘞，哎呀，就是干部个得了，啊那几年得就是确定到了领个党员员了嘛，是吧？哦，骗个多少？我两个前几年得了送的学个也得，哦，对吧？全部交着就得了，去哪学？要不就学你那点呢？骗不学多。等你装备这个确定了，兄弟呢，装备个确认点嘛，我把没上个。等你那边个装备个，那么长时间了，别接全部。
0: 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时候要按那个什么沐浴节，那现在时候是高峰期嘛，然后冬季也算是高峰期。沐浴节总共7天嘛，然后平均每天应该有400-500个人的样子。

0: 温泉的复苏仿佛激活了村庄的脉搏，它不仅是一个休闲项目，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1: 我们阿佩村的话，村子坐落于318国道旁边，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紧邻着县城，到县城大概5公里左右。在之前我们村是没有那个旅游资源的，之前就村民们都靠那个农牧业，然后后面我们开发了这个温泉后，就是村里也搞起了这个餐饮业。在温泉开发后，村子里的村民收入较之前应该增长了200%左右。
0: 夜里，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洛桑准备了一池温热的泉水给父亲接风洗尘。
2: 可是你看上我们买的呢，
3: 可是比原来的准备的料子呢。
2: 哪里？
3: 这里，嗯，原来真的还挺热的吧？这里往这，嗯，
2: 在市上这样进去，
3: 咱们在干什么呢？他们抖音上宣传嘛，是啥子的？
0: 洛桑和父亲泡着温泉，汇报着近期的经营点滴。父亲仔细地听取，并强调服务和卫生是经营的重点，一点都不能马虎。次日，洛桑将父亲叮嘱的经营细节细致地传达给团队。
1: 像我们用洗洁精把那些，就是这些表面的那些污染物给那个清除掉，然后就用那个水把那泡沫给冲干净。这个每个角落，这些上面那个要全部给刷干净，就是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我就这样。
0: 随着温泉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村委乘势而上，通过多元化渠道积极对外引资，又充分发动内部自筹，成功盘活并筹集资金100余万元，以温泉为核心，规划出农家乐、温室采摘园、茶馆等多个项目的整合计划。一个集休闲、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农家乐综合体计划被提上日程。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开会商讨，实地测量，与经营户沟通细节。
4: 一年可以摘几次呀？这个蓝莓
5: 目前是一次，因为还没有上那个控温设备。
4: 就明年的话，姐你们这边采摘完了，然后有些篮子里的那些东西搬到那里茶馆那边，那边泡温泉的呀人挺多的嘛，我们帮你宣传一下。
6: 现在这个项目，大体已经完工了，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还没验收呢。咱们都好好看看，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好。等到后期的话，咱们石头已经捡完了，就是等到天气暖和一点，把土覆了，然后再种草种绿植。
0: 多线并行的方案，形成完整的消费闭环，从而将单一的温泉收入拓展为覆盖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与农产品销售的多元收益。这份蓝图正将全村的资源凝聚成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

于阿佩村一山之隔，是著名五 A 级景区巴松措。这里汇聚了雪峰、冰川、原始森林与如翡翠般碧透的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无数远方来客驻足流连。成熟的景区开发为这一

区域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也仿佛一扇巨大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着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壮美。巴松措湖畔的村民

0: 今天我这个日常巡逻啊，然后把大家叫过来，然后强调几个事儿。冬天呢、啊、这个我们的安全生产很重要，第一个是这个森林防火，然后浮潮的你们包括你们环卫的，这个一定要不能让游客吸烟，看到游客吸烟一定要禁止啊，然后不能让他们吸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态保护，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1: 凭借5 A 级景区的天然优势，将家园变为旅居之地，是许多村民迈出的第一步。村民倪琼一边在景区工作，一边经营着自己家里的民宿。
2: 倪琼，
3: 哎，
2: 等到春节过呗。
3: 春节过，等到过个假期，可能是我的看不那些这么许多啊。
2: 嗯。
3: 这水都是干些了。
2: 嗯，全都是干些了。嗯，到了春看这都二十多哎。
3: 春二十了是多了。
2: 嗯，爷爷，你老今年做。那我几千个那我你从干这多落几里啊
3: 落几里啊吃什么就是多了
2: 吃什么就是这样那要不是吧
1: 村书记多吉赤烈上门巡查村里的民宿，一方面叮嘱安全，另一方面主要是关心新开张的民宿，向新加入民宿经营的村民传授经验。
2: 忙完吧，给你，俺就装作穷样的，偏见啥的，输了啥来的了是呢？群众有过个年龄阶级的，你啊，简单错个年纪名字，对不了呀？那么就看呀呀对呀。
3: 没错。
2: 你的话就哦，当着有过用过名字参加，你家里的第一个干过了呀？长着第一个年纪名字到哪去去？上那过的呀，钱用的怎么？大多。大陆来哈过三南给创家头吧，大陆吃什么就认为呢？三南吃西酒来头个什么酒当？单独把木头呢也不接过来的给钱不得？
3: 有。
4: 嗯，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147户，540多人。2021年前有个40多家家庭旅馆，后期在2025年后，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现在正在建，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明年2026年开始再开业的准备，差不多10几家，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90左右的有个民宿和客栈。
1: 同样是守护家园，同样是经营生活。在巴松措，村民们的路径更加直接，将世代居住的村落变为接待八方来客的港湾。
2: 哦，坑吧。
5: 不要紧就
2: 是。啊，你这年轻就是多，你这年轻就是你，南路里啊，三句老话是吧？
5: 三句的干湿分离是
2: 不是？哦，三句的你看你的老话是。你我站着的地方俺我也不懂啊，你跟我们这也不说一下，你做大的做落大的做了呀，迎接迎接收拾继续啊。
1: 家庭旅馆数量的增长不仅是账本上数字的变化，更是越来越多人将生活的重心与对未来的期待投向这片山水。从湖畔到河谷，不同的画卷正以各自的方式徐徐展开，而画笔始终落在生活于此的人们手中。
2: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游客每年都入住率是，差不多六七万人，对，六七万人吧。
1: 六七万游客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对村庄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经狭窄的村道，老旧的设施，如何与这番热闹景象相匹配？
2: 我们这个路的话就比较窄嘛，然后现在的话你们看嘛，这个路边的路拓宽是最起码也是5米左右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主路，这个是村庄里面的路嘛，然后围墙都是要改造，然后这个也是公家的县政府给我们那个美丽乡村的一个项目，
1: 政府的支持在此刻化为了

0: 行动，拓宽道路，改造围墙，统一民居的外立面，一笔笔投入，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是在为这份日益兴旺的事业夯实根基。当基础设施的短板被一一补齐，村庄便有了更大的底气去迎接远方客人的脚步，也去安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大期待。
1: 站姿，我们站不了五分钟就会满头大汗了，零素就包括很多了。就是我们旅游做旅游的话，那就是六大类：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都要包括在里面。
0: 清晨，卓玛早早地来到培训现场，和他一同前来的是本村众多民宿经营者，他们暂时放下木鞭与农具，虚心求教。他们将从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迈向现代旅游服务的专业赛道。
2: 你好，客房
1: 麻烦你们走进您的。
3: 听我在说啊，当当当，然后你好，客房服务，不要不要当当当，这样连续。
4: 你好，客房服务。
0: 如何用一声轻重适宜的敲门，传递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卓玛而言，每一次抬手，每一次练习，都是在为这份家门口的事业注入更专业的温度。从客房布置到服务细节，这些新的知识正让乡亲们的民宿从提供住宿升级为一份有温度的体验。
4: 我们这边的话就村子特别漂亮，比较原始，然后夏天的话桃花都开起来特别漂亮，然后就这个湖的话有三种颜色，冬天的话比较蓝一点，然后夏天的话，这边可以采那个松茸，还可以采那个，虫草，然后现在这边游客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收入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可以做了那个民宿，开始做起来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七月份才营业的，但收入比较高。旺季的时候就，一间房间可以卖到500-600左右，然后的话，那个淡季的话就比较低一点，然后总的收入可以说是还算可以。七月份营业到十月底的话，总的收入有20多万吧，差不多。
0: 像许多村里年轻人曾经历的那样，达瓦卓玛也曾离开家乡，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如今，伴随着家乡道路的拓宽、环境的改善与日益增长的人气，他选择回来，将多年的积蓄和期待投注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之间。
4: 政府的话，这边开始给我们修那个路呀，然后每家每户都弄那个绿叶化，今年开始改造了，然后这些窗户的话就是政府补贴过来的。我们的以前窗户就比较小，景观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按照这个落地窗就景观特别好看，然后拍得比较清楚，然后景观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村子会越来越漂亮，就游客也比较多。
0: 装修客房，学习经营，他忙碌的身影是村庄里许多相似故事的缩影。不再只是眺望远方，而是亲手在家门口筑起属于自己的未来。

0: 马卓玛而言，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家乡这片完美的生态沃土。作为党员，他积极参加村委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村里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沿着湖岸和村道清理垃圾。对于他和许多村民来说，这份自发的工作与经营民宿招待客人同样重要。他们清楚，游客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这里纯净的山水，而这份动人的风景需要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悉心守护。
1: 就这个环境都是大家的嘛，然后大家一起爱护，然后不要随地扔垃圾。
0: 捡起一片垃圾，擦亮的不仅是家园的容颜，更是在擦亮那份让远方客人留下来，让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长远基石。今天周一，温泉的生意淡一点，洛桑趁这个空档回到县城，找到开咖啡馆的朋友学习如何经营。
2: 他就穷是给你拉萨几年的，钱是给他自己所有的出去过年的几个仓嘛。他大的有时候大的把我妈说叫了嘛，我去家里看得清到不了
3: 吧？
2: 去吃路吃那那的仓门闸门了吧？给他大家，
3: 我的，这要的，
2: 叫了路。洛桑呀，加拿大
0: 朋友咖啡馆里的细节，洛桑看得很认真。如何选豆，如何控制水温，乃至一把遮阳伞的摆放，他都一一记下。这些看似与温泉无关的琐碎知识，正在他心中拼接出一幅更丰富的图景。
3: 自从温泉开发后，就是一整年我们的游客多很多，然后就是为我们未来我们村子这个吃旅游饭就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持续而饱和的客流让洛桑看到了事业的前景。如何培训本村年轻人参与服务与管理，如何将温泉与村里正在规划的采摘园、农家乐更有机地串联？这眼泉水带来的机遇，正促使他和村庄一起，从最初的发现与分享，迈向更需智慧和协作的运营与共建。

0: 天哪，这是什么？
1: 你要别动，赶紧，你要修的。
0: 哎呦！阿娟，哎，多啊！阿娟，到哦哦，罗山庄，嗯，嘿，
1: 有几片吗？
0: 从家来是吧？嗯。但得我们人社当一弄，他一这种过的，一种嗯，从家应该真得这种过一弄，嗯。
2: 村庄的发展汇聚在宏大的蓝图中，也生长在细微的关怀里。
0: 阿姨，阿姨，
2: 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村委成员们也是美丽乡村的耕耘者与守护者。在老人们安静的院落中，时常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声问候，一次清扫，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是发展路上最温暖的底色。从阿佩村的温泉到巴松措的民宿，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探索。

径虽不相同，心愿却彼此相通，让家园更有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长幼，都能共享这份安宁与丰足。这或许就是对此山此水最质朴也最深情的回应。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2: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1: 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哪来的？
3: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3: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跑，看不住就跑。
1: 快走。
3: 四爷，
4: 干什么的？
3: 是华侨，有银子。
4: 嗯，
3: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
4: 嗯，

0: 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1: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2: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0: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哼，
2: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1: 嗯，
0: 老四，
1: 不，更衣。
3: 哎，长青同志。
0: 哎，
3: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的。
0: 什么？
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0: 他为什么跑？
3: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0: 哦，
3: 哎，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不用了，
2: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1: 嗯，
0: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散军火。嗯，
3: 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4: 王老爷到。
1: 总爷。
4: 哦。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1: 幸会。
4: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4: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1: 哎。
4: 开宴。
5: 是。
6: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7: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3: 来来，用菜用菜，请请请。
8: 怎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1: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9: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0: 抓住他，春花跑了。
1: 目前吧，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

0: 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1: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0: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1: 啊、走。兄弟有一事相烦，
2: 请讲，请讲。
1: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2: 哦。
1: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0: 哦，
1: 能否代劳？
0: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3: 啊。你看宋爷、啊、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1: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4: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1: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
2: 给他收拾一下，
0: 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3: 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4: 好好，
3: 请上马吧。
4: 好，后会有期，
3: 一路顺风。
5: 长青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4: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5: 啊，
4: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5: 啊。
6: 要干什么？
1: 这位阿妹，你转过身来吧。
6: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7: 他是哪国老爷啊？
1: 你自由了。
7: 真的？完全是真的。
1: 哎，你等一等。
6: 怎么？
1: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6: 你别管。
1: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
7: 好，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6: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6: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6: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尽头啊。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1: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

0: 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旗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

0: 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1: 你向左转，枪下。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来当娘子兵的
2: 啊！
0: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2: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2: 什么？
1: 有地没有？
2: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2: 我也不知道有。

0: 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1: 我们两个
0: 人批准了，
1: 可惜的，
2: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
0: 呢。这是哪儿？真的，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啊，那你说了算吧。哟，近一点，
3: 有意思啊。
0: 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2: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长宁书记。
4: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5: 好，
4: 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4: 好，站到队伍里了。
0: 走。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上去。
6: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0: 上面的。隐蔽一下。
1: 好。

0: 坐着。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
1: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0: 拦了，没拦住。
1: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0: 我后悔。
1: 什么？
0: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1: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0: 不要我了。
1: 嗯。
0: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1: 先去吧。
3: 站队。
4: 举上！一、二、站队！
0: 你怎么这样啊？
1: 我，
5: 你怎么了？
1: 我是恨铁不成钢。
5: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0: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5: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5: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5: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闭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0: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5: 快去吧。
0: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5: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0: 从兰，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6: 嗯，犯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6: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6: 嗯，
0: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6: 真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嗯。
7: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7: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7: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7: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6: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景。

0: 比亚，提子爵，哎，我给你求情呢。哎，对了，他去真合适。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呀、啊？
0: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啊。
1: 好吧，你叫他回牌里等命令去。
0: 是。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福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

0: 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

0: 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护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5: 嗯，3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0: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5: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0: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1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0: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1: 替我谢礼。谢。哎呀，
2: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1: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2: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1: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1: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4: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1: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4: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
5: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冲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不许有人再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准备好了，
3: 立刻点三队火。
2: 好。

就是大地主、大猎身、吸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

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叔叔，不说这些了。陈府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了，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0: 飞动。
1: 我要借个手。

怎么样啊？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啊！这阿妹真坚强。

0: 生花，你感觉的怎么样？没什么，
1: 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兄弟。
1: 景花。你伤情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过这儿吧。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骂田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这片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

0: 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也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呀！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

0: 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

0: 糖燕窝阿胶银耳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1: 毕姓南，哎，

0: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1: 行动吧，
2: 长青同志。
1: 小潘，
2: 师部的命令。
3: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心脏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4: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3: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4: 再见。
3: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2: 是。
5: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3: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4: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儿今天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6: 不要紧，
4: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7: 好了，走吧。
4: 哦，
7: 走，驾。

0: 阿姨你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都被我们打退了。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
1: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组织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0: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2: 我都记住了。
0: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2: 是，总支书记。

0: 大姨，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秋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给我一点时间吧。
4: 不开。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秋花姐，秋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
1: 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难不成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马田转着打呢。
1: 好，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1: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3: 谁？我。
2: 谁呀？
4: 丹珠回来了。
3: 丹珠回来了。
4: 什么？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啥？
3: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4: 什么？
5: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了。
5: 局还全部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4: 对，你说吧。
3: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好啊，
6: 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快快！
7: 不许动！快，
6: 别动！快，跟我来！
8: 打倒地主！
6: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把锅叫起来，
7: 别动啊，老四，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9: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9: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

0: 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

0: 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登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4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这深海鱼罐头可以经常吃，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9: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8: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9: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8: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9: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8: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9: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

0: 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2: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3: 我杀身成仁，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2: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嗯，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4: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3: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驴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气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6: 数学荒岛，我们来了。

0: 摩天轮出意外怎么办？没问题，有罗克在。罗克也有心无力，没问题，有编程猫在。编程猫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没问题，有智能卡布在。罗克的才智加上编程猫的能力和智能卡布的神奇力量，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1: 哼，真是个落后的世界，垃圾都不能智能处理。
2: 喂，乱闯什么红灯？
1: 汽车还有人开，太落后
2: 了。
1: 电话亭，我这辈子都不会进去的。这种奇怪的地方，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吃。这是什么破地方嘛，连刷脸支付都不行。哼，
2: 想靠脸吃饭，你帅吗？
1: 这家也不行。哎呦，肚子饿死了。好热狗，
3: 走开走开，快走开。
1: 还是得进去躲一次。哇，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呦，
3: 救命啊，怎么会有狗啊？
1: 好险啊。
3: 有比亚 Q， 你就不能安静一点吗？啊，今天是周六，就不能让我多睡一会儿吗？昨天把那个大家伙拖回来很累的。啊，算了，不知道那只猫跑哪儿去了，愿望之马还在它那里呢。哎，可是该怎么找到它呢？嗯，干脆就在家等它上门好了。你让我出去找，去哪儿找啊？有比亚 Q， 有看见编程猫吗？
4: 罗克，你在这里干嘛？
3: 依依，有看见编程猫吗？
4: 有啊，在城堡里。啊！哦，
5: 小猫猫，我们玩捉迷藏吧。来追我呀。小猫猫。小猫猫累坏了吧，快喝杯牛奶吧。小猫猫要喝牛奶才能长高哦。
3: 拷问他吗？
4: 不，花花平时就是这样的。你看，哎，弄得到处都是。

0: 八糟的。
1: 不关我的事。花花，
2: 罗克，我的新宠物可爱吧？
1: 那个，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他好像很不喜欢的样子。
2: 哼，本公主爱怎样就怎样，而且我对小猫猫的爱哪是你能理解的。
1: 花花，把它交给我吧。
2: 爸爸，罗克要抢走我的新宠物。
3: 作为父亲，我不会让他失去喜欢的东西。
1: 我今天一定要把变成猫带走。
3: 其实我也是讲道理的，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2: 爸爸，
3: 放心吧，宝贝女儿，我是不会让罗克得逞的。城堡的屋顶被风吹坏了，只要你在一天内修好，我就让花花把编程猫放走。
1: 成交。
3: 连我都修不好，你一个人怎么可能？这次赢定了。
1: 屋顶变得乱七八糟的呀，
4: 你觉得国王给的机会会改变变成猫的命运吗？哎，
5: 你说假机会能改变得了命运吗？
3: 加减乘除。
6: 国王，瓦片到。
3: 这就是屋顶的瓦片，我的要求是要修复到和损坏之前一模一样。
4: 洛克，这么多不同形状的瓦片，你一个人怎么补啊？
5: 这太不公平了。
3: 必须在今天内完成，不然就算输。只有聪明的我才能想到如此耗时又复杂的完美难题。
2: 罗克一个人一定做不到。爸爸好聪明啊。
1: 我的命运完了。没问题。
5: 国王，我和小强来帮助他，可以吗？
3: 不行，只能罗克一个人。
4: 那只请卡布球和卡布方帮忙总可以吧？
7: 卡布卡布
5: 卡布
7: 卡布
5: 卡布。
3: 好吧，我退一步，让两只卡布帮你。
2: 爸爸，
3: 放心吧，宝贝女儿，我算过了，一天之内肯定完不成的。
2: 可是罗克好像很有信心。完成，完不成，完成，完不成。
3: 把你们的卡布叫出来吧。
8: 卡布，
7: 卡布，
5: 卡布，
7: 卡布，卡布，卡布。
1: 放心，交给我吧。
9: 那么多杂乱的瓦片该怎么填呢？
1: 这个嘛，只要用数学知识就可以解决了。看我的，通过观察屋顶的漏洞，观察瓦片的规律，可以看得出来，瓦片是按照方圆角的方式排列的，所以第一行问号应该是圆角方，第二行是角方圆以及方圆角，以此类推，所以只要按照这个规律填补屋顶就行了。
9: 可是屋顶那么高，该怎么做？
7: 卡布卡布，
1: 想到了，让卡布球及卡布方变成可以操控的机械手臂。
10: 喵，没问题。
1: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的编程这么神奇，让卡布智能化。
1: 你的数学能力也让我很吃惊哦。
2: 怎么可能啊，
0: 国王，该兑现承诺喽。
3: 要不花花我们放走他。
0: 咱别跑。哎呀，变成猫又跑哪儿去了？
4: 啊，不叫用电话亭了，不要再追我了。
0: 变成猫走开走开。喂，变成猫没地方住吧？要不要住我家呀？
4: 啊，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我觉得编程真的很神奇，想找你学习呀。
1: 那还用说吗？世界上没有编程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
5: 管饭吗？
6: 有游戏机吗？有空调吗？
0: 当然有，你会不会要求太高？
1: 有宵夜、水果，还有24小时宽带，很久没看球了。
0: 都有都有，放心吧。
1: 不过我要声明，愿望之马要在我身上才行，没有它我睡不着觉的。
0: 没问题，妈妈，我带了只猫回来。
7: 养猫可以，但不能让猫挠家具，不能随地大小便。还有最重要的是先去打针才行。
1: 打针
8: 喵哈，找到出去的方法没有？让你找办法出去，你看漫画。气死我了。
9: 方圆三角，我在干什么？我发现啊，只要找到规律，罗克做的题目就超简单。大家看啊，瓦片的排列顺序是方圆三角，所以第一行方后面排列的是圆三角方，而第二行是从圆开始，圆后面是三角方圆三角方圆三角。其实规律无处不在，就比如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春季之后是夏季，那夏季之后是什么季节呢？根据规律就可以知道很多答案了。小朋友们，找找身边都存在什么规律吧。
10: 依依的生日快到了，选择礼物真是一件苦恼的事啊。你喜欢的他不一定喜欢，他喜欢的你又不知道。罗克想到一个好办法，偷看依依的日记就知道他想要什么了呀。等等，偷看别人的日记不太好吧？先看了再说吧。

可怜的变成猫，被花花当宠物般宠溺，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还不如叫罗克帮忙。果然，在罗克的解救下，变成猫不但重获自由，还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罗克和变成猫从此以后就要相亲相爱的住在同一屋檐下了。

0: 你们去玩吧，我先回去打扫卫生了，再见。啊，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吧。依依的惊喜生日派对。
1: 惊喜派对当然就是送上惊喜的生日礼物啦。
2: 那我们应该送什么礼物呢？
1: 女孩子当然是送花啦。
0: 送花太普通了。
2: 哼，依依最喜欢打扫卫生，那就送她一块新的抹布。
3: 不要啊，她会拿两块抹布擦我的脸。
0: 我要擦你的脸。
4: 这抹布太危险了，我们不如送吸尘器吧。
0: 吸尘器应该很适合它。2000元？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呢。
5: 那不如送糖果吧。
1: 不行，糖果一点惊喜都没有，还是送花吧。
2: 送小球吧。
5: 送飞天糖。
2: 送小球吧。
1: 还是送花吧。
5: 送飞天糖。
4: 好烦呢，直接问他喜欢什么吧。
1: 不行，直接问就不是惊喜了。
0: 对了，我有个办法，
2: 不用问他也知道。是什么呀？
0: 依依他不是一直都带着日记本吗？我们只要看一下。
1: 你居然想偷看少女的日记？绝对不行。
2: 这好像不太好吧。
0: 我只是偷看一点点，只要找到他喜欢什么就行。
1: 不行，绝对不行。
0: 难道你不想知道依依有没有在日记本里写你的坏话吗？
1: 好吧，只准你偷看一点点，这也是为了依依的生日礼物嘛。
2: 就这么办吧。
0: 日记本在那儿，
2: 屋里好像没人呢。
6: 你们站在门口干什么？
0: 我们是来找国王的。
6: 国王在里面睡觉吧。
0: 是吗？我进去看看啊。
1: 依依，我们出去玩吧。
6: 没看见我在忙吗？
1: 外面可好玩了，有各种
5: 好玩的
1: 游戏。
5: 依依，我
6: 好了，别挡着我搞卫生。
1: 依依，外面打扫干净了吗？
6: 我早就打扫干净了。
1: 你看那里不是脏了吗？
6: 哪里呀？
1: 那里呀。
6: 哪里？
1: 那里呀。你没看见吗？
6: 到底是哪里呀？
1: 看来你打扫的还不够认真呢。
6: 怎么可能，我打扫的可干净了。
1: 我才不信呢。要不我们出去看看。
6: 走。
0: 总算引开依依了。日记在那
2: 儿。日记本上了密码耶。
0: 到底是什么密码呢？
2: 不如是

0: 是一二三四。
1: 这是密码，哪有那么简单呢？试试他的生日。不行，
0: 试试一二三四吧。
1: 都说不会那么简单了。哎呀，试试这个，又不行啊。
2: 很干净，很整洁。很丑，很完美，一点都不脏嘛。花花，你再乱说，是不是我擦你脸？
3: 是吗？那太好了。
2: 真是的，浪费我时间。
3: 对了，多利呢？我要找多利，我们一起找多利吧。
4: 救命啊！
3: 多利！
2: 好了，多利不用找了，我要回去了。
1: 我你
2: 小强，你想干嘛？是不是想我擦你的脸？你们一个个都奇奇怪怪的，我不管你们了。
3: 小强，你真没用。
2: 卡布，你们在干嘛？
3: 卡布，
2: 你们真好玩。
5: 还好有卡布帮忙。
1: 不行啊，猜不出来。从依依的生日到祖国的生日都输过了，还是打不开。密码到底是什么呀？
0: 看，果然是一二三四吧。
2: 你们居然偷看我的日记！
1: 依依，你听我解释。
2: 哼，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了。
1: 本来想着给依依个惊喜，没想到居然变成了这样。
3: 都怪你，罗克，说要去偷看依依的日记本，我都反对了呢。
1: 可是你后来又同意了呀。
0: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罗克？
1: 只能送出最棒的礼物来向他赔礼了。是啊，还要向他道歉呢。
0: 那我们该送什么礼物呢？
4: 哎呦，我的腰啊，这床真不结实，睡个午觉居然塌了。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1: 对了，依依今天好像没什么精神，是不是因为她的床也坏了呢？对呀，城堡里的床大多旧了，估计都睡得不好，不如我们为依依造一张新床吧。
0: 好啊，就给依依造一张新床。
3: 虽然比不上送花，不过这也是第二个好的办法啦。
1: 好，就这么定了。有必要 Q 模拟一下一张床需要的材料和价钱吧。我们需要八块木板、四根木柱与一张床垫和一些钉子。一只木板的单价为15元，那么八块木板的价钱就是15×8=120元。木柱的价钱20×4=80元，床垫一张60元，共计260元。哎，等一下，我只有100元，还不够啊。
6: 我有40元，
0: 我有60元，
3: 我刚好有60元。
1: 太好了，我们的钱刚好够。
0: 可是我们只够钱买部件，还有钉子呢。
1: 这个嘛，
4: 这个交给我就行了，怎么可以少了我呢？
3: 爸爸，谢谢你。
1: 那我们就开始吧。让卡布们变成工具吧。
3: 卡布。

0: 家吗？哦，
1: 依依，生日快乐！依依，快来！
2: 依依，快来吹蜡烛吧！
0: 谢谢妈妈。
2: 依依，对不起。
0: 哼，博克，我不会原谅你的。
2: 知道你不会那么容易原谅我，所以才送上这个。哇，
3: 这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你的日记我们可一点都没有看哦。
0: 好吧，看在变成猫和这个大礼物的份上，我就暂时原谅你吧，洛克。
2: 依依，希望这张床能让你睡个好觉。哇
0: 哦，一张新床，哈哈，我正好想要。等等，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一张新床的？
2: 这个，
0: 果然还是偷偷看了我的日记。
2: 不是啊，依依，你听我解释啊。
0: 解释无用，擦你的脸。
2: 啊！不要啊！
3: 所以说，女生的日记不能偷看哦。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上次我们说过了家法，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像本集中要买15元的木板8块，15要加8次就很麻烦了。那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有，那就是乘法。乘法就是相同的数加起来的快捷方式了，就比如15个8相加就等于15乘以8等于120，是不是很简单？不过要想学好乘法，就要好好背乘法表。
5: 一个爱心爆发的花花，一只可怜的迷途小鸟，一个本来温馨的故事，为什么画风突然一转，变成了一场战斗大戏呢？谁会是这场战斗的最终胜利者呢？让我们看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级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

0: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

0: 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

0: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7: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8: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9: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2: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 涨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

0: 麦收应烘尽烘。
1: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3: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1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海拔4000米之上，浪卡子县干部群众抢抓直绿窗口期，攻坚克难，全速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辉煌成就，凝聚奋进力量。今年1至4月，全区税务部门组织税收超360亿元，税费收入稳中有升，产业发展持续向好。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教育工作，以匠心守护非遗传承，西藏工匠希洛用30年执着与专注，让古老技艺在指尖焕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学习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等进行专题学习，生态环境部有关同志做辅导报告。王军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法典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对于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学习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对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法治意识，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依法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坚持系统观念，持续深入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科学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加快建立现代化环境监测体系，做好自然灾害预警预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依法保障群众环境权益，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做到执法监管要严、风险防范要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下大气力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垃圾倾倒、污水处理等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积极推动法典走向群众、走进基层，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领导干部要增强法治观念，牢固

0: 助力职权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等法治理念，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做到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王军正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以高水平法治推动构建美丽西藏新格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的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格局，完善配套制度，全面梳理与生态环境法典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推动有效实施，强化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升干部队伍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夏初时节，南北上绿化工程直绿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造林大军攻坚克难，抢抓直绿窗口期，全速推进苗木栽植。
2: 我现在在南北山绿化项目浪卡子段植树现场，这里海拔高达4100多米，此刻气温只有40摄氏度，坡面全是碎石陡坡，土层浅薄，保水困难，植树造林难度极大。
3: 咱们这个标段今年的绿化任务大概是多少呢？
4: 今年我们造林项目有3100多亩，总的种植任务是31万多株。
5: 大家一镐一铲掘土挖坑，再将一棵棵油松、山杏、光核桃的幼苗小心栽下。得益于提前建成的配套设施，高海拔种树缺水的难题已经解决。
6: 提前半年就已经到现场进行勘测规划，现在已经建设好了2座泵站，3座蓄水池，近20公里的供水线路。
5: 从山顶俯瞰，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家园尽收眼底，雅鲁藏布江如一条碧绿的丝带环绕其间。去年栽种的山杏绽放出粉嫩的花朵，摇曳生姿。
2: 大家看，像这些油松、山杏、光核桃都是2025年种下去的，三分种植，七分管护，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土地上，每一亩绿都来之不易。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直绿队伍里多了不少空中力量，咱们的群众摇身一变成了操控无人机的飞手，让高海拔直绿更高效、更科学。
5: 荒山变绿，家乡变美，实实在在的务工收益也让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延伸至浪卡子县的第二年，目前已累计带动全县群众增收4000多万元。
7: 阿姐，等你，咱们做个拍面照拍拍。
8: 用的。
7: 啊，那是。咱们做就这样，拥抱的可真是准呐。
8: 等你拥抱的那，那些前年拥抱，去年的山东，你叫19只，咱们做那做拥抱也麻烦了。
5: 清风徐徐，草木生长，造林现场时时萦绕着清脆鸟鸣，声声婉转。从去年一期工程圆满收官，到今年二期工程提速攻坚，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片片绿意在高海拔的浪卡子扎根延伸。
9: 我听到了人一个就是路子的瞬间头发小啊，听说车站头大了自己掉啊，老人呢老人们大家心压深浅，你们这样给听的心压不听的写的怎么什么没写的家族全部收集到了。
10: 那满足的那么着的，好像给搞不能给多，那今年米可有给，对吧？送掉一年着，挺得多了，好像给跟着全部充收拾。一年吃香呢，满足的俺们的边住的永不他女到了呢，边没事的跟着全部充收。
11: 啊，第一期总共面积的话1万多亩，总投资2亿7000多。第二期总面积是5200亩，总投资是9000多万元。目前第一期的工程已经顺利的通过了区市县三级的验收，我们会持续的做好苗木后期的管护工作，巩固提升造林成果，让更多的群众享受生态红利。
0: 近日，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广泛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

0: 2025年专题宣讲，通过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辉煌成就，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1: 自5月25号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分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各族群众、青年学生等，开展题为“纪念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专题宣讲报告。75年时间，在人类进化史上只是眨眼一间。75年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却是一座高山。历史和事实呢，反复告诉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75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更加坚定自信，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在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中绽放青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奋勇前进。
0: 用史实说话，用案例阐释宣讲团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始讲述，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从交通基建、教育医疗、民生改善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强边固防，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在场听众直观感受高原跨越千年的沧桑巨变。宣讲报告。
2: 语言朴素，内容深刻，深入人心。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我们更加能够体会治国必治边、治边新文章的重大意义。西藏如今的繁荣发展就是最好的印证。
3: 我们目前作为全国最大的。
4: 共产党拖着七十多年，我们墨脱县作为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现在各方面事业发展的非常好，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这就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对我们墨脱带来的巨变。
5: 宣讲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这既是一堂涤荡人心的深刻历史教育课，更是一次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员课。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烈共识，
6: 切实把宣讲精神落到实处，八十传达学习、创新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为推动波密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履职尽责。
7: 贡献力量。
8: 作为新时代的西藏干部，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立足自身岗位，以自身行动投身西藏建设，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我将把此次宣讲精神吃透、悟透，立足基层宣传岗位，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切实把宣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镇宣传。
9: 思想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实际成效。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一至4月西藏自治区税收工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0: 1至4月份，我们全区税费总收入税费超过360亿元，收入的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显著增长。 整体的税费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的财力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我区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9%，高技术的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3%，高技术制造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0.7%。
0: 今年以来，我区税务部门扎实推动税务领域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执法等，不断提升办税缴费体验，助力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季度，全区消费相关行业实现销售收入超320亿元，同比增长0.5%。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系列的便民举措。
11: 如持续优化新电子税务局和移动端 APP 功能，扩大智能预田应用范围，提升纳税人缴费人办税体验，优化增值税申报表，帮助纳税人更加清晰便捷地完成增值税申报，提高申报质量。
12: 在全国54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中，拉萨市作为西藏唯一的试点城市入选。

0: 于今年2月14日正式启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试点活动。本次出台的有奖发票试点政策，主要是从提振消费的角度出发，鼓励居民消费并取得发票后参与抽奖，从而提升消费意愿，营造消费氛围。
1: 西藏税务扎实开展税收普法宣传，大力宣传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引导公民和企业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增进纳税自觉，不断厚植依法纳税、合规经营的税收生态，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营造良好税收法治环境。
2: 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教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拉萨纳曲第二高级中学拉萨中学，噶玛泽登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夯实基础教育根基和激发教育创新活力，守牢校园安全底线。高考即将到来，噶玛泽登深入了解考点设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决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开展。他寄予广大考生保持自信乐观的心态，从容应考。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噶玛泽登强调要立足西藏特色发展，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动态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完善就业全链条服务体系。郎福宽参加活动。今天上午，指引未来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招聘会聚焦藏医学、临床医学、护理等医药相关专业，推出适配度极高的就业岗位。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主动交流求职意向，从容自信展示自身特长和专业能力。尼玛加布是藏西结合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刚启幕不久，他就找到了几家意向企业。
3: 第一人成绩起来，这个成绩安塞起来，顶着去用白银丝，他见到团队顶着你什么那些建立的头起来，看到苦个有位学过了，苍茫所说给六百七十的姐姐，主要用那钱顶住那些。
2: 本次招聘会汇聚了51家优质企业，累计提供611个就业岗位，参与单位涵盖医药类国企、优质民营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同时也引入南京、重庆等外地优质医疗企业，给同学们提供了更多元的就业选择。
4: 我们目前在招聘口腔护士、解压师和医生助手，目前有17位同学投递了。
5: 我们专门从南京来到西藏，主要招聘的岗位是临床技术实习岗，20个人。目前也有几个学生在这边投简历，希望能招到更多优秀的人才。
6: 今天拉萨市2026年新牧人培育计划乡村实体门店数字化专项培训班开班，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24名农牧区青年和乡村门店经营者参加培训。
7: 全部通过数据去做决策、去做分析，但是这个在商业上也是这个问题。
6: 针对乡村小店面临的客流稀疏、特产滞销的难题，培训班上老师着重教大家如何通过短视频带货、线上运营、品牌拓展等内容，为学员们补上线上经营的短板。
8: 通过这些实用的技巧给他们去做分析和讲解，不仅教他们怎么去做，还带着他们做，希望他们每个门店的收益都能增加。
9: 以前带货全部都是按自己的经验瞎摸索的，这次来专门来系统学习的，回去后我也会靠数据分析优化作品，稳定直播，提升带货的单量。
6: 据了解，新牧人培育计划是今年共青团拉萨市委的立足拉萨农牧区资源禀赋，提升农牧区青年电商直播实操技能开展的一项专业性培训，目前已开办2期，累计76人参加。
10: 后面我们还会赴这个各县区开展循环式的数字化培训，则又扶持一批标杆性的示范门店，全方位的去协助和培养我们的乡村振兴的青年骨干力量。
2: 历经千年传承，一张面具凝

0: 炼匠心。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希洛用30余年的执着与专注，让古老技艺在指尖焕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西藏工匠希洛，感受匠心守护非遗传承之路。
1: 我是希洛，是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我觉得做好一张好的面具需要的就是专注和认真。
2: 专注、认真是希洛做面具30多年来的信念。他以严立心，以行见诺，从未有半分懈怠。西藏面具样式多样，每一件皆需纯手工精琢。一张布制面具需要塑形、雕刻、抛光、打磨、上色等10几道工序，稍不注意便会前功尽弃。希洛粗犷外表下有一双巧手，布塑面具、藏戏服饰样样拿手。他最为珍视也最引以为傲就是红珊瑚面具制作技艺。
1: 红珊瑚面具的话，不像其他的面具，珊瑚是一根一根地缝上去的，做的时候工序也比较复杂，时间也更长，可能要3-4个月的时间。
2: 面具制作不仅考验美术塑形功底，更是对耐心和细心的考验。希洛一季做一面，用细致入微的巧手，将数百上千粒大小形制各异的红珊瑚细密缀饰在面具之上，排布工整，密合无隙，赋予面具凛然威严的神韵。他制作的多个红珊瑚面具被中国国家美术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向世界展示西藏的工艺美术之精巧。在传统面具的制作上，希洛不断钻研改进制作工艺，针对面具制作中存在红泥容易开裂的情况，他大胆革新选材，用藏香泥和一些特殊药材调制成新材料，制作出的面具更加轻便耐用。
1: 就这里有一些防潮防虫这些这样的作用。
2: 希洛的匠心求索从未止步，他珍藏了一张几百年历史的老面具，潜心研究，细细揣摩，历经无数次尝试与复刻，终将这份弥足珍贵的古老技艺完整复原。深耕布塑面具制作技艺的同时，希洛积极转化非遗经济价值。2002年起，希洛敞开师门，免费授业，培养了15名徒弟，非遗技艺不断传承，带领大家走上致富路。把工艺反复打磨，让作品更加完美，把技艺练到极致。希洛以一生的专注与赤诚，让千年面具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3: 6月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4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日喀则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生态破坏15个，大气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6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

0: 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和企业。下一步，林芝市将进一步丰富直播内容，拓展覆盖范围，优化互动答疑机制，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
1: 那就是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

0: 今年以来，全市城乡居民门诊就医达28.17万人次，产生医疗费用4629.24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1831.91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
1: 近日，桑日县组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紧扣群众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设立多个护理咨询专区，发放常用药品，提供慢性病用药指导等。医护人员用专业医疗服务惠及广大群众。
0: 近日，南木林县举办西藏工人大思政客暨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活动以思想铸魂、劳动铸梦、实干担当为主题，通过劳模宣讲、事迹展播、经典诵读、书香赠阅等形式，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力量。
1: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内务旗创新打造真心为民调节室特色品牌。调节室以真心为核心理念，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邻里、家庭、劳务等各类纠纷22件，成为群众信赖的暖心驿站。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

0: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了。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很感恩结束了，
7: 有王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昨天我去东部和北部部分地方出现较强的降水，预计未来两天上述地方降水依然会持续，其中墨脱南部低海拔会有大雨，持续的降水天气可能会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请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昌都、纳曲、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墨脱南部低海拔有大雨，日喀则、山南东部和中部、拉萨、阿里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到了明天白天，林芝、昌都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纳曲东部和中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和南部、拉萨、阿里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的大风。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1到23度。桑朱自区小雨转多云，8到21度。港巴多云，4到17度。萨嘎阴转多云，2到16度。乃东区小雨转阴，8到27度。琼结小雨转阴，8到20度。贡嘎小雨转阴，8到21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墨脱中雨，19到25度。朗县小雨转阴，12到25度。卡若区小雨，9到19度。芒康小雨，5到20度。江达小雨转中雨，7到19度。瑟尼区雨夹雪转阵雨，2到10度。尼玛雨夹雪转阵雨，1到13度。索西

0: 燕雨夹雪转雷阵雨3到14度，噶尔阵雨转多云4到17度，格吉多云转雨夹雪2到16度，措勤阵雨转多云1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汉堡还是中餐呢？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6: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7: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咱们俩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0: 谁上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这好。
1: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0: 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哎，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到你二兄弟，
2: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姚光军。

0: 没必要啊！都别动！你这儿，还有你，别动！放下我！
1: 别！别！
2: 走，
3: 老实点，
4: 干嘛？
5: 要打死我？
0: 走，
3: 走，
0: 快点，
3: 快！走，快点！
4: 小三门，回队。小三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6: 是，连长。
7: 君如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8: 总统，我一直为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7: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0: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1: 我只是心有不甘，
0: 觉得没到这时候
1: 吗？怎么叫没到时候？军荣，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2: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0: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1: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0: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2: 俊儒，
0: 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那。
2: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3: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掉头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2: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1: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2: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0: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
2: 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3: 是空军主力吗？
4: 敌机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3: 两个纵队？
4: 是。
5: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
6: 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5: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
6: 也被彻底掐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4: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4: 是。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
3: 那还够用的。人家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还你吃盒。
0: 你瘦了？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玲这道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怎么就瞎咧咧？我老丁1919美国货，

你老家哪的？是哪哟？啊，湖南的喽？四川的？ 嗯，我尝一个。呸！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2: 去吧。

0: 清明。三月里扫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歌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
2: 老子大家都听过。
3: 杜广生，
2: 干什么呢？疯了！
3: 杜广生，你糊涂了。
2: 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2: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4: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示修完了吗？
2: 兵没个兵样呢。
5: 公示都修完了是吧？

0: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师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1: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0: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1: 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2: 是。
1: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3: 是。
1: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3: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4: 啥？他写上？
5: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4: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5: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4: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5: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4: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5: 对。
6: 有人上来。
3: 这都是蒋匪军啊。

没事。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1: 王三狗，
4: 动，
1: 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2: 师长，
3: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0: 兄弟，兄弟，
1: 飞行员！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1: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叫什么话？
1: 从战斗的艰巨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
1: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2: 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2: 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3: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

0: 站着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

0: 白老护屯，
1: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事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2: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1: 九纵25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2: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1: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3: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1: 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2: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1: 林总啊，
2: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1: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2: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1: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2: 可是要拼不过呢？
1: 不可能拼不过。
2: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1: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2: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1: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4: 吃点东西啊。
5: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6: 谢谢指导员。
7: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4: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7: 好好，
8: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4: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9: 指导员，
4: 吃点东西啊。
10: 小远，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11: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10: 是。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8: 小远，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12: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13: 指导员，俺想吃倒馒头。
14: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11: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8: 好。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5: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4: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5: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6: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尸首只剩七成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
1: 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实点，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

0: 全得死这儿。
1: 你到底想说啥？
0: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已经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2: 乔三魂，
0: 志老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3: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1: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0: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3: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好！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4: 不投降，
3: 坚决不投降。
0: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5: 各位弟兄们，国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
3: 同志们，给我骂回去！
6: 狗日的！
3: 狗日的！
7: 老子们打到最后一个子弹，
8: 要消灭你们！
9: 老子等着你们呢！
10: 进不去死！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胡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胡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3: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胡屯。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3: 闭嘴！不把白老胡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拜托了。
4: 是。

0: 你为何？
1: 走！
0: 敲三板。

0: 天日不乱，杜广生。
1: 天武。
2: 到。

0: 都能喘气儿了吗？有有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
1: 好吧，
0: 好。同志们，请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第一连，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管家，师傅，我是姚三妹，杜管家。

0: 你怎么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2: 挺好的，很好。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茜，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源泉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源泉，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2: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2: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2: 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2: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万茜，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

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周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这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我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拿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实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2: 刘青。

0: 这么大阵仗，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
1: 文刚，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2: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打了当炮灰吗？
0: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3: 别说话了，站好。

0: 主席
1: 啊，
0: 刘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2: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0: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2: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3: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4: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3: 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4: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3: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4: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3: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4: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3: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4: 沈阳还怎么守？
3: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4: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3: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4: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3: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4: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非常危险。
3: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职，我绝无二话。

0: 将领们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依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弹就偏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老朱，
2: 啥？说啥？
3: 朱司令啊！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3: 我惦记你。
4: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且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5: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4: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小的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周司令，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 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 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 仗就得这么打。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1: 朱司令，好，这仗有的打。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 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接着讲，来。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
2: 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哼哼，
1: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2: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
1: 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是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2: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3: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1: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由塔山登陆。
2: 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石之城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

0: 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1: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青稞是高原作物中的王者，这粒小小的谷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饮食密码？它为何会成为高原人的精神图腾？这一口雪域独有的美食，在不同的人手中会迸发出怎样的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十味青稞。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生命的绽放充满艰辛。然而，有一种作物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千年，从破土而出到满地金黄，从辗转成粉到热气腾腾，青稞构筑起西藏儿女饮食文化的核心图腾。

嘎猪的一天总是从一碗藏面开始，有时候是他在自己店里做，有时候是他在别人店里吃，但无论是以制作者或是品尝者的身份，与藏面的相遇都是在对青稞讲述一场独特的开场白。藏面的主料就是青稞，在这个常年低温降水量不足的地方，青稞凭借着极强的抗寒抗旱耐贫瘠能力，成为唯一能稳定生长的粮食作物，是妥妥

的高原强者。可想而知，用这样宝贵的原料制作成的藏面，也必定会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咱必须一起吃个脏面或者吃甜茶。
1: 既是主食，也可以是下午茶，甚至是联络感情时的佐餐。藏面就是如此千人千面。但若要问起这道面食为什么在藏族的饮食文化中如此有存在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粒小小的作物里。青稞的营养丰富，能在高原地区给人们提供足够能量，是高原地区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主食。然而青稞的种植过程却充满艰辛，高海拔的极端气候决定了一粒青稞从播种到收获，其生长周期比一般作物更长，欠收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每一株作物都需要农户们付出心血。

0: 物以稀为贵，更珍贵的是嘎猪这锅提前熬制5个小时的牛骨高汤。
1: 那个藏面的汤，牛骨的汤必须熬制熬浓，自己的调料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调料味道太浓了，有些人吃不习惯。他藏面的话就这个带一点自己的这个牛骨汤的原味，再加上你自己的烧烧的那个调料，那更好吃。
0: 骨汤配面条，驱散了高原清晨的寒冷。本地人一天中的开场白是由青稞磨成的粉娓娓道来的，它讲述着高原人辛勤劳作的能量来源。而这份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也由身为酒店主厨的嘎猪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青稞粉不含面筋，口感较硬，初次接触也许有点不好相处，因此嘎猪的菜单也像一本难度不同的游戏秘籍。新手请点青稞包子，3成面粉，1成青稞粉，保证了筋道口感。藏香猪剁成的肉丁为包子增添一抹油润。进阶选手可以尝试青稞饼，面粉含量更低，能更好地品尝到来自青稞的浓浓麦香。高阶版本则是西藏地区的特色主食糌粑。你可以说它口感不够细腻，但那种回味无穷的独特魅力，就如同菜单制作者深藏在粗粝外表下的柔情。
1: 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努力去把这个技术学好。
2: 平时就能练下来。
1: 你不去学习的话，你不可能去一个酒店干10多年的，那就可能不行。所以这个我每年要去各地市小小的比赛，我也去参加，这样的话就自己进步很大。
0: 随着山南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驻足，而青稞这张藏族饮食文化的名片又会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呢？桑布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画，长大后在拉萨和北京从事藏式彩绘工作，这份工作干了4-5年，绘画上的造诣似乎到了瓶颈，但艺术之魂仿佛以另一种形式喷涌而出。
3: 我以前小时候喜欢做饭呀，那种喜欢嘛。然后在我想的，在我这个画业上面也是最好的，都不是这种。所以我在那个我画放弃，然后再学那个厨师这样。以前的我喜欢的厨师，

0: 早上差不多9点嘛，晚上下班的时候12点，我什么都干，因为是我老师的场地，我在老师认真的工作干，我老师我在认真教，这样想的。
1: 学成归来的桑布在山南开了自己的藏餐厅，装潢风格来源于他的美术功底。在极尽华丽的审美背后，隐藏着他所看到的青稞的本相。
0: 我特别喜欢喝青稞，营养特别价值高嘛。
2: 喝了就下来，你喝了咖喱，我别睡。
1: 黑青稞在种植和田间管理的难度上比常见的白青稞更复杂，因此种植面积有限。但黑青稞富含花青素，蛋白质含量在青稞种类中排第一，因此在当地被视为只有在节庆或招待贵客时才会用到的珍品。本地的特产在桑布手中幻化成各种具象的形态，它可以是一块黑糌粑，在口感与香味的交织中独美，也可以和牦牛肉搭配出现，代表西藏饮食文化中的两大核心食材。和先祖们一样，桑布也是青稞为神赐的粮食，极致的使用也意味着极致的尊重，这份对青稞的浓厚深情也是刻在每一个藏族人骨子里的民族起源。传说中远古时期的雪域高原生活着6只小猴，但随着不断繁衍，山中的野果树叶已经不够它们吃了。就在生存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小猴们偶然寻得了一些谷物种子，并且逐渐学会了耕种它们。这些谷物里排行第一的就是青稞，于是这粒雪域的粮食也在人们的心中有了神圣的意象。传说发生的地方就在今天山南市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布日山上，而山南的子民借由这个传说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美食界的精神图腾。
0: 我在咱们民族的那个特产嘛，就这个六个不同的那个特产，所以就这个文化就这个推荐嘛。
1: 汉语也许很生疏，但桑布的情感却是真切的。这道被他取名为六味兄的菜肴，由黑白青稞作为主角，麦子、人参果、豌豆、青豆仁和扁豆作为配角。六种谷物象征传说中的6只聪明的小猴，再用淀粉拌匀过油，就好比经历现实的锤炼，六兄弟间仍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滋味。
0: 尝一下，这个是不同的六个呢。
1: 藏式火锅的热情滚烫，就着杂粮谷物的温婉缠绵，这就是属于高原人的家的味道。从本相到化形，这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不可否认，千百年来青

0: 歌的核心用途依然是制作糌粑或青稞酒，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绝对的主角。但是糌粑需要搭配酥油、奶茶，单独食用口感干涩。青稞酒的酿造工艺与主流白酒、啤酒差异较大，这些客观原因一方面强化了青稞的食材特色，另一方面好像又给加工方式增添了难度。外地人方玉霄2017年来拉萨寻找工作机会，内地厨师见惯了花样繁多的烹饪技法，面对高原地区相对单一的食材和处理方式，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新机遇、新挑战。
1: 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企业，做到今天，我觉得西藏的餐饮一定程度上在上成都啊、北上广深这边靠近。作为我们这一辈的青年厨师，我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将西藏的餐饮提升一个高度，才是我们真正来到西藏的意义吧。
0: 北上广深的餐饮都有什么特点？网红食材，拍照好看，跨界混搭。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一批颇具地域属性的传统食材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食材一旦打破了主食与配菜的次元壁，事情好像就变得有趣起来。
1: 西藏这边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接受这种新鲜的这部分事物。我就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是没有消费，是目前没有找到他们喜欢的消费品类。如果站在我的立场啊，肯定是整个大西北地区这部分的餐饮应该要融合进去。
0: 青稞在变成糌粑之前需要经过一道炒制的工序。藏族人的传统做法是用铁锅或陶罐配合热砂翻炒至开出米花，这让外地厨师找到了灵感。
2: 盐要炒到位，炒烫之后我们再下青稞。炒盐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哈，记得不要把盐也不能炒变色。
0: 把沙粒换成细盐，提供更好的导热性，让炒制青稞的成熟度更加均匀。再经过高压锅一番洗礼，炒制后的青稞全部绽开，在后续的加工中能最大限度吸收汤汁，带来别样的体验。
1: 我觉得青稞做完之后它那种口感吃上去很好，特别是青稞，哪怕是干的青稞，那是通过我们加工之后吃上去它也有一种入口爆浆爆汁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主食材应该是值得推广。
0: 和炒青稞搭配的依然是牦牛肉，不同的是在选材上已经隐约有了精致料理的身影。牛大腿肉脂肪低，筋膜少，口感紧实不腻，也能凸显牛肉本身的鲜味。等牛肉焯掉将近一半的水分，他将迎来一位新朋友，郫县豆瓣。
2: 锅不要太大，要不然这样就把水分焯干了。
0: 百搭的川式咸香驯化了高冷的雪域精灵。炒青稞的加入，在吸收这份和谐相处的美妙同时，又改善了原本干涩粗粝的口感。
1: 煸炒之后一定要加入白酒起锅，因为我们这个酱料至少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酵，它出来的成品效果才好。把它放在太阳下面大概晒个一个星期左右，通过晒干剩下的全是油脂，它出来的味道才会很香。
0: 人与食材的相似之处，在于经过时光转化之后，有了

不一样的广度。方大厨也不是生来就灵感无限，而是靠着多年来不断的学习，走南闯北，才练就如今人厨合一的内力。

0: 鲜辣酱料搭配主食，这是容错率最高也最容易展现风味特点的吃法。青稞在面粉的辅助下化身欧包和法棍的形态，本质上改变不大，但给视觉提供的新鲜感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1: 酱的话，那个舀在上面吃的真的是那个非常丰富，那个口感真的很棒，
2: 对，很好吃。
3: 嗯，挺好的，感觉抹上它这个酱的话，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然后摆盘这些也很漂亮的。
1: 我们从内地过来吃这个青稞，还一点都没有说有点排斥，非常觉得还棒，很棒，真的。
2: 对，这个酱很好吃。
4: 不管是口味也好，呈现方式也好，我觉得年轻人的需求可能就是偏向于现在很流行的几个字，就是漂亮饭。当然餐饮的节奏变化很快，有可能3年5年之后又会有一个新的风向标，我们就会朝着新的风向标去研发产品。
0: 3500年前，西藏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稳定种植的青稞。1600年前，《齐民要术》里记载，用青稞做成的饼滋味甚美。1300年前，文成公主将汉人制酒的蒸馏技术带入吐蕃，形成了现代青稞酒的制作工艺。从主食到饮品，再到如今菜肴中的点缀，无一不是当时的流行趋势。也许潮流会退去，但对于青稞的敬重与珍视，早已跨越那些变幻莫测的形态，成为一代代制作者表达创意与情怀的载体。格桑的店已经开了将近18年。这家甜品店主营的招牌是青稞酸奶和青稞蛋糕。但走进店铺的一刹那，你也许还来不及点单，首先会迎来一波视觉震撼。
5: 最开始还是客人自己，就是觉得你都大老远到这儿了，总想留下点啥东西在这边啊，那就留一个卡片，写的话可能很简单，就是高海拔多少多少。那个时候因为2007年到现在，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对于西藏还是一个觉得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来一趟不容易的，是那种感觉。2016年的时候，在放了一台那个，在前面放了一个打印照片的，就是你现场拍、现场洗出来的这种，这个统计的就有20万张起了，照片，对。
0: 在陌生的地方打卡，到此一游，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共性，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释这家店成为网红推荐的原因，也许他们的意见更有参考性。
6: 我开始来吃它，就是看那个社交平台小红书，就看它特别好看那个蛋糕，然后就来尝一尝，没想到真的口味也非常的棒。
7: 你在福州的观点，
8: 我更喜欢那个冰淇淋酸奶，因为我喜欢那个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个

0: 酸奶拌一起就是酸甜适中的感觉。
1: 它很特别，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种的口感，它是有点像泡芙，然后里面包的有点像沙拉酱，就是很好吃。
2: 我觉得是始于颜值，终于味道。

0: 在格桑看来，青稞与乳制品的相遇水到渠成，仿佛一场天作之合。
1: 他俩应该算是就是真的就像那种夫妻那种关系一样存在的。其实青稞粉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青稞粉本身它就是降血脂啊，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功效啊，就把那个奶油的那个腻稍微降一点，所以说就很好。
0: 健康与美味两者兼得的路上也得经历一番尝试。从牧民手里收购来的牦牛奶发酵之后酸度极高，制作时需要加入蜂蜜、人参果等甜度较高的配料，力求达到酸与甜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青稞粉的参与则是为乳制品的醇厚画龙点睛般地提供了一丝麦香。这一抹神秘的香气吸引远行的游客片刻驻足，也把想你的风吹进了西藏。
2: 我刚刚写的是我要走遍中国的大好山河，然后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也非常开心。
3: 我写的是我想要去看遍西藏所有的美景，真的太好看了。
4: 我写的是希望所有人但愿如愿。
1: 照片贴在这个地方，你要拍一个照，跟客人解释的时候解释一定要到位，这就是每次开会都在说的这个事。这就是我们店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这是别人的故事沉淀在这边的。天路带我来到这个纯洁的地方，蓝天白云放飞所有的梦想。哎呦，愿这个圣洁的地方永远让人向往。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游客写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小驿站，阳光城，美丽的拉萨，我梦想向往的地方。这个是心情作业本，是我们店里边一直每个桌上都会，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种作业本，它是记录你当下的心情。这就是可能就是开这个店坚持下去的这个初衷吧。对，见证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在店里边结识了，然后两人最后回家结婚了，这种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让你就觉得卖的不仅仅是一碗酸奶，更多的是人们大家的回忆。可能这一刻这个客人在这儿留了一个字条，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他再过七八年再来找，找到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卡片，他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感动的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悲欢离合，世间的情感浓缩成数不尽的文字和照片，化作记忆宫殿的条条经幡。
1: 我觉得就是守着这个店，就是守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不变。说着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一直不变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吧，就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大家的这些故事都保留好。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株生长于雪域的作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高原人，让他们形成了对家的味觉体验。而这份家的滋味也通过不同的讲述者化为不同形态的表达，它可以是唤醒清晨的温暖，也可以是传统文化的追溯，可以是新奇体验中的一抹点缀，也可以是繁忙旅途中的一次休憩。纵有千变万化，但永远抚慰人心。这便是青稞的大象无形。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降水天气，局地强度较大，其中墨脱邦新降水量达到45毫米。预计未来两天，我区东部和北部降水依然会持续，其中墨脱南部低海拔有大雨，请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连至昌都纳曲山的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墨脱南部低海拔有大雨。日喀则山南东部和中部拉萨阿里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到了明天白天，林芝昌都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纳曲东部和中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和南部拉萨阿里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因此，未来24小时，我区中东部大部分国道沿线会有小雨雪，局地强度较大，来往司机朋友请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1到23度。桑朱自区小雨转多云，8到21度。色尼区雨夹雪转阵雨，2到10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莱东区小雨转阴，8到27度。卡若区小雨，9到19度。噶尔阵雨转多云，4到17度。芒康小雨，5到20度。聂拉木阵雨，5到13度。墨脱中雨，19到25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3到24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阵雨，11到23度。珠峰大本营多云，4到18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阵雨，11到23度。羊卓雍湖阵雨转多云，4到14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雨，4到17度。巴松措小雨转中雨，7到19度。雍布拉康小雨转阴，8到27度。

0: 七度，桑耶寺小雨转阴8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一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海拔4000米之上，烂卡子县干部群众抢抓直绿窗口期，攻坚克难，全速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辉煌成就，凝聚奋进力量。今年1至4月，全区税务部门组织税收超360亿元，税费收入稳中有升，产业发展持续向好。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教育工作，以匠心守护非遗传承，西藏工匠希洛用30年执着与专注，让古老技艺在指尖焕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学习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等进行专题学习，生态环境部有关同志做辅导报告。王军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

0: 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法典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对于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学习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对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法治意识，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依法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坚持系统观念，持续深入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科学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加快建立现代化环境监测体系，做好自然灾害预警预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依法保障群众环境权益，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做到执法监管要严、风险防范要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下大气力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垃圾倾倒、污水处理等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积极推动法典走向群众、走进基层，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领导干部要增强法治观念，牢固树立职权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等法治理念，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做到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王军正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以高水平法治推动构建美丽西藏新格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的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格局，完善配套制度，全面梳理与生态环境法典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推动有效实施，强化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升干部队伍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夏初时节，南北山绿化工程植绿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造林大军攻坚克难，抢抓植绿窗口期，全速推进苗木栽植。
2: 我现在在南北山绿化项目浪卡子段植树现场，这里海拔高达4100多米，此刻气温只有40摄氏度，后面全是碎石陡坡，土层浅薄，保水困难，植树造林难度极大。
3: 咱们这个标段今年的绿化任务大概是多少呢？
4: 今年我们造林项目有3100多亩，总的种植任务是

0: 当时11万多株。
1: 大家一镐一铲掘土挖坑，再将一颗颗油松、山杏、光核桃的幼苗小心栽下。得益于提前建成的配套设施，高海拔种树缺水的难题已经解决。
2: 提前半年就已经到现场进行勘测规划，现在已经建设好了2座泵站，3座蓄水池，近20公里的供水线路。
1: 从山顶俯瞰，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家园尽收眼底，雅鲁藏布江如一条碧绿的丝带环绕其间。去年栽种的山杏绽放出粉嫩的花朵，摇曳生姿。
3: 大家看，像这些油松、山杏、光核桃都是2025年种下去的，三分种植，七分管护，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土地上，每一亩绿都来之不易。
4: 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直绿队伍里多了不少空中力量，咱们的群众摇身一变成了操控无人机的飞手，让高海拔直绿更高效、更科学。
1: 荒山变绿，家乡变美，实实在在的务工收益也让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延伸至浪卡子县的第二年，目前已累计带动全县群众增收4000多万元。
5: 아자더니잠수가폐면조폐별
6: 이용비
5: 아네세잠수제제양용보대가제주나
6: 더니용보디라메세찬용용보친이다섬도니껴십주자잠수나저용보에마셔라
1: 清风徐徐，草木生长，造林现场时时萦绕着清脆鸟鸣，声声婉转。从去年1期工程圆满收官，到今年2期工程提速攻坚，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片片绿意在高海拔的浪卡子扎根延伸。
7: 我听到了人一个就是路子瞬间头发小啊，听说车站头大了自己掉啊，老人呢老人们大呀，心呀生前能够这样给听的心呀，我听的写的怎么生哪没写给。가족全部收集到了。
8: 那满足的那么在的，好像给搞不弄给多，那今年米可有给，对吧？送掉一年这，挺给多了，好像给跟这全部充实些。一年吃香呢，满足的那么的边住的用不，他呢到了呢，边没事的跟这全部充实。
9: 啊，第一期总共面积的话1万多亩，总投资2亿7000多。第二期总面积是5200亩，总投资是9000多万元。目前第一期的工程已经顺利的通过了区市县3级的验收，我们会持续的做好苗木后期的管护工作，巩固提升造林成果，让更多的群众享受生态红利。
10: 近日，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广泛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通过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辉煌成就，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11: 自5月25号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分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各族群众、青年学生等，开展题为“纪念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专题宣讲报告。
12: 75年时间，在人类进化史上只是眨眼一间啊！75年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却是一座高山。历史和事实呢，反复告诉我们啊，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13: 75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更加坚定自信，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在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中绽放青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奋勇前进。
11: 用史实说话，用案例阐释，宣讲团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始讲述，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从交通基建、教育医疗、民生改善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墙边固防，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在场听众直观感受高原跨越千年的沧桑巨变。
14: 宣讲报告语言朴素，内容深刻，深入人心。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我们更加能够体会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战的重大意义。西藏如今的繁荣发展就是最好的印证。
15: 争取一年吧，就干一年吧，扛几天了。那么说，老外都住特别给普久村头，他军队的偏见从脚底下藏没了个，说说让你给每到六十春节，共产党给各种话了，按照民族的错样，几不十几节节。 代也是共产党突击切削的因子。
0: 我们墨脱县作为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现在更

0: 方面事业发展得非常好，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这就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对我们墨脱带来的巨变。
1: 宣讲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这既是一堂涤荡人心的深刻历史教育课，更是一次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员课，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烈共识，
2: 切实把宣讲精神落到实处，扎实传达学习，创新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为推动波密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履职尽责贡献力量。
3: 作为新时代的西藏干部，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立足自身岗位，以自身行动投身西藏建设，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我将把此次宣讲精神吃透悟透，立足基层宣传岗位，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切实把宣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镇宣传思想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实际成效。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1至4月西藏自治区税收工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5: 1至4月份，我们全区税务系统组织部税费超过360亿元，收入的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显著增长，整体的税费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的财力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我区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9%，高技术的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3%，高技术制造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0.7%。
1: 今年以来，我区税务部门扎实推动税务领域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执法等，不断提升办税缴费体验，助力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季度，全区消费相关行业实现销售收入超320亿元，同比增长0.5%。
6: 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系列的便民举措，如持续优化新电子税务局和移动端 APP 功能，扩大智能预填应用范围，提升纳税人、缴费人办税体验，优化增值税申报表，帮助纳税人更加清晰便捷地完成增值税申报，提高申报质量。
7: 在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中，拉萨市作为西藏唯一的试点城市入选，于今年2月14日正式启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试点活动。本次出台的有奖发票试点政策，主要是从提振消费的角度出发，鼓励居民消费并取得发票后参与抽奖，从而提升消费意愿，营造消费氛围。
8: 西藏税务扎实开展税收普法宣传，大力宣传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引导公民和企业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增进纳税自觉，不断厚植依法纳税、合规经营的税收生态，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营造良好税收法治环境。
9: 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教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拉萨纳曲第二高级中学拉萨中学，噶玛泽登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夯实基础教育根基和激发教育创新活力，守牢校园安全底线。高考即将到来，噶玛泽登深入了解考点设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决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开展。他寄予广大考生保持自信乐观的心态，从容应考。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噶玛泽登强调要立足西藏特色发展，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动态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完善就业全链条服务体系。郎福宽参加活动。今天上午，指引未来全国城市

0: 是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招聘会聚焦藏医学、临床医学、护理等医药相关专业，推出适配度极高的就业岗位。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主动交流求职意向，从容自信展示自身特长和专业能力。尼玛加布是藏西结合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刚启幕不久，他就找到了几家意向企业。
1: 第二，成绩起来，这个成绩安塞起来，顶着就用不赢死。他见到团队顶着，你什么东西建立的头起来不赢？看到苦个有位学过了，咱们所说的六百七十的钱，主要用那钱顶住热气钱。
0: 本次招聘会汇聚了51家优质企业，累计提供611个就业岗位。参与单位涵盖医药类国企、优质民营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同时也引入南京、重庆等外地优质医疗企业，给同学们提供了更多元的就业选择。
2: 我们目前在招聘口腔护士、解压师和医生助手，目前有17位同学投递了。
3: 我们专门从南京来到西藏，主要招聘的岗位是临床技术实习岗，20个人。目前也有几个学生在这边投简历，希望能招到更多优秀的人才。
4: 今天拉萨市2026年新牧人培育计划乡村实体门店数字化专项培训班开班，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24名农牧区青年和乡村门店经营者参加培训。
5: 全部通过数据去做决策、去做分析，但是这个在商业上也是一个问题。
4: 针对乡村小店面临的客流稀疏、特产滞销的难题，培训班上老师着重教大家如何通过短视频带货、线上运营、品牌拓展等内容，为学员们补上线上经营的短板。
6: 通过这些实用的技巧给他们去做分析和讲解，不仅教他们怎么去做，还带着他们做，希望他们每个门店的收益都能增加。
7: 以前带货全部都是按自己的经验瞎摸索的，这次来专门来系统学习的，回去后我也会靠数据分析优化作品，稳定直播，提升带货的单量。
4: 据了解，新牧人培育计划是今年共青团拉萨市委的立足拉萨农牧区资源禀赋，提升农牧区青年电商直播实操技能开展的一项专业性培训，目前已开办2期，累计76人参加。
8: 后面我们还会赴这个各县区开展循环式的数字化培训，则又扶持一批标杆性的示范门店，全方位的去协助和培养我们的乡村振兴的青年骨干力量。
0: 历经千年传承，一张面具凝练匠心。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希洛，用30余年的执着与专注，让古老技艺在指尖焕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西藏工匠希洛，感受匠心守护非遗传承之路。
9: 我是希洛，是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我觉得做好一张好的面具，需要的就是专注和认真。
10: 专注、认真，是希洛做面具30多年来的信念。他以严立心，以行践诺，从未有半分懈怠。西藏面具样式多样，每一件皆需纯手工精琢。一张布制面具需要塑形、雕刻、抛光、打磨、上色等10几道工序，稍不注意便会前功尽弃。希洛，粗犷外表下有一双巧手，布塑面具、藏戏服饰样样拿手。他最为珍视，也最引以为傲，就是红珊瑚面具制作技艺。
9: 红珊瑚面具的话，不像其他的面具，珊瑚是一根一根地缝上去的，做的时候工序也比较复杂，时间也更长，可能要3-4个月的时间。
10: 面具制作不仅考验美术塑形功底，更是对耐心和细心的考验。希洛一技做一面，用细致入微的巧手，将数百上千粒大小形制各异的红珊瑚细密缀饰在面具之上，排布工整，密合无隙，赋予面具凛然威严的神韵。他制作的多个红珊瑚面具被中国国家美术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向世界展示西藏的工艺美术之精巧。 在传

0: 传统面具的制作上，希洛不断钻研改进制作工艺。针对面具制作中存在红泥容易开裂的情况，他大胆革新选材，用藏香泥和一些特殊药材调制成新材料，制作出的面具更加轻便耐用。
1: 就这里有一些防潮防虫这些这样的作用。
0: 希洛的匠心求索从未止步，他珍藏了一张几百年历史的老面具，潜心研究，细细揣摩，历经无数次尝试与复刻，终将这份弥足珍贵的古老技艺完整复原。深耕部族面具制作技艺的同时，希洛积极转化非遗经济价值。2002年起，希洛敞开师门，免费授艺，培养了15名徒弟，非遗技艺不断传承，带领大家走上致富路。把工艺反复打磨，让作品更加完美，把技艺练到极致。希洛以一生的专注与赤诚，让千年面具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2: 6月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4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日喀则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生态破坏15个，大气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6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和企业。下一步，林芝市将进一步丰富直播内容，拓展覆盖范围，优化互动答疑机制，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
3: 纳曲市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全面取消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起付线。今年以来，全市城乡居民门诊就医达28.17万人次，产生医疗费用4629.24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1831.91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
2: 近日，桑日县组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紧扣群众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设立多个护理咨询专区，发放常用药品，提供慢性病用药指导等。医护人员用专业医疗服务惠及广大群众。
3: 近日，南木林县举办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活动以思想铸魂、劳动铸梦、实干担当为主题，通过劳模宣讲、事迹展播、经典诵读、书香赠阅等形式，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力量。
2: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内务旗创新打造真心为民调节室特色品牌。调节室以真心为核心理念，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邻里、家庭、劳务等各类纠纷22件，成为群众信赖的暖心驿站。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你的休学手续都办好了吗？
1: 放心吧，都已经办好了，你看。
0: 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去请父母做主，为我们操办婚礼。

0: 两个孩子都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他们能结婚我非常高兴，咱们两家父母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商量一下婚礼该怎么办。
1: 不行不行，梅朵才16周岁，还是以学业为主，等他们长大了再说吧。
0: 你看孩子们都已经休学了，既然两个孩子愿意，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成全他们，您说呢？
1: 我说过了，不行就是不行，梅朵还太小，这个事情不必再说了，先回吧。

0: 看吧，顿珠父亲已经连续三天说孩子们的事情，再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啊，咱们得想个办法才行。
1: 你说的对，看这样行不行，找张村长来，让他来看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
0: 我看行。
1: 好，我这就给张村长打电话。
2: 你们两家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次仁呐，我得说说你了，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思想咋还这么老旧呢？看来我得好好给你普及一下法律知识了。根据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我觉得您还是回去好好做一下孩子的思想工作，让孩子们继续完成学业吧。
1: 哦，多亏了张村长给我们普及法律常识，不然我就违法喽。
2: 民法典第1047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

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民法典第1051条规定，未到法定婚龄结婚的，婚姻无效。早婚不但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消极的影响，还会引发辍学、高离婚率等社会问题。因此，作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人职责，应当创造良好和谐的家庭环境，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0: 就算错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2: 拉萨洋洋搏击俱乐部的于申宇，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也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

打上去软软的，它会往里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嘛，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商讨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然后这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可以多加练习吧。
2: 在场的朋友，
0: 在这里，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1: 说得好。口诀一样，自己不觉得吗？
0: 具体是哪些？
1: 几号的？地点吧。地点上还有四个人上。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3: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4: 打得怎么样？
3: 成绩还可以吧。
4: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3: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4: 好嘞。
3: 好的，好。
5: 这停掉了。
6: 为什么停掉了？
5: 疼。
6: 忍一忍，能不能停？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5: 能。
6: 能坚持那就来。
5: 好，
6: 站起来。
3: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
7: 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3: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那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0: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十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他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等，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
1: 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2: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3: 你的代号是引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一共六个牌子的止痛药，这两款价格低廉，疗效一般，应该是给普通老百姓使用。这两款药效强烈，副作用也大。崔末七子偏头疼是近年才开始发作的，不应该有这么厉害的药。就剩这两款了。
1: 怎么了？崔处长。
2: 哟，崔处长在附近执行任务呢。
1: 兄弟，会不会太巧了点啊？确实太巧了，我正在附近办点事儿，没想到这都能碰上。
3: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事儿，那边出了点事故，例行询问。
4: 下来吧，
3: 聊聊吧。那边请。
4: 同事，不要搞这么难看。
5: 行了，别套近乎了啊！今天啊，我们同宪兵队一起执行任务，小东门那边刚刚抓了一个反日分子。你们抓反日分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人呢。
4: 我们查过了，动手的就是自己人。
5: 自己人动的手？
4: 少他娘的废话！为什么在这儿一字一句的给我说清楚了？
5: 行了，赶紧说。
6: 买药去的，
5: 药，什么药啊？
6: 梁处长交代的，治偏头痛的药，说是给崔处长夫人带的。那离咱总局最近的药房就在小东门这儿。来这儿了呀？
5: 药呢？
6: 给梁处长呀。李哥，你想查的话，亲自找梁处长要。
5: 你是自己去的，还是梁处长跟你一起去的呀？
7: 赵迪，过来！哎，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人支开，看来是有些话不能让我听。
6: 不是梁处，我们是不敢劳烦您，等您亲自买药去了。
7: 兄弟，你来这是帮我买药？
6: 哟，赵迪把我给供出来了。
7: 不是老大，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了嘛，例行公事。小东门那边是真出事了，一伙反日分子杀了咱们好几个弟兄，宪兵队正抓人呢。
6: 你傻

0: 跟我来这套。他们抓人让他们抓去，你缠着我干什么？是不是还在怀疑我？
1: 谁怀疑你了？联合行动，高木雄一直盯着我，我能不做事吗？还有啊，买个药你让他来就行了，你自己跑一趟干什么呀？
0: 我让他去，你信不信他能把整个药店给我搬回来？
2: 老大教训的是。
0: 看看，是不是这个？
1: 对，没错，兄弟，有心了，当哥哥的误会你了。
0: 嫂子是真嫂子，哥哥不是。
1: 怎么还小心眼儿啊？
2: 走，哎，借过一下。

0: 有话就说。
1: 老大，是这样，
2: 刚刚李德伦把我堵墙根，问我买药的时候您是不是跟我一起去的。
0: 你怎么回答的？
1: 那肯定是我跟您一起去的呀。
2: 老大，我虽然是总务处调来的，但我现在跟着您，我是您的人呢。那些人怎么想的我可太知道，白哥于哥都跟我说过了，情报处那帮那群人就喜欢背后搞事情。是抓反日分子这本身没错，但也不能逮谁咬谁吧。我要是不这么说啊，那他们还不跟苍蝇似的盯着你没完。
0: 彻底啊。
1: 哎，老大，
0: 我就说你小子心眼多，关键时刻还是很拎得清。
1: 老大栽培的好。对啊，老大，是我那个药买的有问题吗？我看还剩了不少呢。
0: 剩下的都副作用太大，像这个孕妇禁用，粗叔跟他太太这么多年也没一个孩子，
1: 差点闯祸了。那崔叔岂不是挺忌讳这个的？
0: 是呀，所以再学精怪点。
1: 哎，知道了吧。
3: 到了。刚刚茶楼上出生事情的什么人？为什么这么做？
4: 我也不确定，但我听说他是公子。
5: 两名特工在混乱的现场被人处理掉，这也就算了。
6: 可另外这两个人，这很明显是熟人下的手啊！难道现场的其他人就没有任何发现吗？
7: 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咱们的人在短时间之内来不及做出万全的部署。
5: 人手不足固然是一部分原因，可这么细小的伤口可不多见的。
6: 我觉得你应该从这个方向去想一想，我们总部究竟有哪些人使用过这种形状的匕首。
8: 李主任，我觉得今天早上所有离开特工总部的人员都应该进行统一筛查，我想知道到底谁有作案的嫌疑。
6: 老穆先生，和平大会近在咫尺，外出人员相当的频繁，不过你这倒也可以作为一种考量的标准。
9: 王秘书，
10: 主任，
6: 去把总务处的刘处长叫来，让他把总部所有人员的出勤、用车、请假的详细记录都带过来，
10: 给高木先生过目。
9: 是。
11: 高木先生，这两天特工总部人员的出勤、用车和请假的记录全部在这里面。

0: 高木先生，就凭这些您能看出什么呀？
1: 只要是有心，当然是可以看出东西来。
0: 那请高木先生多多指教。
1: 这些资料看似庞杂，但实际上有大部分人是可以排除掉的。在案发现场你也看到了，两名76号特工是被熟人所杀。你想一想，什么样的人可以让两个已经在岗位上值守的特工离开自己的岗位去别的地方？
0: 他们所熟悉的，或者是不得不听命的人。
1: 这就很好解释了。早上离开的这些人员当中，有哪些人在职位上是这两个人不得不听命的人？又有哪些人是他们熟悉的朋友？这样一来，至少2/3的人是可以排除掉的。剩下的这几个科长、处长，是不是嫌疑更大？

0: 处长回来了。处长，高木先生让你去趟问询处。
1: 问询处？
0: 是。
1: 没说什么事？
0: 没有，好多科长处长都已经去了，具体什么事情我还真不知道，上面让我在这儿等您。
1: 知道了。
2: 护院把我传过来，不行，我有事儿，正好一会儿
3: 办什么你的事儿，
2: 是啊，就是耽误了办什么事儿。什么时候
4: 高木怎么找到这些人的？
5: 这些都是上午离开国总部的外勤人员，同意集中问询，只能说明高木雄一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目标。
4: 那说明这过去还在暗中威胁着我们。
5: 你有发现？
6: 哎，今天到底什么情况？
7: 人要审咱们，
8: 我可求，都走。
9: 凭什么让我接受问询？这我们的工作做了多少？这李主任有目共睹的，对不对？
8: 对，
9: 我要向李主任陈情，我要向水野长官陈情。
8: 我看就走走。
6: 展开，这是自杀多口的证
7: 据。杨处长，你说这，这都什么事儿？
10: 在此之前，你去了哪些地方？
11: 我就是给李主任跑腿办事儿的，除了任务上的事儿，其他地方哪也没去。
12: 是吗？据我所知，从特工总部到你办事的地点，步行超不过30分钟。
10: 你从8点离开，一直到11:02才回来。对此，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11: 我……
10: 你不用担心，我可以理解。工作之余，顺道办一些个人私事，但你必须要找到能证明你去过那些地方的人证，否则我会拿通敌罪论处你。听明白了吗？
11: 明白。
13: 行了，带他出去。
14: 该交代的我都已经交代清楚了，高木先生还有什么疑问吗？
10: 有崔处长给你作证，当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我还是想提醒梁处长，多关注关注身边的人。
14: 身边的人？

0: 如果这是高木掌柜的意向，那还是算了吧。我也想尽快捉住钱福哲，这样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未完成的工作上，而不是坐在这里闲聊天。控诉。基本上每个人。
1: 都有切实正当的理由，高木先生，我们排查的方向是不是有问题？
2: 问题本来就是从细节处找寻的，不用着急，一定会有所发现。主要是时间的问题，马上就是和平大会代表赴沪的日子，在这个档口挖反日分子，我只怕人没挖出来，和平大会就已经召开了。嗯。
1: 我听说崔处长和梁处长私交不错，
2: 谈不上，就是认识的时间比较久。平田希子之前调查过他，
1: 那只是一个误会。
2: 平田出事前，梁硕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1: 是，我还监控过他，不过后来已经排除嫌疑了。
2: 崔处长，认真是好事，值得夸赞。 但我建议，公事公办，私事私办。
0: 高木先生，没这个必要吧？
2: 那就看你怎么想。
0: 请。

0: 崔兄怎么有空过来了？
1: 够繁忙的呀，
0: 繁忙繁忙，又烦又忙。你看啊，行政府参会人员住宿协调，安保的巡查路线，周边交通的分管控制，还有这个，最难的就是户籍调查，周边所有的租户全部都得清理出去，调给我的班子，就两个巡捕房。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都想撂挑子了。还有新闻部的高木，动不动就来找我的麻烦。以前不会有这么大动静的，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你都说了是以前，崔兄，你要真想看，我就给你看。我正愁没人给我背锅呢。
0: 提醒的特别好，我都忘了，你现在是特检司的梁司长吗？你们特检司的东西我看那是犯纪律的，你赶紧放起来吧。是啊，我们这行吃到的越多越麻烦。你来的正好，省得我去找你了。哎，
2: 梁司长，您什么指示？别闹。
0: 特委会那边的人打电话过来了，关于小东门那事儿有线索了没有？
2: 哪儿那么快呀？
0: 这才过去一天，我又不是什么神探，还有，特委会什么时候连这种小事都过问了？也不算是小事吧，南京那边很重视。你也知道，那帮子官员早就被共产党和重庆分子给吓破了胆子。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啊！也没见你跑断了腿啊。
2: 你这不还要闲心来找我聊天呢吗？我就不能因为私事来找你吗？私事儿？你嫂子说了，问问谢小姐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要是好了的话，找个时间家里吃顿便饭。就这？
0: 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就这呀？这是我们家最高领导下达的指示。
2: 自家兄弟吃顿饭的时间你总有吧？
0: 你快饶了我吧，没见我这还有一堆烂摊子的吗？
2: 我不管啊。 我只管传达命令，怎么说？
0: 行吧，什么时候？
2: 就今天晚上，说定了啊。

0: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走错车了。
1: 吓你一跳啊？
0: 跟你平常的装扮不太一样。
1: 好看吗？
0: 还不错。
1: 还不错。
0: 本来想着今天是崔处长的家宴，让你不要太拘束，轻松一点就好。最近几天有空吗？一起去看电影啊。
1: 最近有什么好的电影吗？
0: 赵迪啊，哎，最近有什么好电影？
2: 《木兰从军》，陈云裳小姐的新戏，听说还不错。哦，还有之前上映过的那个爱情悲剧《虞美人》，最近复映了。
0: 那就《木兰从军》吧。
1: 我去。
0: 为什么？
1: 临时相约，太没诚意了吧。
3: 总算是来了呀，
0: 崔兄啊，
1: 崔大哥，
3: 弟妹，欢迎你啊！哎，
2: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1: 谢谢崔大哥关心，好多了。
2: 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要注意调养啊，可不能复发。
0: 对了，这不来你们家吗？这是我给你跟嫂子准备的礼物，
4: 崔兄。哎呀，
2: 这有了弟妹之后，是真开窍了呀！
5: 你以前到我家，一粒花生米都不会带。
0: 嫂子呢？
2: 厨房呢？知道你们来唠叨我一天，烦死了。
0: 嫂子亲自下厨啊？那我可得去点菜。
2: 走。哎，
1: 怎么回事呀？一个领子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的，你不注意一点。
2: 弟妹，你不能对她太好，你会把她惯坏的。
1: 行。
6: 先生回来了，梁先生，侬好，侬好，
0: 侬好。嫂子，我们来了啊。
6: 小佳好、
7: 哎，已经来了呀！我还以为你们没这么快的呢。
0: 谢谢。
7: 这位就是谢小姐吧？
8: 嗯，
7: 你好。我就说给你介绍了不少大家名媛，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眼的嘛？现在总算晓得了吧？谢小姐老漂亮了呀，是我们梁硕有福气。
1: 嫂子您过奖了。
7: 哎，你快来跟我讲讲你们怎么认识的呀？哎呀，哎。
2: 厨房是女人的地方，你凑什么热闹？来这边坐。
0: 看出来嫂子今天是真高兴了。嗯，你这段时间一定没好好的陪嫂了。
2: 其实我们都一样，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猫到狗到，能活下去就是好到。我记得这句话是崔雄说的吧？嗯。像我们这种人披着这身狗皮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吗？崔兄，我告诉你，这个小谢我是真的喜欢了。
2: 知道你们要来，你嫂子是从早忙到晚呢。
7: 好嘞，吃饭嘞。我做了好多的本帮菜呀。哎
0: 呀，太厉害了，嫂子辛苦了。
1: 哎呦，怎么没听你说我辛苦呀？
0: 你也辛苦了，我们吃白食的最可恶。嗯，
1: 那可不是嘛。
9: 弟妹，你的性格我喜欢，风趣幽默，活泼可爱。
6: 我好久没做菜了，还要谢小姐这个客人来打手，真是不好意思的。
1: 没事儿，嫂子，我在家里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小菜。
7: 哎呦，都七点了，大家饿了，坐了坐了坐了，快吃饭。
0: 就等嫂子先坐下了。
2: 啊，哎，不行，你不能坐这儿，上座。
7: 不行的，主位怎么能留给我？我不敢坐的呀。
9: 是自家兄弟，而且是在咱们家，在咱们家，你就是最大的。来，
7: 油嘴滑舌的。
2: 坐坐坐，

0: 小谢第一次来嘛，就让你看笑话了。嫂子放心，雨欣也是个独立女性，最讲究的就是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啊，那你今后的日子可难过了。
1: 你的日子很难过吗？
0: 我是不敢的呀，我们可享受着呢。
2: 是是是，享受享受。
0: 来，我们欢迎兄弟、欢迎弟妹到我们家做客。
2: 干杯。
0: 吃菜吃菜，尝尝我老婆的手艺。哎呀，弟妹啊，哎，刚才听你说平时也爱做菜，哎，
2: 喜欢做一些小菜，就是做不好，总是弄得一塌糊涂的。一般都喜欢做什么菜呀？
3: 对了，嫂子，上次听说你头疼到半夜醒来。
2: 我给你买的药，不知道药效怎么样啊？
0: 我头疼啊。嗯。啊啊，一两天的事情了，早好了啦。他这是老毛病了，时好时坏的。
2: 天谢小姐的口音，是南方人吗？
4: 对呀，嫂子，我无锡人。嗯。
0: 无锡也是好地方呀，弟妹，为什么会来上海呢？
2: 我要把走狗走短路，可能白头好了。
0: 我这个呀是职业病，看见什么人都想神两句。弟妹，你不要见怪啊。
4: 阿崔，你在做什么嘞？
0: 唠唠家常嘛。
2: 崔兄，你也知道，现在江南江北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背井离乡的逃难人群。
0: 弟妹，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到上海的吗？是。
2: 乱世当头啊，受苦的都是百姓。哎，都是自己家里人。弟妹，方不方便具体说说？
0: 崔兄，揭穿疤了啊！
4: 也没什么，我父母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去世了。
0: 老崔，
2: 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了，吃个饭干嘛的了？
0: 南京政府现在已经巩固了上海。
2: 接下来，江南江北也会建立统一的政权，废换九卿之后，弟妹的归乡之路就会畅通无阻，到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崔兄说的愿景很美好，我却没有那么乐观。
0: 这我一点都不奇怪，你一直都是一个悲观的人。
2: 我是现实主义，崔兄，人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太过执拗可就不好了。
4: 好嘞，不用说这些了嘛，来尝尝嫂子的手艺，忙活半天的了。哎，雨欣，
2: 谢谢嫂子。
4: 刚才还对胃口吧？不会吃不惯吧？
2: 嫂子，你做的菜色香味俱全，怎么会吃不惯啊？好吃。
0: 无锡人吃上海菜，还吃得习惯吗？
4: 都差不多。
2: 我想起啊，第一次和老崔去无锡的时候，吃那里的小笼包，哎呦，
4: 那个甜的嘞，跟蘸了蜜糖一样。我当时还埋怨老板啊，是不是把糖当成盐了呢？
2: 是，我们无锡的小笼包就是甜的。我从小在这长大，来上海之前，我还以为全天下的小笼包都应该是甜的呢。
4: 那你以后要想吃什么，只管来告诉我的，我叫人给你去做好了。
2: 谢谢嫂子，不麻烦您了。
0: 人在天南海北，早就不那么讲究了。我现在能有这样的生活，衣食无忧，已经很满足了。多
4: 好的姑娘，
0: 你可不要欺负人家呀！
2: 嫂子把话都撂在这儿了，我哪敢呀？
0: 都男女平等了，今后谁欺负谁还说不定呢。
4: 瞎讲八讲的。
0: 弟妹，
2: 嗯，
0: 我听说你现在一边读书一边在服装店工作，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5: 既然来了上海，今后有什么打算呀？我没有想过这个，要看他有什么打算。
0: 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们的目的。既然要成家，那就要安稳。你嫂子最近集资要开一个珠宝店，并非是上海时尚年轻的姑娘。
4: 嗯，
0: 我打听过的。 你在服装店帮闲，赚不了几个钱吧？
4: 我刚开。

0: 这店面你没有经验的呀，我听说谢小姐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也见过世面，也有招待顾客的经验，为人也是大方得体，我想请谢小姐跟我合伙经营。
1: 啊，嫂子，我不行。
2: 有什么不行的呀？你读过书，是新时代的女性，有知识，有时尚，而且有你帮衬着你嫂子，我也放心。我看就不要推辞了吧，兄弟。嗯，你说呢？
3: 哎呀，这件事情我可不敢做主。看看雨欣是不是有别的打算。
0: 是真的为难呢，也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人。
3: 确实，
1: 我确实想跟嫂子学学，不过我有点笨，嫂子你得多教教我。
0: 那可太好了呀！
2: 我也觉得太好了，来，恭喜你们的加入啊！干杯！
1: 谢谢嫂子。
2: 两姐妹啊，说不完的话。
0: 是的。
3: 崔兄啊，嫂子啊，别送了，赶紧回吧。谢谢今天的招待。
0: 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想多留你们坐坐的。
1: 嫂子，你以后要是有空的话，我经常过来找你玩。
0: 那可真太好了呀。
3: 嫂子是不怕打扰，我确实难得有闲，崔兄知道的。
0: 好了不起嘛，谢小姐自己有脚，一定要让你带过来的呀。我这里不欢迎你的，我只欢迎谢小姐，是我了。
1: 是，我现在有嫂子撑腰啊，你可不能欺负我。
3: 你们两个要是这样的话，我以后可真不敢说话了。好了，请回吧。我跟雨欣啊，走回去，刚吃完饭嘛，散散步。先走吧。
1: 走了，嫂子。
2: 去吧，
3: 请回
2: 早点休息。
1: 再来啊。
3: 冷吗？
4: 你过来。老崔，你到底要做什么了？人家是客人嘛，好不容易来一趟的呀。那梁硕是跟你过命的兄弟啊，你刚看到他的脸色没有？要不是我在，他就拍桌子了呀。我跟你说话了，你听到没有啊？
5: 你懂什么呀？就因为是兄弟，我一直在帮他排雷。
4: 都这个态度跟我说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啊，崔萌，你不要把你工作上的那一套拿到家里来，我不吃你那一套的啊！
5: 跟你说多少回了，男的事你少管。行了，上楼休息吧。
4: 哎，你的这个态度对我了是吗？
5: 哎呀，好了呀，怎么说着说着就哭上了吗？好了好了好了啊！都是我不好，好不好？我现在心里烦，梁硕很危险。
4: 那我们这么尊严的夫妻嘞，你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呀？你刚才吃饭时候脸上那个神气，那个表情，我知道的。你即使在想工作上的事情，根本不是为了陪我。你多久没陪我了？好嘞，好好的一顿饭，哎，被你搞得乌七八糟，哎，日子都不要过了呀，不过了。
5: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是政治，是要人命的。跟你说了你又不懂，再说跟你也没关系啊。
4: 谢小姐要来珠宝店工作的，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你跟梁硕这么多年的兄弟啊，你为什么要给他下套子啊？当初是他拼了命的把你从墙下救出来的事情，都忘记他了？
5: 我没忘，我就是因为拿他当生死兄弟，我才不能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这么危险的境地。我比相信我自己还相信他，但是他身边的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4: 谢小姐看上去人挺好的呀。
5: 好人你看谁都像好人，你看我像不像好人？
4: 想，你在我心中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外面的人是怎么说我的吗？汉奸走狗卖国贼，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心里我才是好人。犯人分子不会在脸上贴上标签，被我发现总比被日本人发现强。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潜伏者的吗？

0: 工作就说明问题不大。
1: 这么多年，我帮76号还有日本人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远离危险。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伤害的。
2: 76号也好，清政府也罢的，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只想跟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到老，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了。
0: 你要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要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呀？
1: 明天帮我去探望一下谢小姐。
2: 我不会你们那一套的呀。

0: 为什么要答应崔墨？你明知道合伙经营只是一个幌子，他们是为了找一个更好的理由来监视你。
1: 我知道，我答应过你要带你离开上海，我没有做到，那至少我要帮你打好掩护吧。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怀疑你，我答应他最起码能让他们暂时放下戒心。
0: 你这样就更加脱不了身了，你知道吗？
1: 知道，我要陪你一直到底。你别误会啊，我只是是非分明，既然答应你了，我希望我能真的帮到你。况且我也不光是为了你，就像你说的，问题跟答案重要吗？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做了就绝对不会后悔。要不然在当今这个时代，我这还有什么意义？你懂我说的对吗？
2: 若听到新鲜的歌言，那是最后定你的名字。
0: 人生非为功，而在寻光逐魂，使之穿心。
3: 这是
0: 我伯父曾经说过的话。人生并不应该简单的为了生存而活着，而是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意义，包括寻找真理和光明，铸造坚定的精神和品格。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现在中国有超过40,000,000的同胞，如果所有这些同胞都能够团结起来，那将铸造成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到那个时候，不惧任何的风雨和炮火，而这条钢铁长城，这是共产党追寻的真理和光明。
1: 多想想，
0: 我只记得那句话，后面这些是我最近的亲身感慨。其实我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跟你一样，但是越了解就越发确认，军统的左派是无法给人民一个光明的未来。如果一开始我是为了完成严肃的意愿，而现在选择共产党是我仔细思考的结果。
3: 若听到新鲜的歌言，
1: 如果可以，我想重新选择一次，我想更了解你，更了解共产党。
0: 任何时候都不晚。
1: 那你要答应我，让我再跟你搭档一次。
0: 好，我答应你。
1: 走。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上海现在越来越乱了，却无可避免地让你转入到漩涡的中心。希望我们都能有全身而退的一天。
1: 一定可以的。
0: 走了这条路，哪有一定？

我说一定可以，就一定可以。你答应我。答应我。

0: 是问我两部电影想看哪一部吗？我都要看。
1: 贪心。
0: 我一直这么贪心。
1: 那就当我们的约定吧。
0: 我去耍赖啊。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多谢嫂，
1: 谢谢。
2: 之前的布置全复制都留了，还剩下不到十天时间，刻不容缓。我想知道和平大会上机密文件藏在哪儿，而不是南京政府的人员调动。他应该利用他的身份去梅花堂，去特务委员会，去外务省和军部的牌桌和宴会。
0: 平田西子心丧，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七十六号，动静太大只会引火烧身。他现在处境很危险，强行完成任务只会让他提前暴露的风险增加。
2: 但是因为他和陆西坚擅自行动，咎由自取。如果平田西子还活着的话，局势会比现在有利得多。做出这么多的布置和牺牲，是儿戏吗？前后十几条生命，都是为了配合他。早知道是这样，我何苦让何媛媛？
0: 什么意思？何媛媛和师兄是奉命牺牲，是你让他去送死的，就为了控制梁硕？那什么重要？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在你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
2: 晚上饶我是为了救更多的人，死亡是为了牺牲，只要让他们的死变成无畏，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0: 你不觉得虚伪吗？老谢，你真是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
2: 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了，不懂得江湖险恶。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梁硕，我告诉你，想确保他的安全，你就应该想办法让他服从命令。
0: 我不是为了保护梁硕一个人，我是为了所有人。
2: 你必须让他服从命令，不然的话，到头来他会害了他自己。
3: 生飞。

0: 照片。看来日本人要有大动作。这个消息太及时了，我得尽快传递上去。念慈，
1: 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2: 啊，姐，组织上派你来，有什么新的指示？
3: 啊。上级对你提出的关于名单的事给正面支持
2: 啊，
3: 这份名单能量巨大，组织的意思一定要把它从日本手中夺过来。
2: 嗯，
3: 有了这份名单，我们可以重新开启国共通话，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建，而且隐藏在国内的日谍必须全部拔除。嗯，
2: 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完成任务。
3: 对了，天津方面的同志刚刚得到消息，日本人恐怕要有大的动作。
2: 啊，我们也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4: 这是
2: 青少同志得到的情报，梅花堂最近向香港、重庆等地发布的频次明显提高。这是76号的一份密文，青少同志认为必定与和平大会有关，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的破解。
3: 天津的同志说，日本方面近期会有大人物来到中国，但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只知道之前在东岸商贸公司工作过，不知道和密文是否有联系。
2: 东岸商贸公司，上海的那个老牌情报机关。
3: 对，国民党曾经绝大多数高层倒戈都和这个公司有多多少少的关系。
2: 这就令人玩味了。据我所知，军统的人也在探查这方面的消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一些情况。
3: 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2: 的确，西昌同志现在身份特殊，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所以关于接纳谢小姐的提议，我个人认为是可行的，当然首先要得到组织的首肯。
5: 好，我马上向组织汇报，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我转达的尽管提。陕甘宁边区一直很关心上海的地下工作和难民营救工作。
2: 请组织放心，我们的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秦双同志已经得到了和平大会的部分的布防信息，我们正在寻找合适的营救路线。
3: 好，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6: 朝と来る邪魔に。
7: お前だけ誰も邪魔するな。
6: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老七，这是我之前的据点，现在让给你吧。
1: 好好。何事？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戴老板现在只关心是否能破坏和平大会。让我过来呢，一是为了帮你统协上海站，给你带来了一些人和装备；二来，他不放心你，让我做战时督察。
2: 这是他的风格，同志，到外边等我。是。关于和平大会，我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新的发现。もしもし、私です。浅井先生、時間を守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哈哈哈，水野君，相変わらず、せっかちだ。
1: 私はただ無駄な時間したくないだけです。私このメモのために10年も待ってるのに。君は数日無駄にならなかった。ちょっと歌ってるだけです。お、だが、何の歌顔ですか。
3: 当年代号叫黑狐的日本特工，你还记得吧？你是说谍报知音浅井寿？ 他还活着，不知道。陆西金带来了一些消息，说和平大会上很有可能会启用一份潜藏10年的间谍名单。民国19年，当年黑狐就一直在策反我们政府中的一些要员，我们只揪出了亲民和他往来密切的叛徒，正好是10年，不会这么巧吧？10年。
4: 我们都从少校军衔升到少将了，那些还未被招出的叛徒，现在会怎么样呢？この名簿は浅井先生の言ったように中学は変えれるということは私はちょっと質問ですね。さすが私そんな年になってそんな下品の劇場を使う人ないと思う。君は。
2: 自分軽蔑したのか、まだ私のことを軽蔑したのか。那我，这件事儿，我们得赶紧证实啊！如果是真的，那重庆会变天的。如果是真的，危险就不仅仅来自于日本人，更有可能来自于我们内部。平和大来について何の問題を起こしていかない。我々は協力する以上。
1: 私は浅井先生の気持ちは分かりたいです。君望むように小さい贈り物をします。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上海站最近有没有截获东京方面的密电？截获了不少，一无所知。日本军部更换密码的频次太快了，根本无法从中找到规律。
0: 重庆也一样面临这样的困扰。刚刚搜集到的情报，等到破译了，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老五，我们的处境难了。
1: 你来上海，就能体会到我的苦衷了。好吧，那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听你的，还像从前一样。

你是林同志传来的，也许是十万火急的消息，我去看看。

0: 我们现在接到了广西长官下达这样的命令，那就是在输出战线了。
1: 再收缩，咱就回重庆阁了。
2: 哎呀，这是啊？你是吧？啊？废什么话呢？你他妈这是磨磨蹭蹭的，要打日本，等了是怎么着？

0: 想来此，应该也不仅仅是想表达感谢之情。
1: 我的确有事想向您请教。
0: 请讲。
1: 不知江小姐近期可否有东岸贸易公司的情报？
0: 东岸贸易公司？
1: 对，价钱不是问题。东岸贸易公司的活跃期应该是在13年前，以江小姐的年纪，或许不知道这是一所什么样的机构，但我希望如果近期有任何关于东岸贸易公司的情报，务必通知我。
2: 私の記憶によると、浅井先生は本府城の近くには公安が持っていて、夜はすごく綺麗で、まあすごく配置すればいいだろう。浅井先生にとっては思い出の場所だ。明日夜7時、人を手配しろ。
3: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谢先生，那我就直言了。要想获得最有用的消息，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您所说的东岸贸易公司究竟是何情况？在这个时间点，是否与大会有关？
1: 江小姐如何判定啊？
0: 眼下除了和平大会，日汪方面还有更大的动作吗？
1: 江小姐，无需多虑。我只对东岸贸易公司感兴趣，你只需要继续帮助我查探这方面的情报即可。
0: 好，谢先生放心，如有相关信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1: 好。
4: 老师，上海站刚才派人传来讯息，王站长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是关于配合行动的。
1: 老师，要不要我去一趟？我们的部署明晚即将开始，这件事儿比较紧急，你先把这件事做好吧。
4: 是。
1: 查一下江慧曼这几天接触了哪些人，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
4: 是。
5: 嫂子呀，妹妹，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呀？带了板栗粥，还有猪肚炖的山药汁汤，鲜的嘞，还有两个素炒。哎，想着来看看谢小姐，又怕你没有时间招待我，我让你妈做好了赶着送过来的。
6: 谢谢嫂子，
5: 还是热闹呢。哎呀，我会不会有点唐突呀？
6: 嫂子，你说的哪里话呀？你来看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要不然我一个人住在这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5: 哎呀，我要是不来看看你啊，我都不晓得过的是什么日子。哎，这梁帅也真是的哦，男人都这么粗枝大叶的，自己的未婚妻过得这么的节俭，他也是看得下去的。你放心，回头我说说他，好让他接你过去住。哎呀，
6: 不用，他太忙了，忙得我连人影都见不到。再说了，我们俩这不是还没结婚呢。哎呦，我俩还没结婚呢吗？
5: 好嘞，你们出去吧。阿拉女人干，我哪听得嘎起劲啊。
7: 是。
6: 嫂子，我帮你倒。
5: 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的。我呀也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情况。哎，哎，我们在贝当路还有一处房产的，虽然小了点来，但是收拾一下怎么也比这里舒服的。
6: 那怎么好意思呀？
5: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
6: 嫂子，现在外面时局越来越紧张了，你平时带两个人确实会安全一些哈。
5: 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多不方便了。

0: 不过哎，我听说前两天这个附近跑了一个反日分子，还是个女的。
1: 啊，是吗？那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0: 哪能没事情？我听老崔说死了两个兄弟还没抓到人，为了这个事儿，他也是气得不得了。
1: 现在世道是真乱。嗯，
2: 就是说呀，我说我要来看看你的，他就一定要安排两个大男人陪着我。
0: 我总是跟你大哥说啊，不要把工作上的那一套弄到家里来，他就是不听的。
1: 嫂子，你嘴上说不高兴，心里乐开花了吧？崔大哥真心疼你，我真羡慕你们呀，感情真好。
0: 不过嘛，还可以的。
3: 你嫂子已经去看过谢小姐了，没什么问题。
4: 这两个兄弟也私下看过了，确实没什么异样。处长，这之前确实是错怪谢小姐了。你看她年纪轻轻的啊，这怎么看也不像是。
3: 反日分子不会把这四个字刻在自己的头上。你忘了，咱们在老虎桥处决的那个共产党，只有16岁。
4: 哦，是。
3: 德伦。
4: 哎。
3: 你觉得梁处长有什么问题？
4: 这我哪敢说呀。
3: 没关系，你说说看。
4: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啊。这最近这些事儿吧，确实多多少少跟梁处长都有一些关联，但是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毕竟像梁处长这样的人，风风火火、棱角分明的性格，自然得罪不少人。但是我就是奇怪，这梁处跟您的关系。
3: 跟我的关系？
4: 啊，这自从梁处回到上海之后，跟您疏远了不少。这在兄弟们看来，那以前的梁处可是有什么事儿都往您这边跑的。
3: 原来你们都这么想啊？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4: 以您跟梁处的关系，这小的们哪敢说三道四啊？
3: 主任说了，让咱们通过凶器来调查线索。秀全有消息了吗？
4: 这验证结论已经出来了，伤口过于狭小，应该是钉子一类的。但是吧，这伤口创口扁平，跟钉子又有些出入。嗯，
3: 梅花堂来通知了，今晚在前景公馆宴会，会加派一层安全检查。这次是通过日本的手来搜查，跟兄弟们说，给我盯紧了。我要看看谁会携带这样的锐器。
4: 是。金。
5: 老大，陆处长来了，说有事汇报。
6: 汇报？副处长可真会开玩笑，赶紧请他进来。
5: 哎，副处长，请。
6: 发现吗？我把周围人都筛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是不是我们的方向搞错了？谷区或许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你，但他要离开特工总部，总会留下些许痕迹。
7: 哎，老胡，换班了。
8: 对啊，这刚下夜班，饭还没吃呢。你们吃过了吗？
7: 吃过了，吃过了。
8: 好，慢走啊。啊，
7: 梁思。
9: 梁思，

0: 声响。
1: 梁司长，您找我有事儿？
0: 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找你调查一下情况。
1: 啊，那是什么情况？
0: 最近发生的事情你也清楚。平田长官被杀，小东门围剿反日分子势力，少奶呢？

0: 是我暗中调查下这件事情。这不就是您老一个电话的事儿吗？你还亲自跑来，这小的有点受宠若惊啊。
1: 你懂什么？我要是坐在办公室里边挨个审，那还叫暗中调查吗？
0: 是是是，原来如此。
1: 我问你啊，最近这段时间，咱这大门口有没有出现什么可疑的人？
0: 可疑的人。

0: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人有没有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其他的人啊，就是那个总务处的周副处长，最近呢出入的有些频繁，但呢也都是在正常的工作当中。哎，您知道他家跟日本人有些关系，所以没有人去管他。
1: 总务处的周安道，对对对，就是他。哦，还有其他的吗？接着说。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了。啊，明白。最近事故频发，有些话不能多说，只能点到为止。在调查有结果之前，就把给我逼近一点。既然我能来找你。
0: 你就明白，我现在人是谁了。明白，明白。以后有什么事儿，帮我多留一个着点。
2: 这不得了，这！
1: 别废话啊，拿着。
0: 给自己老婆孩子买点东西。哎，您放心，我这张嘴呀，就是铁门槛，保准呢，一个字儿也逃不出去。万一有什么发现，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去吧。哎。
3: 杨司长好，这个周恩道，我们之前倒没怎么注意过，得想办法查一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1: 搜下来了。事发当天，咱们回来前后时间点回到总部的都有嫌疑。
4: 算上这周安道，不下五人。
5: 还有什么排除法吗？这就是排除的最后结果。除此之外，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接着，真正的特工面对敌人是会直接反击的，我们必须要排查清楚。
6: 司长。
7: 司长，我在这呢。司长，梅花堂紧急通告：水野长官今晚在湖畔的一个公馆设下晚宴。
8: 是，
7: 他不是出差了吗？
8: 听说提前回来了，说是来安排什么和平大会的部署工作。这种级别的晚宴。 不是应该由执行委员会下达给特工总部的，怎么会由梅花堂直接传达？
7: 老大，我也不清楚啊。而且总部派了很多宪兵，大门也被封了，禁止任何人出入。
8: 老大，日本人什么意思啊？软禁我们？
7: 别瞎猜，回去工作吧。
8: 是。
7: 水野行玄为了防止消息走漏，做成这样，看来他是有重大部署。针对过去的计划要变了。过去的联系目标是水野行玄，只要水野行玄还在这个公馆、故区，就没有办法越过我们这些与会人员，直接跟他联系。
8: 如果变成守株待兔，也许是好事。
7: 你要是这么说，我反倒更加担心了。
8: 为什么？
7: 你想啊。 水野在这个时间点设下晚宴，他到底想做什么？
8: 今晚是我们除掉故去的最好机会，
3: 那就把他找出来。

0: 总务处副处长周安道当天是11:10返回总部的，外出旅游时物资调配，可特工总部的物资补给一向都是由梅花堂直接调配，这个周安道嫌疑最大，这个人交给我吧。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到处都打听不到消息，难道名单已经落入梅花堂的掌控之中？我们必须马上向上峰汇报。
2: 简笔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既然没有消息，就说明强锦寿还没有到上海。
1: 怎么说？
2: 这就是让人玩味的地方，这么重要的名单，那是强锦寿毕生的心血，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拿出来？
1: 你的意思是他一定会亲自护送名单，我们还有机会？
2: 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场赌博，万一被共产党摸到了线索就糟了，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拿到名单。
3: 上海站的王慕天已经回应了我的要求，从今天起由我全面接管上海站，所以今天晚上小桥路德教堂的会面我必须得去。另外，今天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必须统一在那边安排布置。
1: 这样的情形下，我还是有点担心。
3: 担心没有用，得向前看。
1: 至少那个王慕天终于开窍了，你天天威胁他要在戴局长面前告他的状，看来也不是完全没用。晚上我陪你去。
3: 不，你另有安排。我怀疑咱们的情报网有些状况，必须马上处理好，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最后给共产党做嫁衣。
4: 我没想到谢君安的戒心居然如此之重，他几乎很快就意识到我是在打探他的消息。
5: 来喝水。
4: 谢谢。
5: 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谢君安极其看重这份情报，那我们的试探就不是没有价值的。我猜测这份与和平大会相关的资料很有可能涉及到国民党上层一些政治层面的东西。
4: 有这么严重？
5: 谢君安如此紧张，这很反常，我只能往这方面猜测。
4: 我一直试图将这份情报打探出来，但谢君安的口风很严，我一提大会他就戛然而止了。
5: 这不是你的错，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契机。我有一种预感，这份情报的量级是前所未有的，现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如果确认被他们怀疑，必要的时候放弃据点。
6: 我各个活动的准备啊都弄得那有个得得了。
7: この実際五感で戦意一音の酸っぱい期間だった。誰にも想像ができない。
6: 機関長は古い瓶に新しい酒を入れるご賞味は終わりですか。
7: 高木、君を呼んできたのは雑談するためではない。
6: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7: 今夜のことについてもうちょっと悔しく提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6: 国交部門における先方各社の捜索につきまして私はすでに初歩的な判断あります。
7: いや、そんなことではない。君に新しい任務を与える。
6: はい。
8: 陸を通ず陸橋を中傷。
9: 这次行动务必注意安全。
10: 是啊，小石。
11: 小石，根据平川书院附近联络人的汇报说，江飞曼最近出行非常频繁，十分反常，而且就在您走之后他非常着急地离开了。
9: 注意安全。
11: 但是人跟丢了。
3: 知道了。
5: 老师，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就等上海站的消息了。
3: 很好。
5: 是。为了稳妥起见，是否要联系江飞曼让他确认一下周围情况？
3: 这件事儿先放一放，
5: 你跟我过来去。

0: 老师平素里对你们怎么样？
1: 老师一直对我们坦诚相待。
0: 坦诚？现在有人对我并不坦诚。
1: 学生没明白老师的意思。
0: 本来以为只是私下里和共产党有所接触，可现在看来绝非接触这么简单。
1: 老师就算怀疑也应该有所依凭，学生平日一直跟随老师，不曾会。
0: 我说的是江飞曼，他绝对不是一个情报贩子这么简单。
1: 是，我是说学生平日一直跟随老师，不曾发现他有什么突兀的地方，老师怎么会认为他和共产党有所联系？
0: 你紧张什么？
1: 没有，学生只是好奇，毕竟江飞曼在上海的情报网和共产党有所牵连是在所难免的。你也知道这些人无孔不入，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0: 误会？也许是误会，可我始终没办法不对他产生怀疑。作为一名情报贩子，昨天他的表现不同往常。
1: 老师只是因为这个？
0: 只是因为这个？你别忘了，在我们的对手中除了日本人，只有共产党跟我们进行了漫长的斗争。
2: 可万一弄错了，我们
0: 确实可能错了，但是即使错了也绝不能放过一个。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

0: 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1: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2: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1: 谢谢啊。
2: 啊，没事。
3: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4: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青稞是高原作物中的王者，这粒小小的谷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饮食密码？它为何会成为高原人的精神图腾？这一口雪域独有的美食

在不同的人手中会迸发出怎样的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十味青稞。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生命的绽放充满艰辛。

从破土而出到满地金黄，从辗转成粉到热气腾腾，青稞构筑起西藏儿女饮食文化的核心图腾。

0: 嘎猪的一天总是从一碗藏面开始，有时候是他在自己店里做，有时候是他在别人店里吃，但无论是以制作者或是品尝者的身份，与藏面的相遇都是在对青稞讲述一场独特的开场白。藏面的主料就是青稞，在这个常年低温降水量不足的地方，青稞凭借着极强的抗寒抗旱耐贫瘠能力，成为唯一能稳定生长的粮食作物，是妥妥的高原强者。可想而知，用这样宝贵的原料制作成的藏面，也必定会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当地人这个吃藏面甜茶，都每天早上去，必须去去。有时候这个朋友之间的有什么事说，谈谈生意或者什么，交流交流。有时候你从拉萨这边下来，朋友早上必须一起吃个藏面或者吃甜茶。
0: 既是主食，也可以是下午茶，甚至是联络感情时的佐餐。藏面就是如此千人千面。但若要问起这道面食为什么在藏族的饮食文化中如此有存在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粒小小的作物里。青稞的营养丰富，能在高原地区给人们提供足够能量，是高原地区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主食。然而青稞的种植过程却充满艰辛，高海拔的极端气候决定了一粒青稞从播种到收获，其生长周期比一般作物更长，欠收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每一株作物都需要农户们付出心血。

0: 物以稀为贵，更珍贵的是嘎猪这锅提前熬制5个小时的牛骨高汤。
1: 那个藏面的汤，牛骨的汤必须熬制熬浓，自己的调料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调料味道太浓了，有些人吃不习惯。他藏面的话就这个带一点自己的这个牛骨汤的原味，再加上你自己的稍稍的那个调料，那更好吃。
0: 骨汤配面条，驱散了高原清晨的寒冷。本地人一天中的开场白是由青稞磨成的粉娓娓道来的，它讲述着高原人辛勤劳作的能量来源。而这份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也由身为酒店主厨的嘎猪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青稞粉不含面筋，口感较硬，初次接触也许有点不好相处，因此嘎猪的菜单也像一本难度不同的游戏秘籍。新手请点青稞包子，3成面粉，1成青稞粉，保证了筋道口感。藏香猪剁成的肉丁为包子增添一抹油润。进阶选手可以尝试青稞饼，面粉含量更低，能更好地品尝到

0: 来自青稞的浓浓麦香。高阶版本则是西藏地区的特色主食糌粑。你可以说它口感不够细腻，但那种回味无穷的独特魅力，就如同菜单制作者深藏在粗粝外表下的柔情。
1: 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努力去把这个基础学好。
2: 平时就能练下来。
1: 你不去学习的话，你不可能去一个酒店干十多年的，那就可能不行。所以说这个我每年要去各地市小小的比赛，我也去参加，这样的话就自己进步很大。
0: 随着山南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驻足，而青稞这张藏族饮食文化的名片又会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呢？桑布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画，长大后在拉萨和北京从事藏式彩绘工作，这份工作干了四五年，绘画上的造诣似乎到了瓶颈，但艺术之魂仿佛以另一种形式喷涌而出。
3: 我以前小时候我喜欢做饭呀，那种喜欢嘛，然后在我想的，在我这个画业上面也是最好的，都不是这种，所以我在那个我画放弃，然后再学那个厨师长，以前的我喜欢的厨师。早上差不多九点嘛，晚上下班的时候十二点，我什么都干，因为是我老师的餐厅，我在老师认真的工作干，我老师我在认真教，这样想了。
0: 学成归来的桑布在山南开了自己的藏餐厅，装潢风格来源于他的美术功底。在极尽华丽的审美背后，隐藏着他所看到的青稞的本相。
3: 我特别喜欢喝青稞，营养特别价值高嘛。
4: 阿拉种下拉，在拉嘎里，我的心。
0: 黑青稞在种植和田间管理的难度上比常见的白青稞更复杂，因此种植面积有限，但黑青稞富含花青素，蛋白质含量在青稞种类中排第一，因此在当地被视为只有在节庆或招待贵客时才会用到的珍品。本地的特产在桑布手中幻化成各种具象的形态，它可以是一块黑糌粑，在口感与香味的交织中独美，也可以和牦牛肉搭配出现，代表西藏饮食文化中的两大核心食材。和先祖们一样，桑布也是青稞为神赐的粮食，极致的使用也意味着极致的尊重，这份对青稞的浓厚深情也是刻在每一个藏族人骨子里的民族起源。传说中远古时期的雪域高原生活着六只小猴，但随着不断繁衍，山中的野果树叶已经不够它们吃了。就在生存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小猴们偶然寻得了一些谷物种子，并且逐渐学会了耕种它们。这些谷物里排行第一的就是青稞，于是这粒雪域的粮食也在人们的心中有了神圣的意象。传说发生的地方就在今天山南市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布日山上，而山南的子民

0: 借由这个传说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美食界的精神图腾。
1: 我在咱们民族的那个特产嘛，就这个六个，不同的那个特产，所以就这文化就这推荐嘛。
0: 汉语也许很生疏，但桑布的情感却是真切的。这道被他取名为“六味兄”的菜肴，由黑白青稞作为主角，麦子、人参果、豌豆、青豆仁和扁豆作为配角。六种谷物象征传说中的六只聪明的小猴，再用淀粉拌匀过油，就好比经历现实的锤炼，六兄弟间仍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滋味。
1: 尝一下，这个是不同的六个呢。
0: 藏式火锅的热情滚烫，就着杂粮谷物的温婉缠绵，这就是属于高原人的家的味道。从本相到化形，这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不可否认，千百年来青稞的核心用途依然是制作糌粑或青稞酒，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绝对的主角。但是糌粑需要搭配酥油、奶茶，单独食用口感干涩。青稞酒的酿造工艺与主流白酒、啤酒差异较大，这些客观原因一方面强化了青稞的食材特色，另一方面好像又给加工方式增添了难度。外地人方玉霄2017年来拉萨寻找工作机会，内地厨师见惯了花样繁多的烹饪技法，面对高原地区相对单一的食材和处理方式，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新机遇、新挑战。
2: 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企业，做到今天，我觉得西藏的餐饮一定程度上在上成都啊、北上广深这边靠近。作为我们这一辈的青年厨师，我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将西藏的餐饮提升一个高度，才是我们真正来到西藏的意义吧。
0: 北上广深的餐饮都有什么特点？网红食材，拍照好看，跨界混搭。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一批颇具地域属性的传统食材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食材一旦打破了主食与配菜的次元壁，事情好像就变得有趣起来。
2: 西藏这边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接受这种新鲜的这部分事物。我就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是没有消费，是目前没有找到他们喜欢的消费品类。如果站在我的立场啊，肯定是整个大西北地区这部分的餐饮应该要融合进去。
0: 青稞在变成糌粑之前需要经过一道炒制的工序。藏族人的传统做法是用铁锅或陶罐配合热砂翻炒至开出米花，这让外地厨师找到了灵感。
3: 盐要炒到位，炒烫之后我们再下青稞。炒盐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哈，记得不要把盐也不能炒变色。
0: 把沙粒换成细盐，提供更好的导热性，让炒制青稞的成熟度更加均匀。再经过高压锅一番洗礼，炒制后的青稞全部绽开， 在后续的加工中能最大限度吸收汤汁，带来别样的体验。
2: 我觉得青稞做完之后，它那种口感吃上去很好，特别是青稞，哪怕是干的青稞，那是通过我们加工之后吃上去，它也有一种入口爆浆爆汁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主食材应该是值得推广。
0: 和炒青稞搭配的依然是牦牛肉，不同的是在选材上已经隐约有了精致料理的身影。牛大腿肉脂肪低，筋膜少，口感紧实不腻，也能凸显牛肉本身的鲜味。等牛肉焯掉将近一半的水分，它将迎来一位新朋友——郫县豆瓣。
3: 火不要太大，要不然这样就把水分焯干了。
0: 百搭的川式咸香驯化了高冷的雪域精灵。炒青稞的加入，在吸收这份和谐相处的美妙同时，又改善了原本干涩粗粝的口感。
2: 煸炒之后一定要加入白酒起锅，因为我们这个酱料至少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酵，它出来的成品效果才好。把它放在太阳下面大概晒个一个星期左右，通过晒干剩下的全是油脂，它出来的味道才会很香。
0: 人与食材的相似之处在于经过时光转化之后有了不一样的广度。方大厨也不是生来就灵感无限，而是靠着多年来不断的学习，走南闯北，才练就如今人厨合一的内力。

0: 鲜辣酱料搭配主食，这是容错率最高也最容易展现风味特点的吃法。
1: 青稞在面粉的辅助下化身欧包和法棍的形态，本质上改变不大，但给视觉提供的新鲜感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0: 酱的话，那个舀在上面吃的真的是那个非常丰富，那个口感真的很棒。
1: 对，很好吃。
2: 嗯，挺好的，感觉抹上它这个酱的话，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然后摆盘这些也很漂亮的。
0: 我们从内地过来吃这个青稞，还一点都没有说有点排斥，非常觉得还棒，很棒，真的。
1: 对，这个酱很好吃。
3: 不管是口味也好，呈现方式也好，我觉得年轻人的需求可能就是偏向于现在很流行的几个字，就是漂亮饭。当然餐饮的节奏变化很快，有可能3年5年之后又会有一个新的风向标，我们就会朝着新的风向标去研发产品。
4: 3500年前，西藏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稳定种植的青稞。1600年前，《齐民要术》里记载用青稞做成的饼，滋味甚美。1300年前，文成公主将汉人制酒的蒸馏技术带入吐蕃，形成了现代青稞酒的制作工艺。从主食到饮品，再到如今菜肴中的点缀，无一不是当时的流行趋势。也许潮流会退去，但对于青稞的敬重与珍视，早已跨越那些变幻莫测的形态，成为一代代制作者表达创意与情怀的载体。

0: 格桑的店已经开了将近18年。这家甜品店主营的招牌是青稞酸奶和青稞蛋糕。但走进店铺的一刹那，你也许还来不及点单，首先会迎来一波视觉震撼。
1: 最开始还是客人自己，就是觉得你都大老远到这儿了，总想留下点啥东西在这边啊，那就留一个卡片，写的话可能很简单，就是高海拔多少多少。那个时候因为2007年到现在，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对于西藏还是一个觉得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来一趟不容易的，是那种感觉。2016年的时候，再放了一台那个，在前面放了一个打印照片的，就是你现场拍、现场洗出来的这种，这个统计的就有20万张起了，照片，对。
0: 在陌生的地方打卡，到此一游，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共性，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释这家店成为网红推荐的原因，也许。他们的意见更有参考性。
2: 我开始来吃它，就是看那个社交平台小红书，就看它特别好看那个蛋糕，然后就来尝一尝，没想到真的口味也非常的棒。
3: 你算不算的观点？
4: 我更喜欢那个冰淇淋酸奶，因为我喜欢那个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个酸奶拌一起就是酸甜适中的感觉。
5: 它很特别，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种的口感，它是有点像泡芙，然后里面包的有点像沙拉酱，就是很好吃。
2: 我觉得是始于颜值，忠于味道。

0: 在格桑看来，青稞与乳制品的相遇水到渠成，仿佛一场天作之合。
1: 他俩应该算是就是真的就像那种夫妻那种关系一样存在的。其实青稞粉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青稞粉本身它就是降血脂啊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功效啊，就把那个奶油的那个腻稍微降一点，所以说就很好。
0: 健康与美味两者兼得的路上也得经历一番尝试。从牧民手里收购来的牦牛奶发酵之后酸度极高，制作时需要加入蜂蜜、人参果等甜度较高的配料，力求达到酸与甜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青稞粉的参与，则是为乳制品的醇厚画龙点睛般地提供了一丝麦香。这一抹神秘的香气，吸引远行的游客片刻驻足，也把想你的风吹进了西藏。
2: 我刚刚写的是我要走遍中国的大好山河，然后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也非常开心。
3: 我写的是我想要去看遍西藏所有的美景，真的太好看了。
4: 我写的是希望所有人但愿如愿。
1: 照片贴在这个地方，你要拍一个照，跟客人解释的时候解释一定要到位，这就每次开会都在说的这个事。这就是我们店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这是别人的故事沉淀在这边的。天路带我来到这个纯洁的地方，蓝天白云放飞所有的梦想。哎呦，愿这个圣洁的地方永远让人向往。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游客写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小驿站，阳光城，美丽的拉萨，我梦想向往的地方。这个是心情作业本，是我们店里边一直每个桌上都会，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0: 的这种作业本，它是记录你当下的心情。这就是可能就是开这个店坚持下去的这个初衷吧。对，见证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在店里边结识了，然后两人最后回家结婚了，这种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让你就觉得卖的不仅仅是一碗酸奶，更多的是人大家的回忆。可能这一刻这客人在这留了一个字条，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他再过七八年再来找，找到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卡片，他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感动的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悲欢离合，世间的情感浓缩成数不尽的文字和照片，化作记忆宫殿的条条经幡。
0: 我觉得就是守着这个店，就是守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不变。说着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一直不变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吧，就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大家的这些故事都保留好。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株生长于雪域的作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高原人，让他们形成了对家的味觉体验。而这份家的滋味也通过不同的讲述者化为不同形态的表达，它可以是唤醒清晨的温暖，也可以是传统文化的追溯，可以是新奇体验中的一抹点缀，也可以是繁忙旅途中的一次休憩。纵有千变万化，但永远抚慰人心。这便是青稞的大象无形。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的，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你俺们家也出生没得哪点吧？那俺爸都中国这边是，俺眼睛没见俺们家大国这边是，哦，现在咱们接不了的，可是的多。俺们家的嘞，国家接不了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育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3: 请得生机几色，请得生机绿色，请得生机松色，请得生机西色下色段。俺最我要请举个，你们喜不得呀？还最色段，请得生机西色下色段。
2: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4: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2: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5: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2: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

0: 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的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1: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0: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等一下，大喊大。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2: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0: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1: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

0: 把他收好，等哥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染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该用次品。这身军装。
1: 毛爷出军让他们，他了多少日子了？哎，爸，我跟蓝英娘家的破房子卖了吗？
2: 你爸请人修好了卖的，
0: 多卖了5块大洋。张素娥他爸和几个进步商人也捐了一些。

润之秋，润之秋，睡觉喽。你不睡，朱郡长也不睡，他年纪可比你大哦。

0: 你想的我叫你过来是啥子意思？我不跟没有立场的人讲话。好吧，不想讲就不要讲喽。朱军长也是有难处的，在井冈山，他也是做过工作的。有些旧军队过来的人毛病多。
1: 打一仗就要有军饷发，跟秋收旗过来的人不一样。
2: 从三河坝阻击战跟他一路走到今天，朱军长也是受了感动的。你要给他时间。
1: 你这个政治部主任，怎么可以讲得出这样没有原则的话？难道从三河坝走过来的人就要多讲情面，不罚他们军饷，军队纪律就可以不讲了？
2: 为什么？
1: 很多和他们同样走过来的同志，不但秘密加入了党组织，而且很多人在这条路上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明天我就去整顿他们。
3: 对，
1: 还是让朱军长去整顿吧，免得让战士们对朱毛产生误会。
3: 那好，你把这个交给朱军长，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整顿。他军训起得早，早些拿给他。
0: 要是实在不想睡，就把你白天即兴写的诗念念，
3: 改了你的西江月、井冈山，
0: 改成打油诗了，那更要听听了。
3: 不高兴讲了，我睡觉了。明天还要办我的干部学校呢。多少个了？
0: 马上开讲的有六个，还有十几个正在跑。
3: 讲好的，开讲的第一课都由你来讲。
0: 我最喜欢听的。 就是人家喊我毛先生，
4: 毛先生睡着喽。

0: 睡着了，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井冈山的夜晚。
1: 还是老规矩，润之在这里。

0: 泽明也刚好赶过来，我抢到了恩来，抢到了菊妹子泽姐，我说要把她救回来。
1: 你们为恩来送来的鞋子相互谦让，最后陈毅没有鞋子穿。

0: 我写信请师生帮助打听泽健的下落，至今也没有消息。
1: 听子辉讲，你把菊妹子让长工交给你的手镯给当掉了，
2: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3: 他们若是晓得这只手镯被战士们换来了新军装，都会很欣慰。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0: 军服的式样想好了吗？
3: 想好了，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样子。
0: 我也觉得这式样很好。
4: 好，族帽就是族帽。明天我就把这身军装给林老先生送过去。
3: 不要，我去送，还要确定一下军服的颜色。
4: 嗯，
3: 你去吗？
0: 我去整训队伍。你给陈毅的那几条整训建议我看过了，采纳。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3: 时间不能等太久，蒋桂战争也许明天就会爆发，彭德怀正带队伍向瑞金与我们会合，回师井冈山的计划需要部署，打龙岩的方案急需落实，扩大会上绝需确立的几项计划要无条件的执行，哪里还会有一些时间。
4: 我来讲两句。今天是我们踏进长汀城首次共枕一铺，我非常激动。要么每个人做首诗，要么唱歌，来配合一下我们此时的心情。
3: 你不是搞了首打油诗吗？你来。
4: 我来，你们也要来。
5: 不来。不来。
4: 那就唱歌。我来起个头。
6: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毛远。毛远，朱军长，彭德怀，对不起你们。

0: 我们又会师了，会师了。嗯，毛元，朱军长，
1: 带员辛苦了。
2: 蒋北战争爆发了，尽快给我夺回井冈山，山里的百姓一定饿坏了。
3: 这是井冈山牺牲的烈士的名字。

0: 这个叫什么？
1: 刘山木剑的敌情摸清楚了没有？清楚了。留下了刘志毅的两个团班把守，这是他们的防守分布图，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0: 那个叛民败类陈开恩抓到了吗？
2: 上个月15日，王佐带领一个连的队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冲击他的家里，击毙了他。
1: 听说井冈山的人民知道了叛民被红军枪毙的消息，非常振奋。
3: 那些驻扎维内的土豪猎神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井冈山的失守，一方面是我们前卫决定的围魏救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当初不该让你们如此单薄的兵力受伤。井冈山不能丢啊！
4: 请前委批准。
5: 我们立即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割据的边境，尽快与赣南、闽西连接起来。
6: 我们带三纵队过来了，先跟你们一起回师井冈山。
7: 不要，新国这里的任务也很繁重，请前委相信我们红五军不是孬种。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
6: 那里的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们呢。
5: 警告苏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8: 转告山上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可以，部署的周密，我略微改动了一下，供你们参考。虽然这两个团算是刘师夷的精锐团，可我们的红五军有平江起义的勇士，一定会拿下它。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弹药，带上。路途上可能会遇到敌军的阻击，穷家富路。
4: 尽快出发。好，这是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将井冈山的土地法修改了一下，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它带给湘赣边界特委。修改的好，等我们拿下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就落实这个土地法，跟他们讲，这是毛委员、朱军长确立的。井冈山的乡亲们。 一定会激动不已，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牵挂着他们。

0: 情深似海，心疼啊！
1: 待我问候长工、万西信、王总，还有回去的杨才，请他们坚定信心，我们会尽快打开赣南、闽西与湘赣边界的格局。

0: 这是中央二月七日，请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宫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朱军长和我商量决定，借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以便大家讨论。首先，布哈林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认为红四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并指示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将红四军按计划分成小部队。 到湘赣边境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目的一是避免目标集中，更便于羁押；二是要求我和朱军长离开红军队伍。原因是朱毛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隐蔽，准备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推广武装斗争的经验。
1: 不赞同。如果是这样，我们红四军队伍可以解散了。
2: 我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
3: 三纵队司令员武忠豪。
2: 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四军一路走来的情况很缺乏了解，可以说，他们是抱着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队伍。自从去年，我们井冈山会师，冲破了敌人重重围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阻击战的胜利。 在队伍极度疲惫、衣不遮身、兵风雪盖、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柏地采用了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歼敌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追，俘虏几百余人，缴获枪支上千支。那一天，全军指战员都忘记了饥肠辘辘、天寒地冻，我们欢呼着，享受着为荣誉而战的震撼和感动。
4: 我们赢了！
1: 省会战争爆发，前委决定回师井冈山，在闽西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宣布了为闽西赣南一区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的计划。现在我们各纵队也都在具体落实中。前委对打龙岩陈国辉旅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毕，陈国辉旅主力不消灭，这个计划也无法实施。既然毛委员刚才讲，请我们大家来讨论，我不赞同执行。
5: 四纵队罗瑞卿。 也不赞同分散队伍去各地方乡村搞群众运动，长期没有组织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一些从旧军队走出来的军人，很快就会捡起他们的恶习，产生流寇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在南昌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以及秋收起义竖起了工农革命第一面旗帜，将会灰飞烟灭。红四军不能散，朱毛坚决不能离开队伍。
6: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二纵队司令员吴少海，刚才瑞卿参谋长提出的流寇主义现象，在我们二纵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切还都在整顿中，这个队伍不能散，毛委员、朱军长不可以离开。

0: 这封信的后面，还有一项任命条款，任命刘安宫同志为临时军委书记。
1: 毛委员，如果你们两个不离开红四军，后面任命无需宣布。红四军军事上，我们听朱军长的；组织上，听毛委员的。我们是朱毛红军。

前委留下，散会。他们都是各团营连的支委，都可以留下。刘特派员，你旅途辛苦，先去休息一下。等你了解好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再来讨论这封信。就按润之说的办，润之是前委书记。这封信在路上走了2个月，可局势一直在变。 润之会很快给中央写好回信的，也许中央会改变主意。你先去休息吧。

0: 你应该是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校回来，
1: 受布哈林的影响比较深。不过你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当过朱军长的副团长，他经常提起你。你们还是四川老乡，听他的没有错。
0: 他是一军之长，我是这支军队的前委书记，哪个都不可能离开。这封信有一句说得好，我们两个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难道中央就凭这些胡言乱语的破报纸就不顾及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了？
1: 这支军队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军的目前状况过于悲观了。刚才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对中央的这封来信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会在复信中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向中央表明。在中央没有下达新的指示之前，一切按照我们原定的方针办。
2: 你怎么可以这样无视中央的指示？
3: 季良，你不要急嘛。润之是前委书记，我是军长，一切的责任由我和润之来负。
1: 我们继续开会，
0: 你也熟悉熟悉情况。民主生活会，
2: 中央的指示必须立即执行，这封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迅速落实，除非我看到中央对这封信有明确的否定批示。

0: 大家都拿去看看。我提个建议，
1: 这一周各连队的识字班就读这些破报纸，让战士们看一看蒋介石是如何编造谎言抓猪毛的。
2: 季良，你刚进来的时候这身打扮很神气，
3: 你看看，为了找你。
4: 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
3: 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4: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放心，我要是不经打早死多少回了。
3: 走。是，
5: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2: 三年前，中秋刚过，你来给我送信。

0: 的就是这件。你救了我的命，
1: 为了找到你们，这一路上我都做了叫花子。
0: 那个时候你不仅是一名勇士，还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
1: 是我主动向中央申请来这里找你的，带着你对我的期望和荣誉回来见你的。林彪，
2: 嗯，
1: 来一下。
2: 是。
1: 这件事本来要在会上讲的，我跟朱军长研究过了，要做好打龙岩的准备，你来负责。这是紫辉他们提供的龙岩成功会里的防守图。
2: 嗯，
1: 林老先生昨天夜里送来了可靠情报，陈国会在今天早上带上他的主力部队向广东集结，估计蒋桂战争结束，粤桂战争就要爆发了。
3: 他们的守城敌军只留下500人，我们一个纵队就解决了。
1: 要押送俘虏，又要运回武器弹药，
3: 那就要武忠豪的3纵或者紫辉的4纵。二纵队流寇主力泛滥，进了城就找不见人。朱军长下去整顿过几次都不见效果，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说朱军长一直对他们很偏心，惯出了毛病。
1: 不要再讲了，以后不许任何人讲这样的话，谁再讲我处分谁。你们要以身作则。
3: 是。
1: 我和朱军长针对打龙岩的战斗有专门的部署，快打快撤，但声势要造大，给你们3天的准备时间，
3: 把声势造到广东去，逼陈国辉返回老巢找我们算账，我们再跟他们打伏击战，彻底消灭他们。
1: 对，一次不行2次，2次不行3次4次。
3: 明白。
1: 还要留下一部分队伍守在龙岩城附近的山上，以防止山上的余匪和逃跑的军阀跑过来伤害城里的百姓。
4: 有家，来信收到。现在信件传递越来越方便了，我的腿伤和在6渡澳掉进游罗坑的伤都痊愈了，可四处跑了。今天在罗坑落实新土地法政策，老百姓欢欣鼓舞。原来一直以为在红四军队伍冲锋打仗很光荣，做群众工作离自己很遥远，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都是在执行命令，真正的任务还是上战场杀敌人。如今做了区书记，才晓得大哥和朱军长他们反复强调的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你信上讲队伍一直在赣南闽西战斗，在回闽西的路上歼灭了追我们的李文兵旅和闽军卢新民团，这一次是乘船进了汀州，目前宁都、兴国、瑞金、东固的根据地都在扩大，很快就会跟你的家乡闽西连在一起了，到时候我又可以去家里吃婶婶的糖油粑粑。
5: 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4: 像，一样的味道。得知你们要去打龙岩的消息，我又激动起来，真想跟你们一起去消灭残害百姓使龙岩人民陷入黑暗统治的陈国辉土匪之旅。我们第一次入闽，我记得八妹唱的那首歌谣，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腿，害得百姓尽吃亏。
6: 今天早上我们从龙门虚冲破了敌人的阻击，突破了城里的西门。

第一次打龙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在龙岩城外的山上把守，防止山匪和逃跑的军阀再次进城捣乱。

0: 天老子老子的，
1: 你是哪个的老子？流寇主义，严重的流寇主义，派哪个纵队去我说了算，和毛远没关系，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越整顿你们，你们越撒了欢的刀，谁再狠我马上毙了他，哪个不干了，哪个要走就把你爹娘的地址留下，不想走的给我念这个。

0: 这还没好，不要脸。
1: 军长，你变了。你多次讲过，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再去给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从北伐战争到南昌暴动，这些人哪个身上不是七八个、十几个枪眼？
0: 哪个都没有错。
1: 从前，只看到你在战场上和在训练场严厉的大声讲话，平时你是从不跟你的战士发火的。
0: 南昌暴动。 我们向反动派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但是依然没有彻底脱离张发奎的队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旧军阀作风，绝不允许带到红军的队伍里。我不是没有耐心教育过他们，在赣南几次政区，大部分战士都改了许多。上晋关山之后，一些人老毛病又发作了，人家。
1: 帮助老百姓修房子、担水，他们什么都不做，还怨声不断，居然等老百姓家具偷鸡，我只有悄悄的再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两支队伍本来出身就不一样，总要区别要求。我看你就是被那个毛润之给吓住，他除去开民主生活会，就是这个纪律，那个注意，他还懂什么？他有你的作战经历吗？像他这样带队，只会越搞越糟。
0: 谢亮，你这样讲话违反纪律。
1: 润之是县委书记，在这里踏实当的最高领导。我看你们还是尽快离开队伍吧。我是中央派来的临时军委书记，结果你们连军委都不允许成立。我已经给中央写信了，申请落实中央指示，成立军委。这支队伍一定要我来带。我是你的学生，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带不好，由你处置，我无怨言。
2: 朱军长，刘特派员也在。朱军长，走。

0: 朱局长，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就是我想的颜色。林老先生，嘿，你钻到我心里头去了。
1: 毛委员过来帮我试的，变回家青，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0: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
1: 这个是朱红加了少许青。
0: 还有，这个是不加青的，
1: 毛委员家用哪个还要朱郡长定？还是让他定，我看都好。第一个更好。刚才染的就是第一个。嗯，
0: 做吧，那就抓紧，让战士们穿上。嗯，
1: 尺寸不重要，尽量做大些。
2: 新衣服还是做合身了好，
1: 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分三个尺寸就好。帽子要五个尺寸。
0: 不合身，不像自己的。整个长汀城20台缝纫机都收来了，缝纫剪裁也加了人手，用不了20天就能做好。不是一套，
1: 两套，一包一厚。
0: 林老先生，
1: 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
0: 哪里会够用啊？我听他们讲，文英、蓝英娘家的房子都卖掉了，
1: 这是孩子们的心意。
3: 我去忙了。红领章不要着急做。哎，知道了。
1: 林老先生，等一下，我们过你屋里去看大虎二虎。哎哎，
3: 爸，朱军长批准了。
1: 批准了。你们俩尽快请裁剪师傅过来，今晚就开门。
3: 好，马上去请。
1: 快，不要让大虎二虎跟人睡了。 毛委员朱局长要来看娃，快把屋子收拾一下！快。
0: 他们讲要在领章上加个黑边，纪念列宁同志去世5周年。
4: 好，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应该是刘安宫同志的建议吧。

0: 们就是和从前不一样了。
1: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们抱起根儿的样子，我这个当爷爷的都比不了他们。
2: 叫啥名字？
3: 让我猜一下。
2: 叫根。嗯。
1: 有国和他干爸的根。
2: 有国的娃，我要给他起个学名。
1: 嗯。保委员也是这样讲，根的学名要朱军长来起。
2: 就叫林永根。
3: 好，英雄的根，革命的根，人民的根，永远不会腐化变质的根。
1: 他们俩在井冈山就是一个人了，想的事情也不会是两样。可队伍上有太多的事情急需做起来，总会有挂在脸上的时候。明岗根据地要连成片，各个县乡要成立秘密党组织委员会，按新土地法重新分田，队伍上又要整顿纪律。
0: 队伍是要整顿一下纪律，我听街上人讲，有些人真的是给红军脸上涂了黑粉，吃醉了酒还砸人家锅碗，还去抢店铺。
1: 朱军长已经把他们抓去认罪赔偿了，红军为咱们老百姓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烈士，几个人犯点错误又有队伍上管他们，我们一句都不要讲。
0: 我没有讲，就是听了心里不好受。我们儿子也在队伍上，跟他爸有国，还埋在江西的大玉山上，就是不想让他们给孩子的脸上涂黑粉。
4: 牺牲个人，
5: 牺牲个人，
4: 努力革命，
5: 努力革命，
4: 阶级斗争，
5: 阶级斗争，
4: 服从组织，
5: 服从组织，
4: 严守秘密，
5: 严守秘密，
4: 永不叛党，
5: 永不叛党。
6: 欢迎大家加入党组织，你们都是经过考验的各地方政权的骨干。为了你们开展工作方便和个人安全，目前还不能公开你们的党员身份。
2: 地下党？
6: 对，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地下党员。目前蒋桂战争即将结束，广东的粤桂混战会再起波澜，盘踞在闽西、闽南的陈国辉、张真部也会卷入这场混战。迅速成立秘密党支部，扩大武装力量，一切行动听从闽西特委邓子恢书记指挥。
5: 是。
6: 但是有一点，我要着重强调，在组织发展的人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见风使舵的人，绝不。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失误和教训。
7: 报告一三四中队报到。这么快？
8: 毛委员呢？
7: 林家铺的干部学校开课，去做毛先生了。
3: 朱军长在，讲吧。
9: 报告军长，前天夜里一三四纵全力配合，仅用四个小时拿下龙岩城，击毙敌军80人，逃跑69人，押回来俘虏356人，那里的武器弹药全部运回。
3: 嗯，好。留下多少守城的？
8: 一纵队、三纵队分别留下2个连，由

0: 伍忠豪司令员率领在龙岩周围山上和各个要道把守，以防逃跑的军阀、山上的土匪下山再祸害城里的百姓。
1: 胡闹，打下了不去守，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2: 季良，打龙岩城的方案前委会在你没有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没有守城的计划。
0: 军长，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们就回军营了，俘虏弹药都需要安排，还有少许伤员。
3: 有重伤吗？
0: 没有。
2: 等毛委员回来我跟他讲，他一定很高兴。回去休息吧。
4: 是。
1: 林彪的一纵留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采取苏联十月革命的办法，先占领城市，团结广大的工人阶级闹革命。我马上跟你们一纵返回龙岩，你回去集合部队，我立刻就过去。
2: 季良，你给中央打的报告还没有批复过来，目前你没有权力指挥部队，要不要守城还要任知我们商量。
1: 他是前委书记，不是打仗的书记。
0: 两年前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连以上都有党支部，一切行动听从前委指挥。毛委员是前委书记，朱军长是前委
5: 委员，
0: 陈毅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他们统一后下达命令，我们执行。
5: 我看这样，季良，请他们先回去吧。行军打仗熬了三天了，洗把脸，喝口水，还要再忙。你提出的意见也没有问题，等润之回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返龙岩也不迟。
2: 快回去休息吧。前委做的决定，绝不会改变。
1: 我要进前委，我不是送信的通信员。军长，我不是一个受不了委屈的人，但是我把信仰当生命，你也是清楚的，否则你就不会选我做你的副团长，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榜样。可是这一次你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你多次讲过，上级的指示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
2: 你刚来那天就在这个房子里，我用了几个小时反反复复跟你讲这里的情况，让你等一下，如果中央给润之的回信仍然是让我们离开，我马上就离开。结果呢，你又悄悄给中央写信，究竟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1: 我没有变。中央请你回上海也是担心你哪一天真被蒋介石杀害了，你没有了，队伍没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
2: 你的信仰是跟共产党革命，不是跟哪个人革命。我死不了，这个队伍也不会没有。你的思想和很多人一样，不要用悲观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经历的事情你们不懂。
5: 朱军长，还是请刘安公同志进前委吧，他做政治部主任，我做委员就可以。人家总归是伏龙之军事学校回来的高材生，至少在军事上值得我们学习。
6: 同学们好。白翠，谢谢你啊，这些书找得好。你居然还找到了八年前我在湖南写的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
7: 北平爆发五四运动以后，我去了北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有一位老馆员跟我提起了你，而且他讲到你最终没有选择去法国勤工俭学，留在了湖南，跟何叔衡，你叫他叔翁，一起搞曲张运动，成立曲张代表团，自办报刊杂志。后来我又听说你们为了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在传山学社自创湖南自修大学，我就赶过去了。我听过你的课，我没有进教室，只站在门口。后来呢，我找到书翁跟他讨了几本书就离开了。后来才发现你好像还有一本组织大纲，我没有拿到。
6: 那是八年前写的了，今天不同了，新的宣言和大纲我已经写好了，马上给大家发下去。讲心里话，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先生，他叫徐特立。从那天起，我的志愿

是终身做一名合格的教员，所以我报考的学校是湖南第一师范。后来我又结识了杨昌济先生，他是我如慈父一般的恩师，他教我如何做一名道德高尚、有益于社会、正大光明的人，既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 无字之书，向社会求学，所以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四处游学的课程。我们的第一节课是中国的佃农生活。两个月回来，再来读有字之书，感受截然不同。若要读懂它，一定离不开无字之书。 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老百姓的生活，更要靠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一节课，也是无字之书——调查、研究。

0: 于杰兄，这地图你盯了好久了，水饺喽。骄阳离这里有几十里路，润之不会很快就回来的。刚才康可卿过来了，在隔壁听到你跟季良发火，没进来打扰。今天他和子珍去街上的当铺把他赎了回来。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狗皮褥子，也是康克卿送过来的。他说你晚上腿经常抽筋疼痛，打仗落下不少毛病，铺上它会好一些。
1: 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你口袋里那两
0: 吗？给了也不够，子珍又凑了一些，他们还在街上卖了好多草鞋。他们每天不管是去乡下还是训练，手里都会抱着好多稻草进院子。
2: 吃饭了。
1: 贵兄，你帮我做件事情，我想把菊妹子的手镯给赎回来，可是我手里只有2块钱。
2: 好，我去赎。
1: 跟老板讲，钱不够就先把这2元钱压在那里，等我们有了钱再去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手镯给卖掉。
2: 卖掉我也要把它找回来。吃饭了。

0: 先放在你那里吧。菊妹子至今没有消息，也不好交给润之。
1: 陈生，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坚持一个人放哨，如果山匪下来了，你真的不会怕吗？
2: 不怕，山匪最怕听到军号声，只是我没有哥哥吹得好，吹得响亮，害怕你会不高兴。我从前是不对的。

0: 每天吹，影响了很多红军哥哥睡觉。
1: 你已经很努力了，听朱军长讲，你每天都在跟吹军号的叔叔学习。
0: 那天我不去追他们要军号，就不会挨打，你和朱军长也不会生气。
1: 你没有错，我和朱军长都要谢谢你。
2: 开始。当什么军人？军人就是要能打仗，不是消防的种地。
3: 他们是龙岩守城的俘虏，刚来。
2: 继续，对抗性作战。

0: 我们的情报人员讲，陈国辉知道了自己的老巢被倒了两次，气得真发抖，连夜往回跑，估计现在已经到了河源一带。
1: 润之，
2: 包围，
3: 包围。
4: 抱歉，我来晚了。
0: 润之，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张三进龙岩的计划部署，你看若没有问题就分发下去。
5: 耀寒，耀寒，你们是谁呢？像你们这样能打仗吗？
4: 昨天夜里看到你屋里的灯熄了，就没有过去。按照我们之前大致计划了一下，
1: 你们两个画的部署图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朱毛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4: 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有，沿途阻击陈国辉的小股部队，我选的是二纵的一个营，毛委员希望四纵的一个营。
6: 选我们四纵也好，当地人对山路的情况熟悉，边走边退不会迷失方向。
4: 你现在是四纵队的司令，去哪个营由你来决定。
7: 我来带队吧。四纵队毕竟是地方部队，武器弹药兵工厂土造的多一些，若要真正起到诱敌深入的作用，还要让陈国辉看到我们正规军的作战方式。
4: 瑞清讲的有道理。这样，林彪，你们纵队抽出一个连，配合四纵行动。朱金长，你认为呢？
0: 同意。让林友家的一连去，敢打敢冲。
3: 明白。
4: 还有，我们要吸取去年七月你在汝城带领29团全面溃散的教训，一小部分人还是不能参加这次行动，因为这次进攻的第一站就是夺取白沙镇，我们又恰巧选在他们5月初1举行的台定光古佛庙会，白沙本来就是一个大集镇，
8: 这次行动规模大，所有人都要参战。大集镇好，正好可以补充给养。林彪、武忠豪、朱银青、胡少海，你们赶紧回到纵队训练你们的队伍，我过两天过去检查。马上就要大战了，你们的支部会和民主生活会可以暂时停一下，让战士们有足够的精力上场杀敌。
9: 自3班改编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各团营连的支部会议从来没有停下过。
3: 这是前委做的决定，如果要停下来，请前委再下指示。
10: 我认为前委这个决定是不能改的。在我们还是独立团铁血团的时候，就接到了毛委员和朱军长的指示，希望我们遵循3班的改编经验，团营连成立党支部，各班排成立党小组。我们改编以后，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3: 越是临战前越要强调组织引导，很多官兵在牺牲前只要有一口气都要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不死的精神又带动了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人。
8: 那好，1、2、3纵队我已经去过了，就差你们4纵队了，散会后我亲自过去检查。
0: 这次行动按毛委员部署的方案实施。我来讲，润之，你补充。
1: 不用看了，朱毛的计划是一样的。
5: 刘安公有什么权利到各个军营指手画脚？每个纵队的训练方案都是要经过我们前委和各个支部研究确立下来，他严重破坏了红四军的作风，他把关金民的魏金博3个人给放出来了，经过谁批准的？ 他对我们的战士如此不尊重，看不起，他可以走，我们的官兵不欢迎他。
1: 润之，事情是这样的，
5: 你不要讲话，你们两个二比一就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让给了刘安公。
1: 你当时不也点头了吗？
5: 我那是相信朱军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刘安公。我现在撤回我的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政治部主任我来见，这是一。二，八二纵队的魏金博、范九山、顾老六三个人调到一纵队去，险关禁闭，等各个支部拿出处理意见后，集中前委，龙岩战斗结束做最后处理决定。这一次要彻底根除掉这种流寇主义的旧军阀作风。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何山同意。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0: 朱德，字玉阶，叫我一阶。
1: 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坚决不会让步的。在沙田的会上，我反复强调过，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希望他理解吧。你去吧，要下雨了。

是我认识的人，认识让我过来的。去找胡少海，马上把韦静波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宫的政治部主任要不要撤下来？要打龙眼了，现在撤下来不合时宜吧？ 快去落实吧。好。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同心圆，正在往这里送。我让他回去了，估计你们会有些事情需要争论。小的就好。嗯。

0: 这是中央送来的信，估计里面会有我去信的回复，也会有对毛泽东信的回复，打开看看吧。
1: 润之是前委书记，其他人没有权利先看。
0: 我们去找他一起看吧。
1: 你先回房间吧，我和润之看了之后会向你传达的。我跟你讲过了，把手里的棍子扔掉。
0: 这几天要抓紧训练，很快会收起来。

0: 中央了解了我们在闽赣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同意了我们两个暂不离开红四军的请求，但是
1: 也回复了刘安公同意成立军委的建议。
0: 是，他还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职务，一个前委，一个军委，一定是两种管理制度，不好搞啊。
1: 陈毅已经去找胡少海了，很快就会把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公既然做了临时军委书记，可以免去他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0: 你去跟刘安公讲一下吧，我们的战士已经走得很快了，不要再让他大喊大叫了。他这样台词中的队伍压力会很大，白沙镇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提前过去目标大。
2: 拿过来。命令传下去，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是。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队伍休整一小时。
5: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6: 这几天我在军营参加过两次他们的民主生活会，很多战士反映，我们既然是军队，就必须要设有军委，就必须响应中央的指示。很多战士认为前委管的太多了，不注重打仗。我跟他们讲了苏联战士战斗的经验，每个人听了都很振奋。很多人对你们的十六字诀是有意见的，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去发扬军队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勇气，光靠打游击战，不敢打大城市，何时才能取得正面胜利？
1: 成立军委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你现在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
0: 刘特派员参加了一纵二营三连一连的民主生活会，虽然他也讲了成立军委的事情，还是战士们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成立军委是分权主义，他们担心未来的行动不知道听谁的指挥，每次支部会议都有报告上来，那些讲前委管事多否定十六字诀的人是刚刚被送去一纵关禁闭的人。你是先去找的他们？
6: 我怎么不能去找他们？他们是我们南昌暴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打仗还是要靠猛将，我作为任何领导都要去了解一下情况。魏兴博毕竟是二纵队三营的副营长，
0: 我跟朱军长商量过了，决定免去魏金博副营长的职务，决定调一纵队的林有嘉过去三营做副营长。
6: 林有嘉是南昌暴动的伙夫，林残峰的儿子。
1: 正是。
6: 我不赞同，论作战经验和资历，他跟魏金博没有可比之处，林有嘉做个连长已经是重用了。
1: 魏金博和林有嘉相比，云泥之别。林有嘉信仰坚定，战绩可嘉，他不但可以做营长，未来还可以做师长、做司令。

0: 都来到了长汀，
1: 为我们做衣服的，临时裁缝铺的。
0: 我爸讲，你的尺寸要比毛委员还长一个吧。
2: 烟叶，
3: 上好的烟叶。
4: 哎，
2: 好
4: 的。林老板，
5: 好。
4: 林掌柜，
5: 哎，好好。
4: 林掌柜，
5: 哎，
4: 林老板，
5: 哎，
6: 林老先生，
4: 林师傅，
6: 林老先生出门去了。
5: 好好好。
6: 爸。
5: 哎。
6: 爸
7: 爸
6: 爸。
5: 又跑出来做工了。
6: 嗯。
5: 你们的事情都做好了，
6: 报子上的红五星都缝好了，领章还没有上。爸，龙岩打下来了。
7: 看爸这样，就是打赢了。
5: 把整堂挑过去，赶紧回家。
6: 哎，爸，你这小包里是毛委员朱金长交给你的任务。宣传口号，
8: 赶紧散出去，让大家都知道。
6: 哎，爸拿过来是让我们发到各个组织印刷的，
8: 留下一些你去印。二嫂，走。
6: 哎，
9: 红军万岁！
10: 红军万岁！
9: 共产党万岁！龙岩人民不再受陈国会欺压和残害了。
6: 爸，你先回去吧，传单我马上发过去。
5: 这是毛委员朱警长送给你们娃的，一人一个。
6: 嗯，
5: 收好了。我进山去找副连长院长，很快会有些伤员送过去医治。
11: 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富豪劣绅就是我们革命路上的石头，我们一定要搬掉它。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子的故事。隔壁柳村一位老人家跟我讲，他的田被恶霸赵派入闸，两个孩子被卖掉，伯夷也被气死，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个姓赵的恶霸却说，三里有一亭，五里有一庙，你有一根棍子，一个篮子，一把烂勺子，就可以了此一生了。
12: 棍子篮子烂勺子，赶上天灾，青黄不接，逃猪投烂，家家都一样，活在庙里躺，死了荒地上别狗咬，乌鸦叼。
11: 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打倒欺压在我们头上的恶霸土豪劣绅，丢掉三子，自己当家做主人，烧掉他们的地契租契，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闽赣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分到的土地归咱们穷人所有。
12: 我们听红军的，听共产党的，你说让我们怎么干？家里的斧头、梭镖、大刀也都预备了，当红军，干革命！
13: 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
14: 朱军长，
15: 这可是大哥，周军长让我打他，
16: 屁股好啊！朱军长一定时常想起我，大哥这么久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17: 听说你只跟友家通信。汇报工作也是请你的上级递交啊，
16: 这是大哥规定的纪律，我哪里敢违反？
18: 二哥，你是不晓得，大哥现在很严厉，在井冈山狠狠骂过我。
12: 你分不清哪个是土豪，哪个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吗？你还敢没收人家的猪仔？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上对小商贩的政策吗？你是代表组织去做事情的，怎么可以乱来？你这样做会影响土地革命的进程。
14: 你若是代表组织跟我讲话，你就没有理由这种态度对我。这是红军队伍，不是毛氏祠堂，我要向食品委员会告你的状。
12: 你先把没收人家的猪仔还回去，赔礼道歉，再去告我的状。
17: 你虽然没有去告大哥的状，但是这件事让有些人当作反对大哥的理由，说他专断专权。
18: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17: 你们吵架声音那么大，路过的人都会听到，你的声音比大哥的还要大。就是大哥平时对你太偏爱了，受不得一点委屈。
18: 大哥怎么了？你看到他了？
17: 嗯，看到了，是巧遇。我们开办的印刷厂很快就要投入生产了，我们有一部分纸张的货源在长汀，

0: 我也想去看看大哥和朱军长。那天路过白沙，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进去看一下。三年前我在那里开办过合作社，哪里想到我还没走到镇子，枪声四起。原来红四军正在兵分三路攻打白沙卢新明部。
1: 出什么事情了？
2: 报告军长，刘特派员命令我们冲进庙会抓土豪猎身，我没有执行，因为战前的部署是毛委员率领的四纵队负责庙会的行动。
3: 没错啊，四纵是地方部队，今天老百姓都聚集在庙会上，语言上容易沟通，避免伤及无辜百姓。
4: 我哪里是命令他攻打庙会，我只是跟他提议是否要进去帮忙。他两只眼睛瞪着我讲，毛委员在里面，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毛委员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猎身最有经验的，他们只执行前委的决定。
5: 如果朱军长认为我说错了，吴忠豪愿意受罚。
6: 报告军长，按照前委部署，各纵队仅用一小时完成攻占白沙任务，伏敌120名，缴获枪支180支，火炮2门。
4: 那个狄团长朱明清呢？
6: 逃跑了。
4: 事实证明，前委指挥军师是错误的。几个纵队打一个小白沙，连一个狄团长都抓不到。
6: 军长，这里的土豪掠身全部抓获，毛委员率领的四纵与当地群众就在庙前等着你去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土地法。
4: 整天宣传你们的土地法，军队是出来打仗的。朱军长，中央的指示，你们哪天才能执行？
1: 抓不抓那个团长不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国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
0: 队伍离开白沙后，在新泉等陈国辉期间，宣布了成立军委的命令，刘安公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攻打龙岩的计划基本还是按照前委之前部署的方案在进行，但是打进龙岩之后，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看到战士们心里的不安定，对军委和前委众说纷纭。
7: 他们讲什么，大哥一定不会在意的。他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
0: 他在意的是这支队伍，心急的也是这支队伍。大哥，井冈山那一夜天寒地冻，但是我的心至今还是温暖的。革命虽然千难万险，生死未卜。我相信你们结下的革命友谊，任何困难、任何人都不会摧垮。
8: 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走起来必然会坎坷不平、磕磕撞撞，甚至有些同志心中有万千沟壑，不过一生无言。
0: 朱军长也是这样吗？你们是一个人，他不会有话不跟你讲的。
8: 当然，我有话也会跟他讲的。
0: 大哥，你脾气急，有时候讲话容易忘记对方的感受，我跟泽坦能理解。你是大哥，我们是亲兄弟。
8: 看之流行的道理我懂，我也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毛病，但是队伍上出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看见泽坦，跟他讲，大哥很想念他，还有泽坚，至今都没有音讯，想起他来，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些。朱军长和陈毅都在记挂他，前前后后近一年的时间了。
0: 上一次看见恩来，也问过泽坚的情况。
8: 快上船吧。
0: 哎，
8: 这些土豪猎身地主恶霸刚刚被打倒。

0: 老百姓没有吃上几天饱饭，他们就来反攻倒算，没收土地。井冈山是这样，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1: 哥，你不是讲过唤起革命意识是目前最重要的吗？我走过一些你们打过的地方，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0: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海拔4000米之上，浪卡子县干部群众抢抓直绿窗口。

0: 期，攻坚克难，全速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辉煌成就，凝聚奋进力量。今年1至4月，全区税务部门组织税收超360亿元，税费收入稳中有升，产业发展持续向好。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教育工作，以匠心守护非遗传承，西藏工匠希洛用30年执着与专注，让古老技艺在指尖焕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学习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等进行专题学习，生态环境部有关同志做辅导报告。王军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法典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对于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学习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对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法治意识，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依法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坚持系统观念，持续深入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科学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加快建立现代化环境监测体系，做好自然灾害预警预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依法保障群众环境权益，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做到执法监管要严、风险防范要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下大气力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垃圾倾倒、污水处理等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积极推动法典走向群众、走进基层，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领导干部要增强法治观念，牢固树立职权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等法治理念，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做到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王军正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以高水平法治推动构建美丽西藏新格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覆盖全

0: 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的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格局，完善配套制度，全面梳理与生态环境法典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推动有效实施。强化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升干部队伍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夏初时节，南北上绿化工程直绿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造林大军攻坚克难，抢抓直绿窗口期，全速推进苗木栽植。
2: 我现在在南北山绿化项目浪卡子段植树现场，这里海拔高达4100多米，此刻气温只有40摄氏度，坡面全是碎石陡坡，土层浅薄，保水困难，植树造林难度极大。
3: 咱们这个标段今年的绿化任务大概是多少呢？
4: 今年我们造林项目有3100多亩，总的种植任务是31万多株。
5: 大家一镐一铲掘土挖坑，再将一棵棵油松、山杏、光核桃的幼苗小心栽下。得益于提前建成的配套设施，高海拔种树缺水的难题已经解决。
6: 提前半年就已经到现场进行勘测规划，现在已经建设好了2座泵站，3座蓄水池，近20公里的供水线路。
5: 从山顶俯瞰，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家园尽收眼底，雅鲁藏布江如一条碧绿的丝带环绕其间。去年栽种的山杏绽放出粉嫩的花朵，摇曳生姿。
2: 大家看，像这些油松、山杏、光核桃都是2025年种下去的，三分种植，七分管护，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土地上，每一亩绿都来之不易。
7: 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直绿队伍里多了不少空中力量，咱们的群众摇身一变成了操控无人机的飞手，让高海拔直绿更高效、更科学。
5: 荒山变绿，家乡变美，实实在在的务工收益也让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延伸至浪卡子县的第二年，目前已累计带动全县群众增收4000多万元。
3: 阿家等你，咱们做个拍面照片呗。
8: 用的。
3: 啊，那是。咱们做就怎样拥抱的，可真是叫呢。
8: 等你拥抱的了，每日抢救拥抱，去年的松动，你叫习主席去。咱们做呢，做拥抱也忙去了。
5: 清风徐徐，草木生长，造林现场时时萦绕着清脆鸟鸣，声声婉转。从去年一期工程圆满收官，到今年二期工程提速攻坚，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片片绿意在高海拔的浪卡子扎根延伸。
9: 落地那了，人一个丢在路子的瞬间，头发小啊，天子车站，头大了自己掉啊。老人呢，老人们大家心压深浅，你我讲给，听的心压我听的晓得怎么，生难免些个。家族全部收集到了。
10: 那忙做的那么着的，好像给搞不能给多，那今年米亏有的，对吧？送掉一年着，挺得多了，好像给偏点全部穷死死。一年吃香了，忙做的，俺们这边住的永不怕你多了，人别没事的，偏点全部穷死。
11: 啊，第一期总共面积的话1万多亩，总投资2亿7000多。第二期总面积是5200亩，总投资是9000多万元。目前第一期的工程已经顺利的通过了区市县三级的验收，我们会持续的做好苗木后期的管护工作，巩固提升造林成果，让更多的群众享受生态红利。
0: 近日，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广泛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通过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辉煌成就，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1: 自5月25号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吩咐林芝市各县区学校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各族群众、青年学生等，开展题为“纪念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专题宣讲报告。
12: 75年时间，在

0: 史上只是眨眼一间。75年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却是一座高山。历史和事实呢，反复告诉我们啊，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1: 75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更加坚定自信，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在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中绽放青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奋勇前进。
2: 用史实说话，用案例阐释，宣讲团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始讲述，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从交通基建、教育医疗、民生改善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强边固防，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在场听众直观感受高原跨越千年的沧桑巨变。
3: 宣讲报告语言朴素，内容深刻，深入人心。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我们更加能够体会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大意义。西藏如今的繁荣发展就是最好的印证。
4: 争取一年吧，就干一年吧，肯几天了，那么才老我都住我特别给普及的穷道士他穷道的陪着穷家的家藏嘛，老我说说让你给没多乐西穷家空间当给各种我了按照忙着给错样几不十几个家但也是共产党突击切数据因子。
0: 我们墨脱县作为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现在各方面事业发展得非常好，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这就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对我们墨脱带来的巨变。
2: 宣讲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这既是一堂涤荡人心的深刻历史教育课，更是一次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员课，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烈共识，
5: 切实把宣讲精神落到实处，扎实传达学习，创新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为推动波密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履职尽责贡献力量。
6: 作为新时代的西藏干部，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立足自身岗位，以自身行动投身西藏建设，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我将把此次宣讲精神吃透悟透，立足基层宣传岗位，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切实把宣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镇宣传思想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实际成效。
2: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1至4月西藏自治区税收工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8: 1至4月份，我们全区税务系统组织部税费超过360亿元，收入的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显著增长，整体的税费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的财力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我区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9%，高技术的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3%，高技术制造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0.7%。
2: 今年以来，我区税务部门扎实推动税务领域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执法等，不断提升办税缴费体验，助力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1季度，全区消费相关行业实现销售收入超320亿元，同比增长0.5%。
9: 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系列的便民举措，如持续优化新电子税务局和移动端 APP 功能，扩大智能预填应用范围，提升纳税人、缴费人办税体验，优化增值税申报表，帮助纳税人更加清晰便捷地完成增值税申报，提高申报质量。
10: 在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中，拉萨市作为西藏唯一的试点城市入选，于今年2月14日正式启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试点活动。本次出台的有奖发票试点政策，主要是从提振消费的角度出发，鼓励居民消费并取得发票后参与抽奖，从而提升消费意愿，营造消费氛围。
9: 西藏税务扎实开展税收普法宣传，大力宣传税收在国家

0: 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引导公民和企业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增进纳税自觉，不断厚植依法纳税、合规经营的税收生态，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营造良好税收法治环境。
1: 二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教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拉萨纳曲第二高级中学拉萨中学，噶玛泽登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夯实基础教育根基和激发教育创新活力，守牢校园安全底线。高考即将到来，噶玛泽登深入了解考点设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决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开展。他寄予广大考生保持自信乐观的心态，从容应考。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噶玛泽登强调，要立足西藏特色发展，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动态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完善就业全链条服务体系。郎福宽参加活动。今天上午，指引未来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招聘会聚焦藏医学、临床医学、护理等医药相关专业，推出适配度极高的就业岗位。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主动交流求职意向，从容自信展示自身特长和专业能力。尼玛加布是藏西医结合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刚启幕不久，他就找到了几家意向企业。
2: 第一，城市企业的个城市安沙企业等这些拥抱因素，还见到团队等这你什么这些建立的头企业，看到谷歌优越学过了，苍茫所说给六百七十的企业主要有哪请等住这些。
1: 本次招聘会汇聚了51家优质企业，累计提供611个就业岗位，参与单位涵盖医药类国企、优质民营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同时也引入南京、重庆等外地优质医疗企业，给同学们提供了更多元的就业选择。
3: 我们目前在招聘口腔护士、解压师和医生助手，目前有17位同学投递了。
4: 我们专门从南京来到西藏，主要招聘的岗位是临床技术实习岗，20个人，目前也有几个学生在这边投简历，希望能招到更多优秀的人才。
5: 今天拉萨市2026年新牧人培育计划乡村实体门店数字化专项培训班开班，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24名农牧区青年和乡村门店经营者参加培训，
6: 全部通过数据去做决策、去做分析，但是这个在商业上也是一个问题。
5: 针对乡村小店面临的客流稀疏、特产滞销的难题，培训班上老师着重教大家如何通过短视频带货、线上运营、品牌拓展等内容，为学员们补上线上经营的短板。
7: 通过这些实用的技巧给他们去做分析和讲解，不仅教他们怎么去做，还带着他们做，希望他们每个门店的收益都能增加。
8: 以前带货全部都是按自己的经验瞎摸索的，这次来专门来系统学习的，回去后我也会靠数据分析优化作品，稳定直播，提升带货的单量。
5: 据了解，新牧人培育计划是今年共青团拉萨市委的立足拉萨农牧区资源禀赋，提升农牧区青年电商直播实操技能开展的一项专业性培训，目前已开办两期，累计76人参加。
9: 后面我们还会赴这个各县区开展循环式的数字化培训，则又扶持一批标杆性的示范门店，全方位的去协助和培养我们的乡村振兴的青年骨干力量。
1: 历经千年传承，一张面具凝练匠心。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希洛，用30余年的执着与专注，让古老技艺在指尖焕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西藏工匠希洛，感受匠心守护非遗传承之路。
10: 我是希洛，是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我觉得做好一张好的面具需要的就是专注和认真。

0: 专注、认真，是奚落做面具30多年来的信念。他以严厉心，以行见诺，从未有半分懈怠。西藏面具样式多样，每一件皆需纯手工精琢。一张布制面具需要塑形、雕刻、抛光、打磨、上色等十几道工序，稍不注意便会前功尽弃。奚落，粗犷外表下有一双巧手，布塑面具、藏戏服饰样样拿手。他最为珍视，也最引以为傲，就是红珊瑚面具制作技艺。
1: 红珊瑚面具的话，不像其他的面具，珊瑚是一根一根地缝上去的，做的时候工序也比较复杂，时间也更长，可能要3-4个月的时间。
0: 面具制作不仅考验美术塑形功底，更是对耐心和细心的考验。奚落一技做一面，用细致入微的巧手，将数百上千粒大小形制各异的红珊瑚细密缀饰在面具之上，排布工整，密合无隙，赋予面具凛然威严的神韵。他制作的多个红珊瑚面具被中国国家美术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向世界展示西藏的工艺美术之精巧。在传统面具的制作上，奚落不断钻研改进制作工艺，针对面具制作中存在红泥容易开裂的情况，他大胆革新选材，用藏香泥和一些特殊药材调制成新材料，制作出的面具更加轻便耐用。
1: 所以这里有一些防潮防虫这样的作用。
0: 奚落的匠心求索从未止步，他珍藏了一张几百年历史的老面具，潜心研究，细细揣摩，历经无数次尝试与复刻，终将这份弥足珍贵的古老技艺完整复原。深耕布塑面具制作技艺的同时，奚落积极转化非遗经济价值。2002年起，奚落敞开师门，免费授艺，培养了15名徒弟，非遗技艺不断传承，带领大家走上致富路。把工艺反复打磨，让作品更加完美，把技艺练到极致。奚落以一生的专注与赤诚，让千年面具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2: 6月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4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日喀则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生态破坏15个，大气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6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和企业。下一步，林芝市将进一步丰富直播内容，拓展覆盖范围，优化互动答疑机制，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
3: 纳曲市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全面取消乡镇卫生。

0: 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起复线。今年以来，全市城乡居民门诊就医达28.17万人次，产生医疗费用4629.24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1831.91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
1: 近日，桑日县组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紧扣群众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设立多个护理咨询专区，发放常用药品，提供慢性病用药指导等。医护人员用专业医疗服务惠及广大群众。
0: 近日，南木林县举办西藏工人大思政客暨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活动以思想铸魂、劳动铸梦、实干担当为主题，通过劳模宣讲、事迹展播、经典诵读、书香赠阅等形式，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力量。
1: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内务旗创新打造真心为民调节室特色品牌。调节室以真心为核心理念，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邻里、家庭、劳务等各类纠纷22件，成为群众信赖的暖心驿站。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芸娘查出啊，是县主动的手，自然知道救你出去并非易事。老师亲自写信，让我赶紧回来，说若是保不下你的命，就别回去见他了。
1: 帮我多谢徐公，还有芸娘。
0: 操刀两匹马的是我，你不谢我吗？
1: 谢将军。
0: 有你这针线，我也不算白来，就送到这吧。走了，
1: 将军。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可不可以把我买下？否则我以官奴的身份永远无法离开这里。我想继续经商，我想继续。
0: 你想让我救你脱离苦海，重返长安？可我怎么听说你的铺子已经……
1: 如今我铺子是没有了，一无所有，但是蒋军，你见过的我的经商之才，赚钱之道，若是蒋军助我从这里离开，我定会东山再起。总之我这个钱袋子绝不会让你失望的。蒋军若是答应分成比例，我们可以重新谈，我可以再让你两成。
0: Mm-hmm.

0: 我已经买下了我，那你方才是为了把我身上的毛擦演这么一出戏的吗？
1: 我又不是有意为之，什么分红啊、钱袋子，不都是你自己说的？买你的钱啊，都记账上，分月归还。
0: 蒋军果然奸诈，一点亏都舍不得。
1: 要不怎么能做你的主子呢？ 放心，我从不打麻下人。往后啊，你挣的钱归我，但你这条命还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0: 齐军营呢。
1: 是啊，大夫，
0: 你这腿不想要了吗？哎
1: 呀，眼下哪有别的办法？蒋军迟迟不归，该找的人都找遍了，不硬闯怎么救牡丹？他现在生死未卜，难道我们就在这干等着？
2: 阿娘陪你一起去，我们就等在军营门口，他们总会有人出来采买办事吧。我就不相信问不出牡丹的消息。
1: 行，
3: 但我家中实在不便，我若漏夜未归被父亲发现，恐怕就再也出不了门了。但我会备好多多的伤药补药，万一能送到牡丹手里呢？
1: 家中本就该留个人看守，小春，千万别让王庆把牡丹的花再抢走了。
2: 走吧，
1: 走。谁啊？
0: 去看看。
4: 回来了，
0: 你怎么从军营出来的？
4: 哎呀，是蒋军，蒋军把我救回来的。
1: 对不住啊，牡丹，没能替你守竹花满嘴，家中的钱帛也被当官的抄走了。

0: 事儿，丢了就丢了，有我在，什么铺子开不起来。
1: 小春已经包扎过了，
2: 都是我连累了大家。
0: 观察有没有为难你们？
1: 牡丹，咱们是一家人，休说这般见外的话。牡丹呐，真是多亏了你仁义，纪律深远。当初入伙香粉生意的时候，就是你让我和大福到桂芳各开了一个户。这次啊，店里你的那份是被抄走了，但我和大福都在啊，我们可以东山再起。
3: 东山再起先放放，你和大福都是病人，这七日哪儿也不许去，都给我在家好好养着上药。
0: 别那么严肃，没事的。

0: 芍药的花期已过，是夏花的季节了。母娘妙手，随我去花满处照看照看院中的花吧。店铺中的香粉也缺人制作，母娘能不能？
1: 我早就说过，我绝不会帮你，亦不会管铺中之事。
0: 若不想去铺上，咱们去何氏家，将他家中那些名贵的花都搬回来，放在咱们自己身边，也放心啊。
1: 牡丹家有大夫守着，那些花就算你抢得出来，也养不好，不必白费力气。

0: 是不过是一个外人，你我才是夫妻啊。这生意红火，咱们的日子才好过呀。
1: 别赌气了，全当是为了咱们以后的孩子，攒攒家底，可好？
2: 四方神明，若你们真的存在，保你们庇护牡丹平安归来。

0: 风口的蜡烛需要双方一起守护才能点燃，少了一人便会灭掉。
1: 宁采，你回来了。
0: 我去九森没有看到你，猜你或许到了这里。这些日子你过得不好，即使如此，你为何要背叛我？为何要一意孤行地选择这条路？
1: 我从没有想过背叛你，这世间我最不愿意伤害的人就是你。我只是想有个家而已。我不知道王琴会套我的话，叫你告上京兆府。
0: 母亲说这些
1: 也不用了，是我害了你。
0: 你既想与王清重修旧好，为何不提前告知我？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王清伤你之痛，你就这么容易忘记吗？殴打发妻之人的甜言蜜语，如同的烛火一般，看似温暖，实则摇摇欲坠，风来即灭。
1: 你有小春大夫作伴，有蒋军和前夫的关心追求，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小春那样的家世，不像大夫那样能逗你开心，没有令你骄傲的才能。花满珠越是做大，你身边的男人便越多。总有一天，你不会再需要我。
0: 盛夜，你我相识于微末，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你陪着我，在这个破庙中起家的。情谊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大夫小春是我的朋友，可他们亦是你的朋友，我们不应该互相扶持，互相体谅吗？如今我沦为贱妾，而你再入苦海，盛夜

0: 我不想让你伤心了，
1: 我刚才说了那么多，不是为了让你伤心，我是想让你看清楚现状，莫再重蹈覆辙了。

说过，我在长安赚的每一文钱，也有你那一份。

所教，皆是体解。

0: 们这是这是谁派你们来的？
1: 何娘子，你所说的家乡之物，我们家郎君可是一样都没有落下啊。
0: 女孩真的都给我带回来了。

0: 拜错了。
1: 这是送给盛义的，我本来想着等他寻到良人以后将这个作为嫁妆送给他。
2: 你也做了你能做的，是他执意不肯回来。挺潇洒一人，怎么遇到姐妹之事便庸人自扰了？军营外是谁信誓旦旦地向我许诺定会东山再起，整日忧愁伤感，可挣不到钱。
1: 这个你放心，我会尽快拿回花满柱，将您的利钱续上。这些东西多少钱啊？您放心，我会把这些东西还有我的卖身契的钱一并记下，等日后赚了钱一起还给您。
2: 这么多东西我哪儿记得住？晚些啊，你清点一下，明日将数目报给他。
0: 是。
1: 要不要尝
2: 这
1: 锅？
2: 还需尽快想。
1: 你去我给你推荐的张氏江面了吗？
2: 去是去了，可惜没吃到。
1: 为什么？
2: 面铺生意红火，我去的时候啊，只剩最后一碗，正巧遇到一位老人，他欲买面，祭祀坠崖而亡的爱女。我这种大好人，自然将面让给了他。那位父亲啊，思女心切，见我让面，便拿出半包胡饼与我交换。
1: 这菜应该差不多了。
2: 是否有家乡风味？

0: 那位父亲身体可还健朗？
1: 他一切都好，唯一放不下的便是离去的女儿，忧虑他变成无人牵挂。

事与朝晖。蒋小花既然已经变回了何为芳，蒋家便回去看看吧。

0: 不是问我当初逃离刘家以后为何没有回娘家吗？其实当时我回去了，我驾着马车回去了的。我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家中的烛火是亮着的，我以为那是专门为了等我而点的，可直到我走近以后才发现，父亲跟刘家的家丁站在一起，正要去寻我。我亲耳听到父亲说，刘家是最好的门第，嫁人是女子唯一的归宿，若是寻到我，便会把我送回刘家。当时我就知道这个家再也回不去了。
1: 父母之爱子，为之计深远，可有时这深远之计啊，却并非儿女所愿。
0: 县主称宁王所爱，瑶被迫嫁给他自己不爱之人，而我的父亲虽然也是疼我的，但他却认为我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幼于内宅，相夫教子。他不明白，我不愿意做起伏皆由人牵动的职业，我要做飞鸟。况且如今家中有姨娘，有满儿，父亲要养活一大家的人，我就再回去也是给他们徒增烦恼罢了。既如此，不如不见，知道彼此安好就足够了。谢谢你给我带回了这个。
1: 嗨，都是川渝嚷着要去吃面，我就举手之劳。
0: 你这个人假装做恶人太久了，是不是都已经忘记如何当一个好人了？明明是帮了忙，嘴巴还那么硬。我之前对你有诸多误解，其实到今日我也无法看清楚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但我知道你是一位值得交的君子。我无论是官眷、花商、官谋，你从来没有因为我的身份而轻视。

0: 做一对
1: 触碰到情郎，
0: 诚心以待的好友吧。
1: 被黑夜隐藏，
2: 你是不是喝多了？
1: 要怎么飘荡？
0: 对，我喝多了，这才斗胆跟你说这些呢。

0: 将军，还是有什么消息啊？他宁愿做官奴，也不愿意嫁给我。这不可能！我要亲自去问他。
1: 将军，少夫人已经离开军营了。
0: 之前花鸟使来点救赎，没选中好马，今日来了匹佳匹，将军看看合不合心意啊？
2: 子叔兄客气了，纵马这种小事，何必劳你亲自跑一趟？我到底因何事而来？将军不会不知吗？上马，啊？
0: 去溜溜这马如何？
2: 是。
0: 子叔兄管不住家眷，害我丢了花满柱这个钱袋子。今日可是来找我赔钱的？
2: 将军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
0: 让您肯，将何威芳卖给我。何威芳可不是你点旧数，口不能言的牲畜。 可以任由你我站在这里轻易的谈买卖，我并非是这个意思。你若尊重他，就该去问问他愿不愿意。还是说，其实你心里清楚的很，他绝不会同意。你为何又如此笃定他心中所想的？
2: 我们比邻而居，夜夜而对，你说呢？
0: 江城阳，早在洛阳，你是不是就已经盯上了陈曦？ 你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为何要夺人所爱呢？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智慧。何况，何威芳可不承认她是这份所爱吧？你未免太一厢情愿了。何威芳何等骄傲，若是有的选，她不会甘心做奴婢。我送去军营的信，是不是被你给截下来了？信不信的我没看到。 我赶到军营，只看到他险些被那些士兵所糟践杀害。刘成，这些士兵是受谁指使的？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不论是何威芳、县主，还是你自己，你总是识人不明。
3: 给刘郎君，咱们走。

0: 当初那事罚也罚了，你不必送这些。日后你只要诚信正身，行会还是有你一席之地的。
1: 行头宽宏大量，运营无不感激。只是我这骤然失了副行头之位，外面总是有些风言风语。吕兄，看在你我相识多年，能否小惩大戒，过些日子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你终究是做了错事，惩罚以下没有道理更改，日后这种话就莫要再提了。
1: 是。哦，汤府老太君八十大寿的花宴订单可有人接了？
0: 这个汤老太君啊，挑剔难缠，偏又身负诰命，一句话就能压死人，咱们行会哪个敢接这一单呢？

0: 据我所知，新任副行头手上近日没有贵人的订单，不若让他为行会分忧。
1: 这个汤府除了汤老太君，汤家四郎是出了名的纨绔。上次他父亲的寿宴没有办好，转头就把负责寿宴的酒楼给砸了。玉莹啊，你是安的什么心啊？
0: 行头误会了，我真的只是为行会忧心啊。您看，明日我们就该答复汤府了。若是再推拒，那汤四郎少不得又要来花行闹上一遭，这生意是怕不得不解呀。
1: 行头，
2: 行头，花满柱的新店主王晴请见。
1: 何店主虽不逊，但却真心爱花。这个王晴连花都不会种，却用卑劣的手段霸占了花满柱。行会不欢迎这种无耻之徒，把他赶出去。
0: 怎么，那王晴可有什么特别的话吗？
2: 那王晴说他想接汤府的生意。
3: 哎，今日怎么才来啊？
4: 临时接治了两位腹痛的病人，耽误了线。
3: 那花行那边呢？
4: 花行真的把那单生意给了王晴。
3: 啊，真的，武当算得真准。
5: 我走访打探多日，得知汤老太君的寿宴无人敢接，这王晴啊没有跟贵人做过生意，只知道能够赚大钱，不知道高门大户的宴席有多难办。我只需要顺水推舟，略施小计，让他意外听闻此事，以他灿烂的性子啊，有可能放掉。
3: 这怎么又断了？我上次买的这些花锄怎么都不太好用，等明日我再去买两把。歇起来休息会儿吧，都干了两个时辰了，
6: 先喝口茶。
5: 来，小春。
6: 牡丹，这次你设计了那么大个坑引王晴跳下，不单单是为了从他手上拿回花满柱吧？
3: 什么意思啊？
6: 这几日的走访探问，却有不少商家设宴订花，但牡丹呢偏偏选择了汤府。除了看中汤老太君难缠，更是看中了他在京中的地位吧。
5: 正是，这花满柱是我一手建立的，我不仅要把它拿回来，还要把他在王晴手中败坏的声誉也挽救回来。
3: 你既想做成汤府的花宴，那汤四郎和蒋军又是好友，为何你不让他帮你牵个线啊？
5: 花满柱的老主顾们大多听闻我是被蒋长阳救回来的，在他们的眼里，我已经不是店主了，而是奴婢。况且如今我既没有店，也没有足够的花材，如何接得了这单生意呢？但是花满柱可以。

0: 这花岂不是老太君的寿宴呢？我们天没亮就起来切花装车，唐府的园子在城外。
1: 休说那些没用的，你这花几个时辰都撑不了，明天的寿宴又当如何？赶紧给我送两车新的花来。
2: 借也好，强也好，明天的寿宴必须万无一失。若是到时花市少了，蔫儿冲撞了老太君的万福吉祥，别说钱了，你的小命也别要了。店主，这唐府的下人都这么凶，咱们要是办砸了寿宴，得罪了贵人，只怕真要把小命丢了。要不，我们再去买点新鲜的花。
3: 账上的钱全用来买这些花了，哪还有余钱啊？
4: 行头怎么说？
5: 看门的根本没让我进去，只说行头发了话。

0: 说花满柱非行会花铺，卖给店主这么多花，已是格外开恩了。但若还想再借花行的花匠来帮忙，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怎么办？
1: 我将他绑来了，任你处置。
2: 少爷，我们请见了贵人的声音，干不成了。
1: 没你说话的份儿。
2: 你干嘛？你们动下试试。少爷，来，进来，进来。怎么样？我去帮你找医师。你不用了，别脏了那个衣裳。
1: 他也是残花败柳，除了我没人会要他，他只会跟我的。
3: 何店主不必再跟他多费口舌，咱们聊聊咱们的事儿吧。
2: 为了生意，我费多少口舌都不在乎。至于你这个不要脸的，你之前不是说让我一无所有吗？你来跟我谈什么？我没什么跟你谈的，给我滚！
1: 之前是我不知天高地厚，何店主又花鸟使忽悠，哪是我这等贱民可撼动的？我今日前来，正是看在你与我儿姐妹情深的份上。我知你回长安后无营生可做，正巧我接了个贵人的寿宴，只要你助我一同操办，事成之后，花满柱，我愿这个价格卖给你。
2: 真是可笑，这铺子本来就是我的。你小命都不保了，上门求人，还厚颜无耻地说要卖？
3: 你怎么知道？
2: 诰命夫人的寿宴一般都是由花行承接，你可知道为何这一次这等便宜会落在你这种人身上吗？还不是因为他老太君极为挑剔，而汤死了跋扈无赖，花行的店主们都无人敢接。而花满柱因为加入花行，你就算把此事办砸了，也连累不到他们身上。你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绝佳的替死。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诰命夫人的寿宴一般都是由花行承接，你可知道为何这一次这等便宜会落在你这种人身上吗？还不是因为汤老太君极为挑剔，而汤四郎跋扈无赖，花行的店主们都无人敢接，而花满柱并未加入花行，你就算把此事办砸了也连累不到他们身上，你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个绝佳的替死鬼。
1: 你和李婉容一起算计我？
0: 我如今只是个家奴，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让吕行头跟我一起联手啊？他和你一样从始至终并不知情。
2: 你故意让我听到寿宴的消息引我去花行，你利用了所有人，
1: 就是想逼死我。你好歹毒的心思！
0: 没有人逼你接这生意，你走到此局皆是因为你的贪婪。
3: 王坤，
0: 马上就要宵禁了，好好珍惜你最后几个时辰吧。
1: 何店主，何店主，何店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帮我度过这一关吧。何店主，何店主，何店主，啊！何店主，寿宴午后开席，再不出去，茶瓶的花就真的救不得了。何店主，您高抬贵手，饶我一命，求您了。
0: 现在知道求我了，想让我出手也可以，但要答应我三个条件，缺一免谈。
1: 好，你说。
0: 第一，即刻奉还花满柱，寿宴所得尽数归我。当然，我也可以等你办砸了此事，丢了小命。
1: 好，我答应。
0: 第二，向圣意磕头致歉。
4: 牡丹。
2: 他福薄，给他磕头啊，不知他承不承受得住。
0: 往日你拳头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可曾问过他能否承受？这份屈辱是你应得的。

你昏了谁呢？告诉你，王清，受你身上的伤，嘴角的血一报还一报，这剑要怎么到？你最好是给我想清楚，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可能。

0: 既然盛意选择跟你重归于好，从此以后望你好自为之，好好的善待他。若是你再敢轻慢欺辱，哪怕伤他一根头发丝，我都会让你比今日惨十倍百倍，听明白了吗？
1: 是，我再不敢了。

0: 这些花如何？还能用吗？应当能救活，咱们不用从花笼那买新的花了。
1: 这王晴去了这么久，就找来你这么个小娘子，他人呢？
2: 王晴没用，特意请牡丹来救花。她是花满柱之前的店主，什么花都能养好。
1: 原来是何娘子，何娘子如今已不是花满柱的店主，出了差错，只怕。
2: 花满柱已成归我名下，老太君的寿宴是否能够花团锦簇，我同您一样在乎。时间紧迫，还望您信我，依我行事。这些花因为缺水而萎，需要用不超过花枝的深水来浸，才能让这些花全部都喝饱。大夫，你去看看还有没有放置过一夜的水，若是没有，去深水井多多打来。
1: 大娘，劳烦您去多烧些沸水。
2: 我这就去。哎，这些水不干净也不行。如今我情况特殊，只能麻烦管家您，趁着宵禁前派人回汤府，多拿几块上好的炭。
3: 好，我这就派人去。
1: 快。
2: 是。 夏日闷热，带这些花运到城外的园子中。
1: 还请在宴厅的四周放置冰块。好。
2: 这是何物啊？这是我的独门秘方，可疏通花茎。您放心吧，待到明日，这些花必定会鲜活如初。

0: 汤管家，汤管家，啊，何娘子，您看看，哎呀，这甚好啊，甚好啊！王晴所选择的花器不佳，而论插花之能，我也并非此中翘楚。不过您不必担心，来之前。
1: 我已经与集擅长插花的花师打过了招呼，我会将这里的花材一一记下，告知于他，他会根据花材来选择适合的器皿，绝对不会误了吉时。
2: 如此便好，如此便好啊！
1: 您就放心吧。大夫，房门一开，我就去请人拿花器，王琴那边就靠你了。嗯，
3: 放心，我定会好好看着他，替你出这口恶气。
4: 奸商王晴，构陷发妻，谋夺他人产业，无诚无信，终食恶果。花满树今日重归旧主。

0: 真是高才妙手啊！
1: 六子，
0: 抓紧。

0: 回来了。
1: 我刚刚见你在门口等我，我还以为你愿意回来了。
2: 只有亲眼见你得胜归来，我才能安心。如今我已没有任何牵挂了，告辞。
1: 我就是不明白，你明明知道王晴这般的卑鄙无赖，你为何还是不愿意离开？
2: 离开了又能如何？我与你所求不同，我和大多女子一样，想要夫君，想要孩子，可我已无法生育。
1: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2: 有些苦我有亲历才能明白。
1: 这世间无法生育的女子不止你一个，你离开她以后未必不会遇到良人。
2: 再遇到谁，难道就能保证不轻贱于我吗？
1: 你管他人如何看你，你珍惜自己便是啊。
2: 我与你最大的区别便在于此，珍爱自身，而我非常非常厌弃我自己。
1: 圣姨，
2: 你因为我卑贱怯懦，我从来就没得选。我厌弃自己出生在那样的人家，我厌弃自己从未反抗就被嫁给那样的禽兽。厌弃自己，只要一回到家，就会变回晴雯儿。我更厌弃自己，明明得到过你的真心，却还是像一介动物。

0: 便是被世界厌弃了。对不起，我早该意识到你被世俗纲常折磨得如此痛苦。我视你为姐妹，可是这一刻。 我好像从来没有懂得过让你，
1: 你没有对不起我，是我负你的。

我们身为女子没有错，错的是那些伤你遍地的人。这世间既有王秦这样的恶人，自然也会有让你值得托付的良人。哪怕没有，我们女子可以靠着自己的双手，脚踏实地的努力。你还有我，有小春、有大福，我陪着你一起，我们从头再来。

0: 说了这么多，你还是决定要走是吧？好，既如此，那你身为花满柱二店主的钱，我必须给你，你留着报恩。
1: 牡丹，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0: 我们之间不必说这些，花满柱能有今日。 你的付出我都知晓，这份钱你好好留着，千万不要被王庭发现了。还有一物，我本来想留着，日后有机会再给你。既如此，我一并取来。

0: 谢谢诸位。咱们花满柱虽然这次在汤府的寿宴上扬了名，但贵人终究是凤毛麟角，百姓才是江河湖海。日后咱们的生意还是要靠一株株鲜花，一盒盒香粉，莫要生出偷奸取巧之心。
1: 是。
0: 之前咱们改良的茉莉、栀子、蔷薇，这些花期长，花朵健硕，可以用来做平价盆栽。至于价贵的剑兰、玫瑰，还有莲花，在卖之前一定要跟主顾说明清楚，这些花期短，难养护。但是贵在稀罕难寻，唯有花满柱可以培育。若是主顾有任何疑虑，我们不可以因为卖花而扯谎骗人，明白吗？
2: 明白。
3: 愿意花钱买这些花的人，要的就是与人不同，大多不在乎花期的长短。
4: 你说的对，牡丹，我用咱们新的夏花又调了几种香粉，晚些你来试试香。
0: 好，咱们到时候可以多起点雅名。大娘，我觉得香囊所用之花可以随之更换，您觉得呢？
4: 听你的。
0: 明日我去二位那里看一看新培育的千瓣莲，此花比旁的莲花更容易招虫，若是我不在的时候，还望二位多多用心。
5: 我们夜里都会定时巡查的，绝不会让这么名贵的花遭虫的。
0: 有劳了。

0: 之前，我骤然遭难，月前还未来得及给大家结亲，可是诸位不计前嫌，依然愿意与我一起做生意，我十分感激，还望日后诸位可以同我齐心合力，待我开了新店，再给诸位涨两成月钱，好不好？
1: 好，多谢店主。
2: 店主人一手信，我们跟着您吃穿不愁，自然会一百个上心，您就放心吧。

0: 母亲，过不了多久，我定会拿回我们的方圆，您且等着看吧。
1: 刘郎君每次遛马，县主都来这荒郊野岭看他，可他呢，一句话也不说。县主千金之躯，何苦受这委屈啊？
2: 子舒心高气傲，被降至点旧署，是父王逼他能够看清现实。他心中有气才会这般，我不怪他。只是子舒总有一天会明白，这地方不是他该待的。只要他回头，我希望啊，他立刻就能看到我在等他。
0: 受坑，
1: 可能是山中猎户挖出来的。县主，我托你。小心！
0: 这么深的陷阱，是要不动的凶猛野兽。这山中，
1: 我们悄悄出入，没有带侍卫，靠自己根本就爬不上去。若是碰到野兽出没的话，我们怎么办？县主，
0: 你慌什么呀？这里离山中村落那么近，大声呼唤肯定会有人来。喊！
1: 是。有人吗？来人呐！节哀县主在此，速来营救！来人呐！有没有人啊？
0: 大点声，继续喊。什么用？不想死在这儿，就继续喊，大声的喊，快！

0: 有人来了，放下！
1: 。
0: 信主，我不会死在这里吧？
2: 禽兽还死，生死难料的恐惧。

0: 也应当让他好好体验一番。
1: 总算出了口恶气，野狼不敢轻易跳下去，顶多就吓唬吓唬他们，这点苦头还不及你在军营所受之万一。要我说，就该给他套上麻袋，直接老拳伺候。
0: 拳打他人，自己的手也会痛的。再说了，我们大夫的老拳如此珍贵，何必浪费在这种人的身上？县主身份尊贵，只需一个口信，全府之人都会来营救他。可丫女无名无姓，蒙冤惨死在军中，除了我，还有谁会记得他呢？

0: 东都留守前两日生辰，留身未去，却送了两大箱贺礼，且礼物之贵远超他一年的俸禄。
1: 洛阳招待之时，还在用儿媳的嫁妆贴补，这才来长安多久啊，就养得这么肥了，还真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鼠。
0: 刘畅被贬，其父太傅卿的位子坐得如此安稳，定是宁王默许。
1: 务必查清楚，刘申的钱从何处贪的。扳倒陈氏的东风如何起，就看刘家是不是密不透风了。
0: 是。
2: 何娘子，您来了。
3: 蒋军在吗？
2: 啊，我家郎君吩咐过，他现在正子。
3: 蒋军，这是。
1: 给孩子们新准备的弹弓，正好试一试拉不拉得动。

0: 你平日种花手倒是有劲，只是准头太差。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
1: 万千人当中，我一眼就看出了蒋军的不凡，我眼神还不好啊？只不过我没有练过这个，我若是练一练，不一定射不准。
0: 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今日练吧。啊？招财。
1: 蒋军平时也不是折磨下人的主子啊，今日是怎么了？
0: 花鸟使准头不佳，怎么就是折磨了？
1: 你自己心里有数，自然知道不会伤到他，可他不知道，心里必定是惶恐不安。
0: 你既然看着不忍，那便算了。
1: 蒋军，我这刚刚拿回花满珠不久，这个月的利钱没有那么多，你多担待。你放心，下个月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之前家乡采买的钱都在里面了。再有就是，我想拿回自己的身。
0: 我要与牡丹饮酒叙话。

0: 蒋军，蒋军之前买我的钱，我也都放在里面了，放这儿了。蒋军，你没事的时候，能不能帮我去官府变更一下户籍啊？我明白，放两单恩惠另算，你出一个价，我下次一定补齐。之前还说是好友呢，今日就这般僵败。
1: 梁继文说又不是第一次办了，我差你这点钱。
0: 是是是，只是亲兄弟要明算账嘛，有来有往，这朋友才能当得长久嘛。何况放梁这种大人情，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报答你，就只能给你钱了。
1: 你从军营离开，县主和刘家不会不知。你是想要良吉，还是想要小命啊？
2: 有我在，他们不敢轻易动你。你就先韬光养晦，闷头赚钱吧。时候到了，我自会将身契还你。那就多谢蒋军庇护了。现在要结婚了呀？请跟我走。
3: 大幅身子康健，这首选并非内火引起，而是因为双手整日接触这些发霉的粟米，这才会红肿瘙痒。
4: 这粟米粒小，被掺入的霉米只要控制好量，根本分辨不出来，更别说了，这米一过完水，更会洗掉发霉的痕迹。还好大娘您发现了，不然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
3: 哎，哎呀，那这些粉。
4: 还有外间的香粉怎么办呢？
3: 馨儿，这香粉每日用量不多，咱们得把之前卖出去的香粉速速召回。
4: 牡丹，召回是对的，但出了这样的事儿，那往后人们会不会不敢再来花满住了？我们退还钱帛，好好的跟人家解释，若是得不到谅解，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问心无愧便好了。
3: 嗯嗯，我去把外间的香粉都收了。
5: 有劳了大娘。嗯，这次又是哪个丧良心的来害我们？我总觉得此事没有那么简单。小春，你之前说今日多增了很多腹泻、腹痛的病人。对，但我一一过问过他们吃过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异常。这样想来，平民百姓多以粟米为主食。
4: 西市的米面行，竟然都掺了发霉的粟米。天天
5: 吃这样的米，身体是会出大问题。到底是谁在做这种孽？
3: 怎么样？
4: 东市的米没有问题，东市多以贵人光顾，而西市则是咱们平民的市场。
5: 没想到，他们竟然这般敛财。他们是谁？一定要抓紧。
6: 好的，刘工，有功慢走。
5: 我之前在黑市雇了人，一直跟着刘深。这个刘深跟潼关东西市的市官走得很近。 这个士官任职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纰漏，因此我之前也并未在意。直到发现了霉米，我派人再去仔细调查，果然，自从刘深成为这个人的上。

0: 在关之后，不光是米麦，这西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劣质植物。花行新买的农具用了不到半月便断了，父亲本以为是采买之人贪图小利买了次品，多亏有你提醒。 如今行头已经知晓了实情，有何打算？准备报官吗？
1: 作恶之人便是大官，父亲亦无能为力，他说伤不与官斗。行头
0: 明哲保身是奈无奈之举，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
1: 太危险了，你可千万别做傻事。
0: 当年就是如今这般，刘家拿着假公药以次充好，耽误我治疗母亲的时机。而如今，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全然不顾百姓的生计跟死活。这样的贪官，只要在位一日，我们所有的人便要提心吊胆一日。刘深，我不会放过他的。
1: 我是医者，看着众人吞咽萎靡，身躯体弱下去，也着实不忍。牡丹，我愿同你一起去做这傻事。
0: 放心吧，我不会以卵击石的。待到需要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2: 郎君，宁王大肆敛财。 看来只朔方、范阳两大节度使与他一心还不够，他还想拉拢更多节度使。
3: 宁王所谋大业，处处需要疏通打点，自然花钱如流水。
2: 王君，那我们借刘深之手扳倒宁王的钱袋子，很快惊动宁王。
3: 自上而下彻查，宁王必然会起疑。可若我们借宿命案查刘深之罪，便可自下而上牵扯出他与陈氏的关系。 刘畅与县主婚约不在，从刘家入手，宁王最易撇清。我们在案，只需到时为宁王多美言几句，他便不会怀疑此番肃清是冲着他来的。
2: 郎君，你这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功夫越发炉火纯青了，
3: 佩服。
2: 就知道自己吃，也不知道喂我一个。
4: 郎君，请。
3: 郎君，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咱们盯的猎物让别人给盯上了。哦，哪个不长眼的？
4: 江喜
3: 和娘子。看来他和我们一样，也盯上了这条大鱼。这水面啊，平静不了多久了。

0: 近日殿中忙碌，甚是疲惫，没有准备宵夜，还请蒋君见谅。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7: 啊，走的，走的，坐好。
8: 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捡

0: 是情绪特别不稳定。哎呦。之前就是心态挺好的，刚剪完毛回去就特别不开心。
1: 啊，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0: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1: 这确实有伤，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0: 哎、
1: 不好意思。
0: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1: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娇贵的。
1: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0: 啊，你检查一下。
1: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我给。嗯，哇，可以点点。左边没有，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白圈啊、哦。
0: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上药不？
1: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
0: 哦、
1: 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哦，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哎。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0: 嗯，行吧，行吧。
1: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2: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1: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2: 对，
1: 就一起创业。
3: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好，然后修一下头。
0: 我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
1: 饼。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2: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4: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2: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1: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2: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

0: 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1: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0: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1: 对对对对，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0: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1: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2: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1: 杨晶，快来过来一下。
3: 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4: 是，
3: 哎，
4: 好的。
3: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5: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3: 对。哎呀，他给你剪，你就不得懂啊啊！
1: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3: 啊，嗯。
1: 在洗狗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1: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2: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1: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2: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1: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2: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1: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青稞是高原作物中的王者，这粒小小的谷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饮食密码？它为何会成为高原人的精神图腾？这一口雪域独有的美食，在不同的人手中会迸发出怎样的惊喜？

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十味青稞》。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生命的绽放充满艰辛。然而，有一种作物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千年。从破土而出到满地金黄，从辗转成粉到热气腾腾，青稞构筑起西藏儿女饮食文化的核心图腾。

0: 嘎猪的一天总是从一碗藏面开始，有时候是他在自己店里做，有时候是他在别人店里吃，但无论是以制作者或是品尝者的身份，与藏面的相遇都是在对青稞讲述一场独特的开场白。藏面的主料就是青稞，在这个常年低温降水量不足的地方，青稞凭借着极强的抗寒抗旱耐贫瘠能力，成为唯一能稳定生长的粮食作物，是妥妥的高原强者。可想而知，用这样宝贵的原料制作成的藏面，也必定会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当地人这个吃藏面甜茶，都每天早上去，必须去。有时候这个朋友之间的有什么事说，谈谈声音或者什么，交流。有时候你从拉萨这边下来，朋友早上必须一起吃个藏面或者吃甜茶。
0: 既是主食，也可以是下午茶，甚至是联络感情时的佐餐。藏面就是如此千人千面。但若要问起这道面食为什么在藏族的饮食文化中如此有存在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粒小小的作物里。青稞的营养丰富，能在高原地区给人们提供足够能量，是高原地区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主食。然而青稞的种植过程却充满艰辛，高海拔的极端气候决定了一粒青稞从播种到收获，其生长周期比一般作物更长，欠收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每一株作物都需要农户们付出心血。

0: 物以稀为贵，更珍贵的是嘎猪这锅提前熬制5个小时的牛骨高汤。
1: 那个藏面的汤，牛骨的汤必须熬制熬浓，自己的调料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调料味道太浓了有些人吃不习惯。它藏面的话就这个带一点自己的这个牛骨汤的原味，再加上你自己的稍稍的那个调料，那更好吃。
0: 骨汤配面条，驱散了高原清晨的寒冷。本地人一天中的开场白是由青稞磨成的粉娓娓道来的，他讲述着高原人辛勤劳作的能量来源，而这份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也由身为酒店主厨的嘎猪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青稞粉不含面筋，口感较硬，初次接触也许有点不好相处，因此嘎猪的菜单也像一本难度不同

0: 的游戏秘籍。新手请点青稞包子，三成面粉，一成青稞粉，保证了筋道口感。藏香猪剁成的肉丁为包子增添一抹油润。进阶选手可以尝试青稞饼，面粉含量更低，能更好地品尝到来自青稞的浓浓麦香。高阶版本则是西藏地区的特色主食糌粑。你可以说它口感不够细腻，但那种回味无穷的独特魅力，就如同菜单制作者深藏在粗粝外表下的柔情。
1: 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努力去把这个基础学好。
2: 平时就能练下来了。
1: 你不去学习的话，你不可能去一个酒店干十多年的，那就可能不行。所以说这个我每年要去各地市小小的比赛，我也去参加，这样的话就自己进步很大。
0: 随着山南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驻足，而青稞这张藏族饮食文化的名片又会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呢？桑布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画，长大后在拉萨和北京从事藏式彩绘工作，这份工作干了四五年，绘画上的造诣似乎到了瓶颈，但艺术之魂仿佛以另一种形式喷涌而出。
3: 我以前小时候我喜欢做饭呀，那种喜欢嘛，然后在我想的，在我这个画上面也是最好的，都不是这种，所以我在那个我画放弃，然后再学那个厨师，这样以前的我喜欢的厨师。早上差不多九点嘛，晚上下班的时候十二点，我什么都干，因为是我老师的餐厅，我在老师认真的工作干，我老师我在认真教，这样想了。
0: 学成归来的桑布在山南开了自己的藏餐厅，装潢风格来源于他的美术功底。在极尽华丽的审美背后，隐藏着他所看到的青稞的本相。
3: 我特别喜欢喝青稞，营养特别价值高嘛。
4: 啊啦中下啦，耶啦嘎咧，莫别西。
0: 黑青稞在种植和田间管理的难度上比常见的白青稞更复杂，因此种植面积有限。但黑青稞富含花青素，蛋白质含量在青稞种类中排第一，因此在当地被视为只有在节庆或招待贵客时才会用到的珍品。本地的特产在桑布手中幻化成各种具象的形态，它可以是一块黑糌粑，在口感与香味的交织中独美，也可以和牦牛肉搭配出现，代表西藏饮食文化中的两大核心食材。和先祖们一样，桑布也是青稞为神赐的粮食，极致的使用也意味着极致的尊重，这份对青稞的浓厚深情也是刻在每一个藏族人骨子里的民族起源。传说中远古时期的雪域高原生活着六只小猴，但随着不断繁衍，山中的野果树叶已经不够它们吃了。就在生存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小猴们偶然寻得了一些谷物种子，并且逐渐学会了

0: 耕种它们。这些谷物里排行第一的就是青稞，于是这粒雪域的粮食也在人们的心中有了神圣的意象。传说发生的地方就在今天山南市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布日山上，而山南的子民借由这个传说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美食界的精神图腾。
1: 我在咱们民族的那个特产嘛，就这个六个，不同的那个特产，所以就这五花就这推荐嘛。
0: 汉语也许很生疏，但桑布的情感却是真切的。这道被他取名为“六味兄”的菜肴，由黑白青稞作为主角，麦子、人参果、豌豆、青豆仁和扁豆作为配角。六种谷物象征传说中的六只聪明的小猴，再用淀粉拌匀过油，就好比经历现实的锤炼，六兄弟间仍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滋味。
1: 尝一下，这个是不同的六个呢。
0: 藏式火锅的热情滚烫，就着杂粮谷物的温婉缠绵，这就是属于高原人的家的味道。从本相到化形，这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不可否认，千百年来青稞的核心用途依然是制作糌粑或青稞酒，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绝对的主角。但是糌粑需要搭配酥油、奶茶，单独食用口感干涩。青稞酒的酿造工艺与主流白酒、啤酒差异较大，这些客观原因一方面强化了青稞的食材特色，另一方面好像又给加工方式增添了难度。外地人方玉霄2017年来拉萨寻找工作机会，内地厨师见惯了花样繁多的烹饪技法，面对高原地区相对单一的食材和处理方式，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新机遇、新挑战。
2: 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企业，做到今天，我觉得西藏的餐饮一定程度上在上成都啊、北上广深这边靠近。作为我们这一辈的青年厨师，我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将西藏的餐饮提升一个高度，才是我们真正来到西藏的意义吧。
0: 北上广深的餐饮都有什么特点？网红食材，拍照好看，跨界混搭。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一批颇具地域属性的传统食材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食材一旦打破了主食与配菜的次元壁，事情好像就变得有趣起来。
2: 西藏这边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接受这种新鲜的这部分事物。我就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是没有消费，是目前没有找到他们喜欢的消费品类。如果站在我的立场啊，肯定是整个大西北地区这部分的餐饮应该要融合进去。
0: 青稞在变成糌粑之前需要经过一道炒制的工序。藏族人的传统做法是用铁锅或陶罐配合热砂翻炒至开出米花，这让外地厨师找

0: 到了灵感。
1: 盐要炒到位，炒烫之后我们再下青稞。炒盐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哈，记得不要把盐也不能炒变色。
0: 把沙粒换成细盐，提供更好的导热性，让炒制青稞的成熟度更加均匀。再经过高压锅一番洗礼，炒制后的青稞全部绽开，在后续的加工中能最大限度吸收汤汁，带来别样的体验。
2: 我觉得青稞做完之后它那种口感吃上去很好，特别是青稞，哪怕是干的青稞，那是通过我们加工之后吃上去它也有一种入口爆浆爆汁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主食材应该是值得推广。
0: 和炒青稞搭配的依然是牦牛肉，不同的是在选材上已经隐约有了精致料理的身影。牛大腿肉脂肪低，筋膜少，口感紧实不腻，也能凸显牛肉本身的鲜味。等牛肉焯掉将近一半的水分，它将迎来一位新朋友，郫县豆瓣。
1: 锅不要太大，要不然这样就把水分焯干了。
0: 百搭的川式咸香驯化了高冷的雪域精灵，炒青稞的加入在吸收这份和谐相处的美妙同时，又改善了原本干涩粗粝的口感。
2: 煸炒之后一定要加入白酒起锅，因为我们这个酱料至少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酵，它出来的成品效果才好。把它放在太阳下面大概晒个一个星期左右，通过晒干剩下的全是油脂，它出来的味道才会很香。
0: 人与食材的相似之处在于经过时光转化之后有了不一样的广度。方大厨也不是生来就灵感无限，而是靠着多年来不断的学习，走南闯北，才练就如今人厨合一的内力。

鲜辣酱料搭配主食，这是容错率最高也最容易展现风味特点的吃法。青稞在面粉的辅助下化身欧包和法棍的形态，本质上改变不大，但给视觉提供的新鲜感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0: 酱的话，那个咬在上面吃的真的是那个非常丰富，那个口感真的很棒，
1: 对，很好吃。
2: 嗯，挺好的，感觉抹上它这个酱的话，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然后摆盘这些也很漂亮的。
0: 我们从内地过来吃这个清锅，还一点都没有说有点排斥，非常觉得还棒，很棒，真的。
1: 对，这个酱很好吃。
3: 不管是口味也好，呈现方式也好，我觉得年轻人的需求可能就是偏向于现在很流行的几个字，就是漂亮饭。当然餐饮的节奏变化很快，有可能3年5年之后又会有一个新的风向标，我们就会朝着新的风向标去研发产品。
4: 3500年前，西藏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稳定种植的青稞。1600年前，《齐民要术》里记载，用青稞做成的饼，滋味甚美。1300年前，文成公主将汉人制酒的蒸馏技术带入吐蕃，形成了现代青稞酒的制作工艺。从主食到饮品，

0: 带到如今菜肴中的点缀，无一不是当时的流行趋势。也许潮流会褪去，但对于青稞的敬重与珍视，早已跨越那些变幻莫测的形态，成为一代代制作者表达创意与情怀的载体。格桑的店已经开了将近18年。这家甜品店主营的招牌是青稞酸奶和青稞蛋糕，但走进店铺的一刹那，你也许还来不及点单，首先会迎来一波视觉震撼。
1: 最开始还是客人自己，就是觉得你都大老远到这儿了，总想留下点啥东西在这边啊，那就留一个卡片，写的话可能很简单，就是高海拔多少多少。那个时候因为2007年到现在，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对于西藏还是一个觉得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来一趟不容易的，是那种感觉。2016年的时候，再放了一台那个，在前面放了一个打印照片的，就是你现场拍、现场洗出来的这种，这个统计的就有20万张起了照片，对。
0: 在陌生的地方打卡，到此一游，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共性，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释这家店成为网红推荐的原因，也许。他们的意见更有参考性。
2: 我开始来吃它，就是看那个社交平台小红书，就看它特别好看那个蛋糕，然后就来尝一尝，没想到真的口味也非常的棒。
3: 你在乎它的观点，
4: 我更喜欢那个冰淇淋酸奶，因为我喜欢那个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个酸奶拌一起就是酸甜适中的感觉。
5: 它很特别，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种的口感，它是有点像泡芙，然后里面包的有点像沙拉酱，就是很好吃。
2: 我觉得是始于颜值，忠于味道。

0: 在格桑看来，青稞与乳制品的相遇水到渠成，仿佛一场天作之合。
1: 他俩应该算是就是真的就像那种夫妻那种关系一样存在的。其实青稞粉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青稞粉本身它就是降血脂啊，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功效啊，就把那个奶油的那个腻稍微降一点，所以说就很好。
0: 健康与美味两者兼得的路上也得经历一番尝试。从牧民手里收购来的牦牛奶发酵之后酸度极高，制作时需要加入蜂蜜、人参果等甜度较高的配料，力求达到酸与甜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青稞粉的参与则是为乳制品的醇厚画龙点睛般地提供了一丝麦香。这一抹神秘的香气吸引远行的游客片刻驻足，也把想你的风吹进了西藏。
2: 我刚刚写的是我要走遍中国的大好山河，然后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也非常开心。
3: 我写的是我想要去看遍西藏所有的美景，真的太好看了。
4: 我写的是希望所有人但愿如愿。
1: 照片贴在这个地方，你要拍一个照，跟客人解释的时候解释一定要到位，这就每次开会都在说的这个事。这就是我们店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这是别人的故事沉淀在这边的。天路带我来到这个纯洁的地方，蓝天白云放飞所有的梦想。

0: 哎呦，愿这个圣洁的地方永远让人向往。嗯，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游客写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小驿站，嗯，阳光城，美丽的拉萨，我梦想向往的地方。这个是心情作业本，是我们店里边一直每个桌上都会，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种作业本，它是记录你当下的心情。这就是可能就是开这个店坚持下去的这个初衷吧。对，见证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在店里边结识了，然后两人最后回家结婚了，这种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让你就觉得卖的不仅仅是一碗酸奶，更多的是人大家的回忆。可能这一刻这个客人在这留了一个字条，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他再过七八年再来找，找到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卡片，他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感动的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悲欢离合，世间的情感浓缩成数不尽的文字和照片，化作记忆宫殿的条条经幡。
0: 我觉得就是守着这个店，就是守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不变。说着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一直不变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吧，就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嗯，把大家的这些故事都保留好。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株生长于雪域的作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高原人，让他们形成了对家的味觉体验，而这份家的滋味也通过不同的讲述者化为不同形态的表达。它可以是唤醒清晨的温暖，也可以是传统文化的追溯，可以是新奇体验中的一抹点缀，也可以是繁忙旅途中的一次休憩。纵有千变万化，但永远抚慰人心。这便是青稞的大象无形。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

0: 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

0: 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一个人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2: 是，
1: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3: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4: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5: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大部队是顺利转移的，和手枪团担任掩护任务，也不知道目前情况如何。这抗战同志员说咱们走远了，
1: 和手枪团
0: 联系不上了。
1: 哎呀，我真替他们捏了一把汗呐！
2: 省委特务司大队没有撤出来，73师的一个营也被敌人围着，一直没有突出来。
3: 这手枪团的掩护任务太难了，
2: 一定要想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3: 是，政委，我马上派人与他们取得联系。
4: 报告团长，东西南三个方向，我敌敌人的任务都完成了，我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顺利转移，
5: 部队伤亡怎么样？
4: 部队伤亡很惨重，除团员楚莲还重建之外，很多连队人打光了。
5: 马上命令各营连撤出阵地，到预定的地点集合。快去！
4: 是。
5: 关军长，
4: 到！
5: 让你们撤退，
4: 别忘了让乡亲们先撤。

0: 连长，这混蛋会不会跑了？
1: 管局长，
2: 到，
0: 逮捕的陈林，
3: 是，
0: 直接走，
3: 到，
0: 给我走，
3: 是，
0: 走。

0: 手怎么那么欠呢？
1: 连长，连长，你稍等。德国的最新的改进型，射程比他啊要远出300多米。
2: 他比他射程要远300多米。
1: 嗯，可不是吗？
2: 这两个长得也差不多呀。
1: 差不多，差远了。300多米，那火力范围，哎，那得多大呀？
2: 啊，那倒是。你今天深入炮兵阵地，就为了他？
1: 啊，对呀。我一听对面那个炮声，我就知道那肯定是什么好炮，我在心里就痒痒啊。这么多年了，我在这儿我终于见到他了。你说
2: 那也不能要炮不要命。是让我们违例啊？你说今天多危险，你呲什么牙？都过来，都过来。厅长，这门炮比这门炮射程要远300米啊！什么国？
1: 德国，
2: 德国制造的。来，都来认识认识。

0: 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
1: 你说吧。
0: 你带着一个排的弟兄们回去找我，万一被国军包了饺子，值吗？
1: 想听实话吗？
0: 嗯，
1: 值。因为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一个人就能顶上一个排的兵力。你给我好好干，将来啊，要做到一个人顶上一个连、一个营，甚至是一个团的兵力，好不好？这次啊，不管怎么样，总算安全回来了，还带回来一门炮。
2: 嗯，哎，熊二，我问你，这今天要不是连长带着我们去救你，你会不会带着这门新炮就跑了？
1: 你说什么呢？
3: 我问问怎么了？我这干嘛来了？
1: 啊！你说干什么？哎呀，是不是想打架？来来来来，打！关雎州，我告诉你，我本来也想到了，让熊二带着炮绕到敌人背后轰他几下。后来是因为怕太危险了，你说你刚来，再牺牲了，我没法交代，你知道吗？没想到人家自己冲上去了，
4: 听到没？这叫兵家常识。
1: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分，你也别得意。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你自作主张，我一样军法处置你。来，我宣布一下啊，今天在战场上，熊二同志没有得到我的命令，擅自改变作战方案，所以我决定处罚他。
2: 连长，你说的对，就得处罚他，要不然他以后不听你的。咱怎么处罚他？
1: 我准备给他改个名字，以后就不叫熊二了，叫这个熊二。

0: 圈炮，
1: 好不好？
2: 好。
1: 凯子，凯子，
3: 到，
1: 侦察到共军电台了吗？
3: 参谋长，他们好像就在这附近。
1: 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4: 是。通知各旅加快行军速度，天黑之前必须到达指定地域。
1: 对了，凯子，
4: 哎，
1: 最近有熊二的消息。
5: 对，
1: 有话就直说。
4: 是，我听撤下来的兄弟们说，好像在共军的队伍里看到了熊二，朝我们方跑。
1: 什么？确定是他吗？
4: 如果不是他，谁的炮能打得这么准？
1: 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以后别跟我提他。
4: 是。
6: 哎，连长，
7: 输了。你这棋下的不对呀！
6: 啊，
7: 你怎么两个炮都下来了呢？
6: 对呀，你叫我熊二炮吗？
7: 二炮吗？
6: 我说你这炮下的有问题。
7: 不对，
6: 连长，你的仗打了没有？下棋啊，
8: 弱了点儿。
9: 哎，来来来，
8: 哎，吃饭了。
7: 哎，等会儿，怎么都快吃上饭了呢？这棋还没下完呢，乐什么乐？你看你们一个个，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学习，啊！臭棋篓子，你看二炮，棋下的多好啊！
6: 哎，连长，你这把输了，咱们先吃饭吧。啊，
7: 三局两胜嘛。
6: 是，我是赢了两局啊。
7: 那就五局三胜，来来来来，咱来盘。
6: 连长，你看，要不这样啊，咱们呀，边下边吃。
7: 下完了再吃，拿走拿走。你说你吧，下棋老是偷偷摸摸的，啊，光明磊落的下，你那两个炮不知道怎么就下来了，是不是？
6: 连长，那咱这回谁先啊？你先我先啊？
7: 当然是我先来了。你说你刚才都先下两盘了，这回我来啊，当头炮。

0: 哎，等会儿，不对，这样，
1: 哎，怎么毁棋呢？
2: 拿错了吗？
0: 你看，这样，
2: 你不僵死了吗？你输了。
1: 哎，行，算你赢，算你赢了啊！吃饭。
2: 等会儿，什么叫算我赢啊？你下输了。
1: 你前面要不毁棋，我能输吗？
2: 我不是拿错了吗？
0: 那好，拿回来啊！来，接着下。
1: 接着下行了。第一，咱说好了，不准发脾气。
2: 我发脾气了吗？我态度不很好吗？
1: 啊，行。第二条啊，不准毁棋。啊，
2: 好。谁毁棋谁孙子。
1: 行。
3: 报告连长，团长让你马上到团部去。哎，
0: 吃饭了。哎，把饭拿来。
2: 吃什么饭呢？等我回来咱们接着下啊，不许吃饭。哎，不讲道理啊，这是。
4: 韩彦叔，你可真有本事。哎，这一仗打得漂亮，全连基本上没有伤亡，还动员了许多老百姓来参战。战斗结束后，东大岭42个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你功劳不小啊你！
2: 42个人呢？啊，那你怎么不给我们连补充一下兵力啊？
4: 你们连没有伤亡，自然就不给你们补充了。怎么，你有意见啊？
2: 那我下级服从上级呗。
4: 那就好。刚刚接到上级命令，
5: 我们手枪团
4: 此时正被敌人包围，要迅速转移至新的驻地。我命令你，带上各营连一个干部和部分机关干部到西北方向寻找新的安全营地，情况紧急连夜出发，如果找到新的营地迅速派人回来报告。
5: 手枪团
4: 务必在明天离开此地。
2: 是，我明白了。
3: 团长电报。
2: 哎，团长，你看别的连也都补充兵力了。

0: 我们连是不是应该意思意思？这臭小子，
1: 你们得多备些子弹，别人每人20发，你们得每人60发。
0: 你们还要多带些粮食，我让后勤给你们准备好。
2: 是。团长，你平时那么抠，今天这么痛快，是不是我们有可能一去不回啊？
0: 四面都是敌人的重兵，形势非常险峻，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了防止不测，我再难以去了呀。
2: 团长，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去吧。

0: 这个地方就是假山沟，那一带我熟悉，进可攻，退可守，是个不错的地方。好，那就这儿吧。邢介，
1: 是。
0: 樊局州，到，你带两个人到山顶放哨，看一看这新驻地周围有什么情况。另外，在那儿应该可以看到手枪团的驻地。一旦发现意外，立即烽火为号。咱们三十二个人赶回去救援。
2: 是，
0: 去吧，你们两个跟我走。
3: 是。
0: 张参谋。
3: 到，
0: 回去报告团长，新驻地已经找到，我们原地待命。
3: 是，
0: 兄弟回去。

0: 破地，多安排两个岗哨。
1: 好的，
2: 连长，连长，
0: 有情况。
1: 怎么了？
3: 山上点烽火了。
4: 就是几十米的山路，现在大伙饿得肚子呢。
0: 指挥命令，出动！
5: 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1: 愿你的命！哥，他们会不会先撤退了？
2: 大老乡，老乡，看到我们队伍了吗？
3: 我山里跑了，大炮追着打，也不知道他去跑哪去了。
1: 受伤了！
2: 关金州，
1: 到，
2: 集合队伍，快跟我追！
1: 哥。
2: 咱好长时间没吃饭了，又跑了几日里山路，大家跑不动了，
1: 跑不动也得跑啊，都起立，快点啊！
4: 哥，我代大家求你了，你让大伙儿再歇会儿吧，
1: 实在跑不动了。
2: 娃子们，娃子们，你们辛苦了。
1: 大娘，您这是上哪儿啊？
2: 我给娃子们送粮食来了，娃子们回来天天吃野菜，实在是太辛苦了。黄团长真是个大活菩萨呀！临走的时候还给老太太我留下了大半袋子米。你们要是没力气，怎么找队伍去啊？我给你们做饭去，吃好了好打胜仗啊！
1: 大娘，这点米啊，你老人家留着做口粮。

0: 起来，快起来！
1: 大娘啊，我韩先楚发誓，只要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一定报答您老人家，我一定要还您老人家这百年大礼啊！

0: 歇会儿，歇会儿，跑不动了。连长，你说革命，你革呀？啊，现在这样，你告诉我，咋革呀？人都死光了，怎么革呀？
1: 你小子干什么？就剩下咱仨了啊！小三头都找不着了，
0: 你给我消停点！ 就说玄二炮吧，啊，被咱俘虏了，当了红军，现在赶上错误路线了，接连打了两场败仗。东大岭，咱怎么就这么倒霉啊？啊，说保护主力部队转移，主力是转移了，咋的？连守枪团都找不着了。我看，玄二炮。
2: 你还是回家吧，回家种田去吧。共产党的道理我不懂，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连长，好马不吃回头草，要死咱一块死，要活咱一块活。
0: 关继昭啊，你是不是想回家了？
3: 你小二说什么呢？
0: 啊，我这是为你好，让你活着回去。
2: 哎呀，我谢谢你了啊。
3: 你就是侯先当初驴肝肺。别说了，你们俩都是跟着我才走到今天这个境地，我没有理由让你们跟着我。死在这儿，谁想走，我绝不拦着。走吧，走吧，走吧。
2: 不是，那你呢？
3: 我告诉你，我韩先楚就是一个人。
0: 我也打到底，
3: 就冲大连的半袋米，我要找到队伍，我要把革命坚持到底。那就算是这样，咱这被围了怎么办呀？我这又怎么样？我这有什么可怕的？怎么可能熬？我就不相信他能熬死我们。拿，这身上全是爆花，拿着，拿着。
0: 是我从国民党这挖来的，你是我的乡党，我不会亏待你们的，我就饿死自己，我也不会把你们饿死，好不好？
4: 咱饿不死，出了山，咱就拜把子，认兄弟。
3: 行，
0: 雪儿，你就不怕上了我们共产党当了？
2: 上当我认。
0: 那你还得说，你就不知道他熊二爷哪一天调转炮火对着你，
2: 那就算我瞎了眼了，我也认了。

0: 你们都说自己是手枪团的，而且个个还带着家伙。说说，你们团长叫什么呀？
1: 报告，我们团长叫黄永强。
0: 可惜啊，手枪团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队伍被敌人打散了。
2: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0: 上级也正在积极的寻找他们。
2: 老七，首长，我们告辞了。
0: 哎，干什么？
2: 我找队伍啊。
0: 鉴于目前形势严峻，我们需要时间来确认各位的身份，所以你们必须留在四大队。
2: 那
0: 当然，你们得留下来，不管你们原来是排长还是班长，旧的委屈按战时来对待。
3: 那说明你们还是不相信我们呀？
0: 哎，这不是信任和不信任的事儿啊，我就是信任你们，也没有那么多位置给你们呀。
2: 那行啊，反正大家都是红军啊，我们就当第二次入伍了嘛，行吧？
4: 哥，我听你的。
5: 这红军时期啊，咱们三个是省委特务四大队一口大锅里耍勺子的战友啊，这如今做梦都没想到，这都扛上金豆子了啊！
6: 是啊，当年我是班长，你们两个是战士，现如今你们三颗，我两颗。后来者居上啊！
1: 要么老班长，我扣下来一颗送给你。
6: 我知道你韩先楚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我要你哪颗豆子，你肯定扣下来给我。可是你是毛主席钦点的上将啊，你的功劳大，就应该带三颗豆子，我心服口服。
5: 这老班长啊，就是老班长，肚子里面能撑船呢。
1: 问题是我同意，军委可能不同意。
7: 新来的这位同志，做一下自我介绍。
1: 报告，我叫韩先楚，原来是红二十五军手枪团的，部队打散了。完毕。
8: 韩先楚，我知道你来自那红二十五军赫赫有名的手枪团，据说你立过大功，是个连长。
7: 啊，还当过连长？
8: 屈尊叫你当战士，委不委屈啊？
1: 没什么委屈吧，革命现在陷入低谷，我一时又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就做个战士吧。
7: 那你就放下连长的架子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 是。
7: 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这个手枪班在省委特务四大队是精锐部队，是不是刘震？
5: 没错，我们每个人一支驳壳枪，一支长枪，一把匕首，每个人都有绝活，不比你们装备差，是不是？
1: 装备好有什么用？胜仗
5: 是，那我们没被打散呢，是不是啊？
9: 是。
7: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带韩先主下去领装备啊。
5: 是。走吧，大名鼎鼎的韩先主同志。我也介绍一下，我叫刘震，以后啊，咱们就要在一口大锅里耍勺子了。跟我走吧。
10: 仗着东北军来鄂豫皖，那就是个错误。这张学良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这儿。
11: 大哥，你说的太对了，我看不仅仅是少帅，就连整个东北军那心思都想回东北找日本人算账，
10: 根本就没打算跟红军死磕的意思。没错，所以啊，我这个特派员，这个前线督导主任难做呀。你逼紧了，那帮东北军的什么师长啊、旅长啊，他们不干，你不必吗？懈怠了，那剿匪又不利，到时候委员长又要骂什么什么什么娘西皮的，所以我现在左右。

0: 这里不是有刘正华总指挥吗？这天塌下来有官大的顶着。大哥，你就是太认真了。刘总指挥，那东北军掌握在张学良的手里，刘总指挥他有什么用啊？这几年的清剿啊，总算把红四方面军啊赶出了鄂豫皖，现在就应该乘胜追击。 把红二十五军完全的消灭掉。现在倒好，蒋委员长把中央军的几个主力全部调去了江西，把人生地不熟的东北军调过来了。我这话放着，啊，斩草要是不除根，以后必有大患。
1: 大哥，那怎么办？你现在手里没兵，这干着急也使不上劲儿啊。
0: 这个前线督导主任我不干了，给刘总指挥请愿，我要带兵，哪怕是带一个团，我要去一线，我要跟红军一决雌雄。
1: 大哥，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好，有个兄弟这句话就够了。现在就你电文给刘总发报，说吴富贵要带兵去一线，去清剿红二十五军的残余。
1: 是，
0: 等一下。
2: 把我组织剿匪特别别纵队的计划，也发给剿总，顺便也发给南京委员长的侍从室。
1: 明白。

0: 蒋介石把东北军也调到鄂豫皖来了，形势严峻呢。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进一步确立，独立坚持鄂豫皖斗争的思想，一面寻机歼敌，一面筹备给养，补充部队，扩大力量。沈泽民同志在刘家湾病逝以后，薛宝山同志担任省委代理书记。第五次访问剿呢？ 我们红二十五军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省委要求我们各部队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保存革命的武装力量，同时建立红二十八军。由薛海东同志任军长，郭树新同志任政委。哎，老徐，老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1: 韩先楚
2: 找到了，
0: 韩先楚
1: 啊。
3: 怎么找到的？他在哪儿呢？没受伤吧？
4: 瞧瞧你着急的样子啊！
1: 韩先楚是青年翘楚啊，咱们好好培养培养他，将来能担当大任。嗯，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他在哪儿呢？
3: 他现在
4: 在省委特务司大队。
1: 哦，我听说啊，他手枪团
4: 派出30多人去选驻地，就剩仨了。
1: 韩先楚和另外两个人，目前正在省委特务司大队当战士。
4: 这不胡闹吗？
1: 韩先楚是我的警卫连长，啊，也是手枪团最优秀的连长，啊，他四大队傻瓜呀，蒋了个金疙瘩还不识货，黄医生，黄医生，
5: 快快快，快去把韩先楚给我领回来，
3: 我先回去休息了啊，
6: 哎，好的，
3: 别出声，别出声，我们是来接你回手枪团的。
6: 那是接我们回家呀！对，
7: 韩先楚和冠军洲呢？我带你去，走，好。先楚，啊，我实话跟你说，原来你们手枪团团长向我们四大队大队长要人了。
6: 大队长说了，韩先楚不能走，给我下死命令，一定要把你留下来。
8: 对呀，不可能让他走啊！
9: 先楚能让他走吗？
6: 来。 大家都举起来，为韩先楚喝一壶。
8: 来来来来来，
10: 来，
8: 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来接你们回守将团的。
1: 你小子下手可真重啊！
2: 马参谋，
1: 是我，是来接你们回家的。
2: 接我回家的
1: 啊？对。哎呀，你小子可摔死我了！

0: 后半夜有一半岗啊。再这么等一天，这天都亮了。哎，干脆我进城算了。
1: 不行，不能惊动四大队，他一定会来换岗的。再等等。

0: 尿死你！我跟你说，
1: 干什么深更半夜的？
2: 几天不见，这随风变大了，还尿死你？
1: 什么事？快说！
2: 你看，
1: 怎么这么多人呢？
3: 黄团长派我们来接你们回家的。
1: 接我们回家？
3: 对，
1: 现在就走。
2: 再不走，天亮就来不及了。
1: 不是，咱们就是要走，也该跟大队长说一声啊。
3: 黄队长为了把你们要回去，跟刘大队长干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3: 没有没有，就光动动嘴。
1: 哦，
3: 闹到省委去了都。
1: 是吗？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吧，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四大队收留了咱们，你说就这么招呼也不打的走了，行吗？
4: 行，你说的嘛，到哪都是红军，
1: 不合适吧？
2: 合适。那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0: 报告大队长，我刚准备撒完尿，我去换岗。
5: 行了行了行了，别演了啊！手枪团来我们四大队打埋伏啊！好啊，好啊，这都是红军主力，谁也不比谁差那么一筹。可就像这么着把人从这儿带走，有那么容易吗？啊！
0: 误会，误会，大队长，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以前我们手枪团的老战友，
6: 刘长好。
0: 他是晚上路过这儿，想偷偷的来看看我们，是吧？
6: 是是是，路过啊，
5: 路过，
6: 路过，路过，路过。行了，行了。
5: 林主，
0: 到。
5: 好样的啊！刚才说那两句话，还算有点良心。
0: 那都是因为在四大队大队长教育的好。
5: 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明天呀，跟我去当省委。
0: 不是，去省委干什么？
5: 问那么多干啥？去了不就啥都知道了？啊？
0: 是。
5: 对了，手枪团的两位同志偷偷摸摸的蹲了大半宿，也怪辛苦的。找个地方让你好好休息。别说我们四大队，小气啊！
7: 好嘞，
8: 好嘞。
5: 哎呀，哼！
1: 不至于吧？这事儿
2: 闹大了。
0: 省委，
4: 这人我不能放。
2: 他们派人来抢。
0: 报告，
5: 进来。
0: 不政委，哎呀，你怎么来了？

0: 韩献楚，韩献楚，你让我说句什么好啊？啊，这回啊，你可出了大名了。手枪团派人到四大队去抢人，这惊动了省委，我就是怕你没出乱子，结果还真出乱子了啊！刘长汉，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1: 我认为啊，这人我是不能给他，啊，我都给他们三个已经任命了。 只要再打一仗，我就给韩献楚提营长，不就是一职务吗？啊，只要他能打仗、打胜仗，只要为咱红军处理，就是把我这大队长给他，那我也愿意啊！哎呦，刘长汉，您的架开得很高啊！啊，
2: 你坐下。
3: 是，
1: 吴政委，嗯，我可把报告都打到红二师五军军首长和身为徐宝山书记那儿了啊。嗯，
3: 他们守枪团在我们的设埋伏，想活生生的就把人抢走，哪有这个道理啊？哼，我都不跟他们计较。王团长那儿，大不了以后我请他喝酒。啊，你们那个报告我都看过了啊。韩献楚，
4: 到。
3: 嗯，坐坐坐。
4: 是。
3: 我倒是要听听你的看法。
4: 报告政委。 四大队是在最危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嗯，说实话，我这心里是充满感激的。但是，守枪团是为了给咱们四大队解围才被围的，牺牲了好几百名同志啊！现在守枪团需要补充战斗力量，所以，反正我也无所谓。
3: 反正在哪儿都是当红军，在哪儿都是干革命，我是个党员，我服从组织安排，啊，政委，嗯，
5: 我听你的，我服从你的安排，啊，我听你的。
3: 你小子有话好好说，别吞吞吐吐的啊。
4: 是。
5: 报告，大队长同志，徐海东军长发来电报。
3: 啊？
5: 耶。
3: 电报上只有四个字：完璧归赵。嗯？
5: 什么什么？
3: 这完璧归赵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明摆着吗？就是让我送你回哪儿？你闭嘴！
5: 是。
3: 哎，吴政委，嗯，徐军长他不能这么干呀！哼，他怎么不能这么办啊？这是省委的命令，为了补充守枪团的兵力不足，把守枪团和四大队合并，啊，四大队一部分兵员呢补充到守枪团。 你刘长汉接着组建新的四大队，明白吗？明白，完璧归赵。啊，不是，吴政委，嗯，你把这骨干都抽走了，我四大队的仗以后怎么打？
5: 服从命令。这，好，我服从命令，我这就回去组织人，送三位英雄归队。
3: 嗯。
5: 陈明，
4: 他们主要是嫌我们，想先来看看。你
5: 想我这一锅肉汤算是白死。
4: 好了，就送你到这儿了啊。班长，那我就走了。关居州和熊二炮还在等我呢。
5: 好，
4: 战友们，再见。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透视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块8，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 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

0: 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
0: 15.8元，
3: 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0: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

0: 凤姐，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块，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0: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块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6: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4: 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6: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4: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

0: 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光表列，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昂仕诺15.8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

0: 进来。
1: 徐副军长，徐，哎，政委，
2: 你别喊了，啊，以后别再扰了。咱们的徐副军长调任28军当军长去了，
1: 调走了。
2: 嗯，
1: 不是，我们的副军长为什么调28军呢？
2: 这是上级的命令，也是革命需要嘛，啊。
1: 你下个命令，我带几个人把首长抢回来。
2: 抢回来
1: 啊！
2: 首相团派人去抢你，我再派你去抢徐海东副军长。
1: 对呀，
2: 对呀，那小伙可就闹大了。共产党人嘛，哪里需要哪里去，这是组织原则。
1: 哦，那将来你会不会也调走啊？
2: 我说你啊，快回首相团去啊！记住，不能到28军去抢人。我知道，你这人很讲情义，但是情义也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你必须在革命的战争中一步一步的成熟起来。
1: 那你说，怎么样才叫成熟吗？
2: 怎么样才成熟啊？就是你心里边不能总想着红25军，你要把中国革命这个大局装在你的心里啊。
1: 是，把革命大局装在心里。
2: 回到首相团啊，继续当你的连长。关键周和熊二炮也回到你的手下，啊。关键周任排长，熊二任迫击炮班班长。不久后啊，这个省委4大队呢，一部分也要并入红25军，整编成新的军部直属首相团。啊，你看看，4大队和首相团是为你抢来抢去，最后还不是合并在一起了？
1: 那不成一家了吗？
2: 你这个傻小子，现在还去抢人吗？
1: 啊，不抢了。
2: 好，回去吧。
1: 是。
3: 哎，我想起来了，当年徐海东军长从红25军调到红28军任军长，结果半年以后，1934年4月16日，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25军，这徐海东军长又回到25军任副军长，程子华任军长。
4: 他韩先生说，还跑到人家红28军为徐海东大闹一番呢。
1: 军长在吗？在。来，给。
5: 韩元总，
1: 来，
5: 你怎么来了？
1: 报告，25军韩先楚，奉命迎接首长回家。
5: 我这刚接到调回25军的命令，你就跑来了，你差点把我堵在被窝里。
6: 军长，我们都可想你了。
1: 对啊，可想你了，军长。
5: 哎呀，这个吴万先呐，急什么嘛？命令刚下了，这边还有好多工作要交代。
1: 没关系，您慢慢交代啊。我们可以等，一天也可以，两天也可以啊。
6: 是，对，我们不着急。哎，
1: 对对对对对，
7: 是的，
1: 啊，我们就怕那个单位把你给抢走了。你本来就是25军的嘛。我们政委他们也来了，
8: 徐军长。
1: 哎，你看，
8: 徐军长，见你回家来了。
7: 哎呦，给我热闹的啊！你们25军来抢人来了啊？哎
8: 呀，政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哪是抢人呢？是你们风格高，这叫完璧归赵。
5: 哎，他哪知道我们俩是生死弟兄呢？
7: 哦，红25军70、30、74师
9: 师长、政委都来了。
7: 参谋长
9: 到，
7: 集合全军团以上干部为徐军长送行。
5: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干部调动那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事，何苦兴师动众？你们就跟我握握手，敬个军礼就行了呗。哎，韩先生
1: 到。
5: 哎，我跟28军的领导交代一下工作，你去给我收拾一下行李。
1: 是。
5: 哦，对了，我的东西你都知道，除了手枪、钢笔，28军的东西一样也不要拿。
7: 哎，徐军长，我们28军不小气啊，只要徐军长看上的东西都可以拿。
1: 是。
8: 我们徐军长老规矩了啊，轻装上阵，两袖清风啊。啊，
5: 行了，吴政委留下，25军其他同志先回去吧。
1: 走走走，
8: 好，
1: 走
8: 走
1: 走，
10: 你们的红军主力做北上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你们对外可以称作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以此来扩大共产党红军的政治影响。
5: 关于红25军的领导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做如下调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任军长。

我改任副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戴季英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政委三任秘书长。下一步，我们红二十五军到罗山殷家湾何家冲进行整编，撤销十一级编制，撤销原七十三师、七十四师所有的编制，保留原七十五师三个团，军直辖的二二三团、二二四团和二二五团手枪团。

0: 报告特委，武汉剿总来电。你飞机侦察，共匪25军主力要被聚合呢，命令你部密切注意共匪动向。
1: 内线怎么说？
2: 内线报告，共匪25军要战略转移。没事，靠着。给剿总发报。
3: 让他们的飞机密切关注红军的动向，我会迅速派出特别行动队和情报队查明红军动向的。
4: 是。
5: 特别行动队马上集合。
4: 我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正准备跨过一渡河向向西转移，准备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5: 中央让我们红25军北上。 中央红军却在赣南西进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中央红军呢？革命陷于低潮，我们就越发的想念中央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中央红军汇成一股，那样的话，我们红军的力量就强大了。
4: 这次在会上，有人对我们北上有不少疑虑呢，认为中央红军西进，我们却北上。
6: 那不是和中央红军越走越远了吗？我相信，中央让我们去陕北，那中央红军总有一天会北上的。嗯，你们都是我精挑细选、亲自培养特别纵队队员，个个英勇善战。从今天起，你们要变成一条条的马王，给我紧紧的粘住敌人，为剿匪。
7: 提供最可靠的情报。下面，我宣布命令：据可靠消息，共军的25军主力正在实施战略转移，撤离鄂豫皖苏区。你们的任务是，给我狠狠地咬住他们，为大部队全歼共军提供最有力的保障。你们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9: 同志们，我们红25军奉中央的指示，就要进入鄂东北进行整编，然后实施战略转移。
10: 刚才整编的命令和新的首长任职命令已经宣读完毕，各连队回去以后呢，要组织讨论，如何坚决服从上级各项决定。讨论以后，部队进行休整。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1: 明白。
9: 散会。
12: 上前，撤！往前，接着。
13: 报连长、指挥员，全连接完毕，等赶紧传达上级指示。
14: 各排待回，
15: 原地待命。
16: 是。
14: 各排待回，
17: 在原驻地休息待命。
18: 一排，向右，
19: 走。
20: 没有，
21: 三排，
22: 走。
23: 走。
24: 接着，上级要求会后组织。
25: 你怎么让各排干？
26: 讨论什么讨论？有什么好讨论的？徐海东军长凭什么下来？凭什么当副军长？我想不通。
27: 喊你说，你喊什么喊？就你嗓门大。
25: 报告，徐军长带领我们出生入死，坚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0: 和尚好念经是吧？我不信，我想不通。
1: 不能，程子华同志是中央派来红二十五军的干部，枪杆子听党指挥，你懂不懂啊？啊，你作为连长想不通，可你还是共产党员呢。你到四大队不也从连长降成战士了？啊，你韩先楚能上能下，我徐海东怎么就不能啊？
0: 我韩先楚可以，你徐军长就不可以？凭什么拿命换来的军长让别人当？哦，你还给他当副官？这样，我到省委，我找薛宝山书记，行动。你不去，我去。
2: 站住！站住！
0: 放开我！
2: 站住！给我关得紧密。
3: 等等。
4: 海东同志，不要生气了。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韩连长，我非常喜欢你这种血气方刚的汉子，可不知道到了战场上是不是也这个脾气啊？
0: 打仗没问题。
4: 好，留着你这股火气，到战场上消灭敌人。紧急就算了吧。
3: 走，我找你的事儿。
5: 回去吧。
6: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回去啊？
0: 我想不通。
6: 你想不通？想不通也得通。你想不通我就撤你的职。
5: 赶快回去，带着大伙好好学习上进精神，绝对服从中央的决定。韩战士，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个兵了，你是带兵的人。你别忘了，你是在党旗下宣武士的人。

0: 报告连长，赵远，我们排在休息擦枪。
1: 团领导要求大家讨论学习，擦什么枪啊？
2: 是你说的呀？
0: 让各排回去休息待命。
1: 我说的吗？
0: 啊？
1: 啊？
2: 好像是你说的。
1: 哦，行，那就是我说的吧。那我问你，是我的还是团长的？
0: 当然团长。
1: 对呀，那你应该听团长的呀，下级要服从上级。今天什么都不懂。
0: 哎，连长，
3: 这你就把我搞懵了。
0: 你不是因为徐营长下来当副军长降农的吗？
1: 你胡扯。记着啊，党指挥枪，懂不懂？
4: 懂。
1: 懂还不知道干什么？
5: 带领大家统一思想吧。
0: 是。
1: 哎，对了，我想一下啊，起立。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上级的精神，绝对服从中央的决定，明白吗？
6: 明白。
1: 你不是个兵了，你是带兵的，听党指挥是红军的规矩，掉脑袋也不能改规矩，明白吗？
0: 明白。
1: 好，擦枪吧，擦枪。
7: 1934年底，是国军在鄂豫皖苏区消灭红25军最好的机会。此后，他们被迫实行了战略转移，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了长征。我一路跟踪追击，试图将韩先甫和他的队伍一网打尽，但最终还是被他秒掉了，失去了绝好的报仇的机会。
8: 敌人炮火打这么猛，是企图阻止我们西进的。
9: 是啊，东北军的117师、115师对我们形成了阻击的态势，敌人的40军也从后面追上来了。
8: 他们来势凶猛，我们不可以与他们硬拼。我建议啊，咱们回师河南，再绕到陕南，这样敌人就摸不清我们究竟要去哪儿。
9: 我看这样，命令部队往回打，沿着大别山脉向伏牛山路西进，这样就从正面甩开了阻击我们的两个。

0: 从追击我们的四十军从他的侧翼杀出去。
1: 四军和我们一样，也是疲惫之师，我们杀个回马枪，打了个措手不及，这就要求我们的突击部队攻击要狠，要把四十军打懵。
2: 和海根同志一见办法。
0: 同意。
1: 喂，手枪团吗？王伟强，给我找韩先楚接电话。
3: 老徐，叫韩先楚打手阵，你找对人了。
1: 只要让这把钢。

0: 遵军长指示，我们已经停止了追击。您看，无处找人。不用管他，共军已经跑了，不可穷大猛追，免得中了圈套。
1: 是。
2: 军长，
0: 为什么要撤？为什么不追了？你们的情报不是说共军要从鄂东北西进吗？他们怎么掉个头杀向了我们？
2: 军长，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咱们的作战方针不能变呀！
0: 行行行，没你说话的份儿。参谋长，
3: 军长，军长，
2: 好，那我现在就以国民革命军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你，必须给我追！你们要是敢放走了红军，你们就是党国的罪人！
0: 放肆！
4: 毛都没掌权，敢称我乱叫！老子揪腻歪别人，指着我鼻子乱叫！
5: 你个上校，跑到老子这里来撒野，来人呐！
6: 在。
0: 有轰出去！
6: 你们敢？
7: 我告诉你们，
8: 我可是有张长官的电报。
9: 共产党面对数倍武器精良的强敌，多少次濒临灭亡，却总是生生不息。他们靠的是什么？他们靠的是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个坚强的政党缔造发展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并且牢牢地把它掌控在手中，这是他们的法宝，而我们却无法阻挡。

0: 器的软肋，借助有利地形交替前进，这是典型的欧洲打法。再消耗时间了，
1: 全体注意，敌人炮火就要来了。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啊，情况不好啊！
0: 怎么了？
2: 二师团一个营全垮下来了。啊，
0: 我把守城团的一个营啊带到你的侧面，点为你带的二十三团，程子华军长带着主力一安全撤走了。
1: 去哪儿啊？
0: 堵住这。哎，
1: 你拿刀干什么？
0: 这刀好啊，子弹打完了，这刀啊也能砍这几个脑袋下来。
2: 哎，走，追程军长。
0: 好，
1: 军长。
0: 韩行主，
3: 军长，
0: 怎么样？韩行主，我们就下来这么十几个人，
3: 我一个营的人，打的就剩这些人了。
0: 韩行主，营内部队撤离，赢得了时间，走，追主力去。
4: 是，走。
0: 队长，老乡来给我们送粮食来了，老乡把粮食送来了。
4: 辛苦辛苦，大姐，感谢您雪中送炭呐。哎呀，
5: 看你说的，给咱亲人送粮食有啥好谢的？那什么，俺问你个事儿啊。
4: 哎，您说。
5: 你们吴政委带着辛苦他们到哪儿去了？
4: 哦，听二十八军高军长说，他们往西北那边去了。
5: 具体到哪儿了，我也不太清楚。哎，
4: 大姐，您问这干啥呀？
5: 这天快凉了，越往西北走啊，这天越冷。
4: 红军走的时候啊，只穿的是单衣啊，俺弟弟啊是最怕冷的，俺给他做了一身棉袄棉裤，想给他送过去。
6: 哎，
4: 大姐，这二十五军走多远了？前些日子听说在这个伏牛山区还打了一仗，这会儿啊保准的过了黄河了。
6: 守将团在经过雪花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的阻击，
7: 还不止这些呢，敌人的追剿中队。

0: 第五支队和营师也追上来了，距离我们还不到石华里，形势非常严峻呢。
1: 是，
0: 我们发现敌人太晚了，整个局势都陷入了被动。今
2: 日，敌部在读书镇打这仗，那这仗我们就打定了。
0: 你们看啊，这里是淮河，这是敌人包抄我们的唯一必经之路，两个山夹一条河，这也是我们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的最佳地形。
1: 我考虑。
0: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韩先楚的三连和六连，你们看怎么样？
3: 行。
4: 临危受命，非骁将起飞啊！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样吧，两位营长到令指挥，我到前线去，正是我战士们最希望的就是看到我们。
3: 不不不不，还是我去吧，你们俩指挥。
5: 哎哎哎，我是我去，就这么定了。我到韩先楚的三连去，有他在，你们放心啊。
4: 哎，你注意安全啊！
0: 哎，
4: 徐二炮，到，过来。哎，
3: 机长。
0: 从现在开始，你接替关居中，派上职务啊！
3: 什么啊？
0: 送红包没打着你害怕？
3: 谁送包了？我只是为你好。
0: 你就是担忧鬼。
3: 谁担忧鬼啊？
0: 你呢？
3: 行了，好。
0: 吴政委，
3: 嗯，
0: 你怎么来了？
3: 啊，
0: 我来学习学习你韩先楚是怎么打这场仗的。
3: 政委，
0: 嗯，
3: 你是来考我的吧？
0: 不错，我就是来考验考验你们三连是怎么打这场恶仗的。
3: 是，
0: 好。
3: 哦，政委，
0: 嗯，
3: 这是我们新上任的排长。
0: 哎，
3: 说，
0: 是，
3: 报告政委，嗯，我们连长已经对我们下达了作战部署，东北军的装备好，行军用的全是汽车。连长说了，在山上提前铺好埋伏圈，
0: 嗯，
3: 装好石头，等车一到，把石头推下山，挡住汽车轮子，这汽车就趴了窝了。主要收拾他们，汇报完毕。
0: 汇报的很好。
3: 政委，
0: 嗯，
3: 这样啊，省人省力省子弹嘛。
0: 嗯。 不错，哎，你瞅的这个主意好啊！石头不仅能挡住敌人的汽车轮子，还能成为我们的炮弹呢。
3: 是啊，
0: 同志们，咱们北上的路啊很长，要打的仗呢还会很多。嗯，
6: 即使目前咱们的弹药充分，但是也节省着用。
3: 是，
0: 让战士们抓紧时间搬运石头，我到前面去看看。
3: 是，
6: 政委慢走。
3: 慢走。
6: 嗯。
3: 干啥？护送政委，
6: 我还打仗呢。
3: 打仗轮不上你，快！
6: 你大爷，急死人！
3: 这下我当排长，打完了再说吧。抓紧时间准备。

0: 这一仗打得不错啊。
1: 哎，你们连长呢？哦，
2: 我们连长跑肚子窜稀，还在山上草窠里蹲着呢。
1: 怎么能把连长丢下呢？更何况是复杂的战场情况下。
2: 军号就是命令嘛。
3: 哎，彭团长。哎，团长。团长。哎，
1: 行啊，韩先生，你一破西拉回来机关枪和迫击炮，你截住先登啊你。
3: 那咱红军有纪律，不让偷不让抢，可没说不让在战场上抢枪抢炮啊。
1: 你韩先生身上长了毛病，那猴子韩先生。刘队长
4: 到。
1: 你还站着干什么呀？还不打走战场。
4: 彭队长啊，这大鱼大肉都让韩连长吃了，我们只能喝碗粥了。
5: 就是啊，对
3: 了，那你们还想怎么样？我跟你说，我要不是怕影响不好啊，我连个子弹都不给你留下。行了，赶紧去吧，能捞点捞点呗。
1: 有点粥喝都不错了
6: 啊！哎，全团迅速打入战场，然后集结追赶大部队。
7: 是。
8: 接头。
3: 小叔。
9: 哎，到。
3: 心里武器。
4: 好。王永强团长报告，韩连长、韩彦楚撤出阵地前抢先。

0: 然打倒战场，缴获了两门迫击炮、三点轻机枪。他们请示，是否一切缴获平分给其他连队？
1: 就是要培养指挥员，抢夺敌人武器的勇气和意识。三连特别登战斗，好武器当然要留给好猎手了。
0: 那就是说，三连缴获的武器全部分给三连？
2: 你这个参谋脑子有问题啊！
3: 军长说的话还用再问吗？听懂人话啊你啊？
0: 是，听懂了。
4: 哥，这再往前走就过了河南了，该到陕南地界了。这离家越来越远了。
5: 怎么了？想家了？
4: 有点想。这咱拍拍屁股，中午一晚走了，也不知道咱爹咱姐怎么了。
5: 是啊。哎，你怎么不惦记翠花呢？
4: 想她干啥？
5: 不是你想，我都不知道翠花是怎么看上你。
4: 那我又没让她看上我。

0: 长官，请。
1: 哎呀，富贵啊，
2: 叶长官，
1: 武汉一别，多年不见呐。富贵现在已经是国军的上校了啊。
2: 多谢叶长官提携。嗯，
1: 看来当年把你留在鄂豫皖还是对的。坐。这些年你进剿共匪方面是立下大功的，这次我举荐你任西北行营中央军剿匪特派员，委员长当下就应允了。看来对付共匪的红二十五军还是你这个年轻的老对手有经验呢。
3: 为之惭愧啊，鄂豫皖剿匪五年，共匪的二十五军依旧是委员长的忧患，为之失职啊。
1: 富贵不必自责，委员长清剿江西的红军至今不还是焦头烂额啊。不说了，谈正事吧。据空中侦察，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现在已经到达了陕南。
2: 这儿蓝田县葛排镇附近，
4: 这里是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地方，北依秦岭，南濒汉水，山势险峻，地势险要，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长期争雄割据的要地。
5: 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部队呢暂时在葛排镇休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立剿陕南呢打好基础。
4: 是啊，经过长期的作战，部队伤亡的干部很多呀，借此休整之机需要调整任命一批营连级干部，我认为韩先楚堪当大任，应该把他放到更高一级的指挥岗位上来，你们看怎么样？
6: 我同意，打仗嘛就要用这样的人。
1: 你的任务是协调地方部队，督促他们快速推进，不能让共匪在葛排镇立足。
7: 是，
8: 卫军明白。
1: 杨虎城、阎锡山，甘肃的马步芳、马鸿逵，虽然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但是对付共匪的红二十五军还是没有经验。那个徐海东、吴焕先，打仗扩红方面是很有一套的。那个红二十五军要是在蓝田坐地生根，必将是心腹大患。
8: 是，卑职明白了。
1: 另外一个任务，要密切注意西北的动向，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直接电告江委员长或者我。
8: 是，严主任。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吩咐吗？
1: 你现在还画画吗？听说你那个人物油画是小有名气啊。
8: 燕主任见笑了。共匪不剿，卑职不再作画。
1: 好，好，这就好。
8: 燕主任，你要没什么其他的事儿，我今天晚上就赶回西北。
1: 祝你捷报频传。
8: 借叶主任吉言，卑职告辞。
4: 你看这仨都
9: 首长。有情况。
10: 说
9: 什么情况？
10: 我跟你稍微

0: 来消息，敌人大部队已经从北面、西面围上来了。从高处往下看，至少也有两个旅。千万别听到老乡们关灯，
1: 通知团一上干部
0: 到丁部开会。
2: 来不及了，上来拿灯来。文公岭美西两边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必须尽快的占领制高点。嗯，马上通知韩先处占领文公岭制高点。
3: 是。
4: 罗参谋，
3: 到。
5: 大部队等我们回到军部再做部署。
3: 是。
5: 走。
6: 这兵荒马乱的，到处打仗，女人家家的不在家里守着，千里迢迢干嘛出来呀？
7: 哎呦，不瞒您老板，俺弟弟在这一带做茶叶生意，俺得把他找回去。
8: 老板，你们这仗打得凶吗？
6: 凶，不知道从哪冒出来那么多红军，什么刘松林啊、华阳镇啊，哎呀，孤军打得可凶了。听说前几天啊，蓝田县啊打得挺厉害，死了很多人。
8: 是南边来的红军吗？
6: 谁知道啊，反正不是从北边来的刘志丹。
8: 那个队伍是从哪个方向去了？
6: 听说去南。

0: 待命。
1: 我到，到，站长，
2: 是，
1: 到。
3: 都过来。
1: 记住，北边和西边是敌人最有可能进攻的，全连迅速构筑工事。
3: 一旦战斗打响，我们绝对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门框以上。记住，我们是鱼饵，不管再大的鱼，只要上了钩，得休想逃脱，明白吗？
4: 明白。
5: 姐，啊，姐，我想咱们的钱肯定花完了，我还有一对镯子，是师傅临终前送给我的，想必他还能值些钱。明天我就到镇上当铺里把它给当了。
6: 哎，这可舍不得啊！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你师傅留下的念想给当了呀，这可不行不行。
5: 姐，要不这样，你不让我当镯子，那我明天找个摊子唱几段戏，再挣些钱回来怎么样？
6: 听姐的，从今以后再也不准唱戏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回头见着俺兄弟没法交代呀。姐有钱，你放心吧。姐这包裹里啊，还有一个金镯子呢，要当也得先当姐的。
5: 姐，这可使不得。
6: 放心吧，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姐有办法的。快睡吧，明天咱们一大早还得赶路呢。
0: 连长，敌人上来了。

0: 我们要去西侧。
1: 是，三排长，暂时做机动部队，随时听我调遣。记住，一定要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明白吗？
2: 明白。
1: 怎么着都，是，一排跟我来，
3: 跟我来，
4: 三排跟我来。

0: 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8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

0: 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15.8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块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红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块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0: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